0: 从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 说实话，我挺好奇的。 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 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 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 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 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 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 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 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1: 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您现在职务是什么？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挺忙的。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 他要是说从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快40万了。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全中国的篮球人口达到了1.25亿。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 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0: 对，
1: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身高，嗯，
0: 身高很重要
1: 啊。对我来讲不见得。
0: 哦，不见得。
1: 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 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0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他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你清晰的头脑，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他孩子正在发展呢，对，对吧？他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第二。 就是他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0: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1: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
0: 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1: 这也有闪光点，
0: 也有闪光点，
1: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0: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1: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 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的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 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不好，可以练吗？可以练，这些都能练。对呀，可以练，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2: 有一颗坚韧的心，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得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2年，你得通过大量的时间，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他必须得经过这个过程。
1: 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现在人有2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以你们。

0: 能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是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1: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2: 对，
1: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2: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的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
2: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
1: 平等对话，
2: 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了，他什么事都告诉你，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哎，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2: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篮球是集体项目，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儿子是乔丹。
1: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2: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为什么不直接上篮？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1: 对，
2: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我不要这么做，
1: 对，
2: 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些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这就是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难处。
1: 所以说就实践出真知，您现在的这个变成了四要素，天赋，吃苦，好教练，和家长的
2: 支持，
1: 非常的重要，
2: 非常重要。
1: 家长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到底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跟着好教练开始逐步的进行练习就行了。
2: 对，就是这样啊。
0: 别什么小罗锅，别那练完练最后小罗锅了，对，把腰直起来。哎，你干嘛呢？你过来，快！谁教你的？你干嘛呢？在那儿不能笑，憋回去，要不然弹脑门了。你过来，快！就弹脑门来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是不是稳的？下来，你要真是手脚，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展出去。哎，对了，看见没有？哎，对，不错。
1: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2: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1: 对，
2: 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1: 对吧，
2: 很难受，
1: 对，
2: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甚至其他的什么都行。但是你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它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的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 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

0: 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1: 情绪的释放。
0: 对，情绪释放，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
1: 嗯，
0: 它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1: 嗯，
0: 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1: 对。
0: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宁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0: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
1: 嗯，
0: 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
1: 嗯，
0: 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1: 是，
0: 他最后才拿了这六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1: 对。
0: 啊，各种各样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
1: 嗯，
0: 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
1: 嗯，
0: 对吧？你就最后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2: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七秒钟，看这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两分拿到。
3: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三分球三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两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三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一分惜败，获得亚军。
4: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
0: 嗯，
4: 赛后我看了，你也在媒体上说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回来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0: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
4: 嗯，
0: 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
4: 嗯，
0: 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说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4: 硬刚、
0: 嗯，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他不怵。
4: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比赛了，
0: 因为咱们10年没进前四了，
4: 嗯，
0: 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
4: 嗯，
0: 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
4: 对，
0: 这是咱们10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
4: 对，
0: 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完之后我当时难受了半天，
4: 对，一分当时就想的是
0: 对，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4: 对，
0: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4: 对，
0: 你考虑这个，
4: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4: 对，
0: 你一个斗志，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冲动。
4: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0: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

0: 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1: 对，
2: 嗯，
0: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对吧？哎呀，你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是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
2: 嗯，
0: 你的精神面，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
2: 嗯，
0: 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是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感觉哎呦，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
2: 嗯，
0: 而且是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
2: 嗯，
0: 他都得有一个过程嘛。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刚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能对这个国家的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是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
2: 嗯，
0: 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1: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嗯，
0: 我觉得是这样。
2: 嗯，
0: 肯定是这样。
2: 嗯
0: 啊，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就出不来，他肚里是空的吗？
2: 嗯，
0: 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每天投进1000个，投进500个，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1: 对，
0: 这是对吧，有关联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这个对自己的自律，
1: 嗯，
0: 习惯跟随你一辈子。
1: 对，
0: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
2: 嗯
0: 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1: 得磨练意志，
0: 不是磨练意志，他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着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1: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0: 嘛。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1: 更好的训练条件，
0: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
2: 嗯，
0: 这种东西有啥呀？你说你不这是折磨？
1: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0: 他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
1: 对，
0: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对吧？我甚至把这项东西我给做到极致，
2: 嗯，
0: 这叫吃苦，力量对吧？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啊！但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
1: 对，
0: 对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
2: 嗯，
0: 这是正确的。
3: 要多大的？
0: 我印象现在是想从12岁
3: 啊，
0: 14岁、16岁抓各抓一批。
3: 对，
0: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3: 全来了，
0: 全来了吗？
3: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上了。
0: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得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学吃不学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从那个。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讲的爱我爱。

0: 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的就是荣誉感，有了集体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1: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0: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孔子有六艺，其中御和射。一个赶马车，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呢，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箭，孔子六艺里面体育占两项，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校园需要体育金融，对不对？需要，而且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是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1: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0: 对呀、这就好事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
1: 对，
0: 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1: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啊，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让结果，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了之后为这而后悔，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你去爬去。啊，慢慢的在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1: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10年。甚至是在缩短点7-8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亚洲巅峰，进入到世界舞台，咱们最好成绩世界前8，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2: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的冠军。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蜜糖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蜜糖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罗老师您好
0: 、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

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

0: 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1: 新中国成立。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中国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四个字。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1: 龙舟。
0: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1: 端午节。
0: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5: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

0: 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1: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0: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1: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0: 谢谢。
2: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利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3: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0: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
3: 嗯，
0: 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十九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文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了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4: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

0: 难，是不是？对，奢襄夫人曾经先后七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思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2: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3: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3: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3: 谢谢同学们。

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铜鼓的

Hello, boys and girls. I'm Miss Zhang.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我们以 My Pet 为主题，围绕驱动性问题 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展开学习，通过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够，冲，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

手操的练习，预备，停，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 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先喊停，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
2: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一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好，我是金老师，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集团，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二年级下册《道德与法治》的第三单元第十课《诚信贵如金》。金老师想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金子的话，你想用什么词呢？我猜很多同学可能会说珍贵，闪闪发光。确实，金子是特别宝贵的东西。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中华传统美德诚信，就像金子一样珍贵而且闪闪发光。那什么是诚信呢？简单来说，就是待人真诚，说话算数，不撒谎，不骗人。听到这儿，有同学可能会有疑问了，这还不简单吗？为什么说诚信贵如金呢？不要着急，我们先来听一听范氏赴约的故事，相信你会有新的理解。在东汉时期，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范氏，另一个叫张绍，他们一起在太学里读书，两个人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到了要毕业的日子，两个人要分开了。张绍特别伤心地说，今天分别了之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了。范氏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没有关系，两年之后我一定会去你的家里去拜访你的父母。于是两个人就约定了两年之后再相见的日子。两年之后，当地的太守来到张绍家里，要邀请他去做官，并且即刻启程。张绍谢绝了来人的好意，他说，我与好友有一个两年的约定，马上就要见面了，如果我现在去上任，那我的朋友如果如约而来的时候就见不到我了。那等到约定的日子，张绍请母亲准备好了饭菜和酒水，并到村口去等待范氏。同学们，让我们先跳出这个故事，假如现在让你和同学定下一个两年之后的约定，你会遇到哪些困难，并且怎样才能够按时赴约呢？
1: 两年后可能会有临时的事情发生，没有办法按时赴约。
2: 两年时间间隔有点长，我得提前定好闹钟，要不然很容易就忘了。
0: 看来赴两年之后的约定在现在也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事情。那让我们再回到张绍和范氏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火车、飞机这些快速的交通工具，而且范氏和张绍家相距千里，就算是坐着最快的马车过来，也得提前一个月动身才能够如约的到达。那张绍和范氏会如约相见吗？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下。
3: 哎呀，少儿啊，酒我已经温过几遍，炖的鸡肉、做的黄米饭也都热了多次，可到现在你要等的那个人连影都没看见。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1000多里路，范氏怎么会来呢？
4: 啊，娘您看，巨青兄他来了。要不我们先回家吧，兴许巨青兄他从小道来的呢。
3: 是啊，

0: 果然不远千里赶来赴约。张少兄，我来晚了吧？没有，比起当年洛阳相比的时间还要早了半个时辰。兄长永远都是一个守信的人呐。可巨青兄，您这是怎么了？
1: 贤弟，只怪我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日千里，又加上饮食不慎，途中病倒在客栈里，要不是店家好心照顾，我几乎要丧命了。哦，还多亏了他呢。

0: 如果没有店家从他岳父大人那里特意为我借的这批千里驹，我今天怕是赶不过来呢。
1: 巨星兄，您为了看我病成这样，袁伯真是有罪呀。
0: 我要是今日见不到贤弟，那才会急死呢。快领我去拜见母亲吧，我还带了一些薄礼来孝敬他老人家。嗯，走，快走。

0: 我太佩服他了。
1: 确实，范氏最为可贵的是，他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承诺。那同学们，我们再来想一想刚才我们的课题，为什么说诚信像金子一样珍贵呢？
0: 老师，金子闪闪发光，诚信的人也会像金子一样，让人喜欢，让人信任。
1: 你这个回答特别精彩。我们说诚信贵如金，不是说诚信能像金子一样卖钱，而是说诚信比金子还要珍贵，还要难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好好的去传承它。那你还有没有听说过和诚信有关的小故事呢？请你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还知道一诺千金的故事。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他为人特别正直，一向说话算数，答应别人的事情不管有多难都会做到，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和他做朋友，和他建立起了浓厚的友情。当时的人们还流传着一句谚语，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意思是得到100斤金子都比不上得到季布的一个承诺。后来季布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可他的朋友们不仅没有被重金诱惑，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让他躲过了灾祸。这就是一诺千金的由来。
1: 感谢你的精彩的故事分享。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历史上还有很多和诚信有关的小故事，比如说曾子杀猪的故事，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明山宾卖牛的故事等等。你课下可以再了解一下，和同学们召开一个诚信故事会。那古人除了用故事来表达诚信，还有很多的成语。屏幕前的你跟金老师一块来读一下吧。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童叟无欺，言而有信，一言为定，货真价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言必信，行必果。看来有这么多的成语和诚信有关，古人是非常推崇诚信的。其实从古至今有很多的和诚信有关的榜样，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发现我家附近开了一家无人售货商店，店里没有售货员看着，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自己按需拿取，然后自觉扫码付款。我每天路过都看，这家店每天都卖很多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逃单，大家都特别讲诚信。
1: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越是没有人监督，越要坚守诚信，让我们一起来维护诚信的购物环境。
0: 我发现在网络上也需要讲诚信。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去餐馆吃饭，菜品不太好吃，服务员阿姨说只要在网上给餐馆点一个5星好评就能免费送一个甜品。我当时特别想吃甜品，就让妈妈点好评，可妈妈拒绝了。一开始我还不开心，妈妈跟我说，宝贝，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评价，不然会误导其他来吃饭的顾客，这是不对的。我现在明白了，网络上也要守诚信。
1: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这个线上的网络交友中，也要遵守诚信。
3: 我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现了诚信的影子。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宣传栏，宣传身边的诚信小榜样。宣传栏上还写着一句话，我记了下来，就是诚信，立身之本。老师告诉我们，这是说诚信是我们做人的根本。
1: 同学们，这句话特别重要，诚信是立身之本。一个人如果缺乏诚信的话，即使拥有才华、财富或者地位，也难以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和信任。其实我们还听说过很多不诚信的一些反面的一些案例，比如说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为了博取妃子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来戏弄诸侯，等待真正敌军来犯的时候，诸侯不再响应，最终导致了国破身亡。这告诉我们，失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不诚

0: 性的反面案例，让我们来吸取教训。其实人的信用就像一张纸，如果一旦揉皱了的话，再怎么抚平，我们再也难以回到最初的那个状态。不诚信的行为会让诚信这块金子蒙上一层灰，而失去了光芒。诚信是珍贵的美德，需要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去传承它。在我们的校园里，同学们都在通过自身的行动来传承的诚信。我们来看一下。
1: 有一次做课堂练习，我遇到一道数学题不会做，急得手心都出汗了。一开始我想偷偷看一下同桌的答案，这样就能全对了。可是我突然想到老师说过，作业要独立完成，不能抄袭，要做诚实的孩子。于是我静下心，按照自己的理解慢慢算，最后算出了答案。虽然这道题我可能做错了，但是我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真实的成绩，我觉得自己很棒。
0: 独立完成作业就是讲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最为真实的成绩才是最有价值的，成绩比满分更加的重要。
2: 我和同学在课间下象棋，眼看我就要赢了，结果一不小心下错了一步棋，马上就要输了。我当时特别想反悔，重新走一步，可又想到落子无悔这句话，最后我还是跟同学说，落子无悔，我认输了。
0: 落子无悔就是讲诚信，虽然你输了这次比赛，但是守住了最为宝贵的品质，诚信比输赢更加的重要。
3: 有一次我在校园的操场上捡到一串手链，手链亮晶晶的，是我一直想要的款式，我当时特别喜欢。可是我转念一想，手链的主人丢了东西，肯定特别着急，说不定还在到处找呢。于是我赶紧把手链交到了学校的失物招领处，没过多久，老师就联系到了失主，失主姐姐还跟我说了谢谢，我心里甜甜的。
0: 拾金不昧就是讲诚信，你还经受住了小诱惑的考验，诚信比金钱更重要。
4: 在我们班的绘画交流会上，大家都把自己的画拿出来分享。我发现有个同学的作品颜色有点单调，如果能多搭配几种颜色，一定会更漂亮。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大胆地跟他说了我的想法，还给他提了一点修改建议。
0: 大胆说出实话就是讲诚信，诚实说出想法，你而且还贴心地给出建议，这不是挑毛病，是一种真诚的帮助。同学们，你没有发现诚信其实就藏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的小事里，独立完成作业，落子无悔，大胆说真话，拾金不昧，这些都是诚信。金老师还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坚守诚信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小的考验，我们的心里会出现一些小纠结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你看这些同学就遇到了一些考验，那让我们做一做守护诚信的小军师吧。我们来看第一个考验，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检查大家作业作答的情况，站在讲台上说，全对的同学请举手。小强低头一看，自己就错了一道题，其他题全是对的。他心里想，
5: 大家都举手了，我如果不举手多没面子啊，平时我的作业都是全对，这次只是不小心错了，偷偷举个手老师肯定发现不了，没关系的。
0: 小强应该怎么做呢？
4: 他不应该举手，虽然举手能得到老师的表扬，但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他下课之后应该主动告诉老师自己错了一道题，会认真改正，争取下次全对。
0: 感谢你的建议，你有没有在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错了一道题其实一点都不丢人，我们学习知识就是一个不断犯错并且不断改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出错了认真改过来，下次更加细心，依然是非常棒的孩子。诚信就是敢于做真实的自己。我们来看第二个考验，丽丽向小刚借了一本书，是小刚最喜欢的一本书，小刚平时特别珍惜这本书，可是丽丽看书的时候不小心把书的一页撕坏了，她心里特别着急。到了

0: 还书的日子了，莉莉心里想。
1: 哎呀，书被我撕坏了，小刚看到一定会生气的，要不我假装不知道吧，就说这本书本来就是坏的，这样他就不会怪我了。
0: 你同意莉莉的想法吗？
1: 莉莉肯定很害怕，所以才想假装不知道。
2: 不同意他的想法，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0: 靳老师想说的是，不小心做错事儿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而不敢面对。那莉莉应该怎么做呢？
3: 莉莉应该真诚地对小刚说，小刚，对不起，我看书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的书撕坏了，我不是故意的，我已经用胶带帮你粘好了，你看这样可以吗？
0: 我相信这样他能够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诚信就是勇于担责。我们来看第三个考验，小明和小刚是一个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有一次呢，小刚作业不会做，就找到了小明，想直接照抄他的作业。小明心里开始纠结了，
2: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不让他抄的话，他会不会生气，会不会不理我了呀？老师说好朋友要互相帮助，我就让他抄一下吧，就这一次没关系的。
0: 不让抄作业就不是好朋友了吗？其实真正的好朋友是互相帮助，而不是一起来犯错。
3: 小明可以真诚地对小刚说，小刚，我不能让你抄我的作业，抄作业是不对的，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做这道题，我们一起思考，一起把作业写对，好不好？
0: 这个建议很正确，诚信待人只会让友情更加的珍贵，更加的长久。我们来看第四个考验，小文和同学约好了一起去踢球，但是突然感冒了，他还想坚持去踢球。这个时候他心里想，
3: 老师在课上说了，做人要讲诚信，说话要算话，我们还学了范式赴约的故事，我不去的话是不是就不够诚信了？
0: 那你觉得小文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听一听他妈妈的建议好不好？
4: 宝贝，你能记住老师说的说话要算话，还能想到范式赴约的故事，妈妈真为你骄傲，这说明你已经把诚信放在心里了。但是宝贝，诚信不是不管不顾的硬撑，而是真诚地对待别人，也真诚地对待自己。范式赴约是因为他根据实际情况克服了困难，能按时赶过去，可你现在感冒发烧了，要是硬撑着去踢球，不仅自己的身体会更难受，病会更严重，还可能把感冒传染给一起踢球的同学，这反而是对朋友不负责呀。
0: 小文应该如何做呢？
1: 我觉得小文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朋友自己生病发烧了，很抱歉不能按约定时间去踢球了，他们可以重新约定一个踢球的时间，这样做既尊重了朋友，也守住了诚信。
0: 靳老师想说的是，遇到突发的情况不能履行约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沟通，来寻求谅解和解决的办法，一样是守住了诚信。好，要为各位小军师点赞，诚信就是面对考验的时候依然
5: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

半柔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的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

0: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1: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0: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1: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1: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肖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部编版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内容。让我们先来一起回忆一下本单元的学习主题。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品读表现美好童年的文章，并通过结合生活实际、联系上下文、查资料等方法理解难懂的句子。在学习完课文后，我们还要关注身边一个有特点的人，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细节特征，作为素材积累下来。在本单元学习结束时，我们还要按照板块编排专属的多

0: 彩童年剪影集，让它成为承载我们童年美好记忆的纪念册。相信通过前几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了不少的收获。在学习童年的水墨画时，同学们通过想象画面，联系上下文，理解了诗句的意思。在学习肥皂泡时，同学们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读懂了难理解的句子。在学习灰雀时，我们综合运用了本单元学习的阅读方法，读懂了列宁的智慧，男孩的诚实与成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21课，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课题。我不能失信。读了课题，你有了哪些疑问呢？
1: 我是谁？我不能失信于谁？我怎么做到不失信的？
0: 同学们特别会思考，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这篇课文的关键所在。让我们先来看看这篇课文中的自学提示。在自学提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成什么事。可见守信用自古以来就是做人的根本，和诚实一样，都是我们成长路上最值得珍藏的品质。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带着刚刚提出的问题默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一想，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同时在阅读过程中把你不理解的语句用横线画下来，读完之后我们再来一起交流。开始吧。好，同学们，通过刚才的默读，现在能试着回答一下课前的这三个问题了吗？
2: 课文题目《我不能失信》中的我指的是宋庆龄。
3: 课文讲的是我不能失信于小珍。
4: 宋庆龄没有和爸爸妈妈去伯伯家看鸽子，而是留在家里等小珍。
0: 同学们都特别会读课文，一下子就把我们课前提出的三个问题都解答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试着把这几个答案连在一起，用几句简单流畅的话来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1: 宋庆龄本来要和爸爸妈妈去伯伯家看可爱的鸽子，他特别想去，可是想起和小珍约好教他叠花篮，就拒绝了爸爸妈妈的劝说，坚持留在家里等小珍，没有失信。
0: 说得真好，这位同学说出了课文的人物、起因、经过，还说出了宋庆龄的两难选择。说得清楚又流畅，还有其他同学想要为他补充吗？
5: 我来补充，宋庆龄一直在家等着小珍，就算最后小珍没有来，他也不后悔，因为他守住了自己的承诺。
0: 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连课文最后的结尾部分，这么小的细节你都关注到了。这样一来，我们的课文主要内容就更完整了。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完整地说一说，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儿？
3: 这篇课文讲了宋庆龄准备和家人去伯伯家看鸽子，可是想起和小珍约好教她叠花篮，就拒绝了爸爸妈妈的劝说，坚持留在家里等小珍，没有失信。而且就算他一个人在家，他也没有后悔，因为他守住了自己的诺言。
0: 说得清楚又完整，真好。现在我们已经理清楚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刚才在默读的过程中，同学们也用横线画出了自己不理解的语

0: 句。接下来，我们就运用我们本单元学习到的阅读方法，逐一攻克这些难懂的句子，读懂人物的品质。谁愿意第一个来分享你找到的句子？
1: 老师，我找到的是不行不行，我走了，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啊。读完这句话我有点疑惑，明明去伯伯家看鸽子是很难得很开心的事，为什么庆龄毫不犹豫地拒绝呢？反复读句子，我才发现他特别担心辜负朋友的约定。我看出庆龄很坚定，他不想跟爸爸走，一定要留在家里等小珍。
2: 我也觉得这句话不太好读懂，爸爸都主动劝说他改天再等，一般小朋友都会顺势答应，但是庆龄完全没有动摇，我觉得他态度特别坚决，一点都不犹豫，就算爸爸让他去他也不愿意失信。
3: 我还感觉到他很为小珍着想，怕小珍来了找不到他会白跑一趟。
0: 同学们通过关注宋庆龄的语言，就已经读懂了他的守信与坚定。那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处非常细微的动作呢，谁关注到了？
4: 我从庆龄边说边把手抽回来这个小小的动作中看出，他不是随口说说，是内心已经下定决心，哪怕爸爸要带他走，他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一定要留下来等小珍，绝对不愿意失信。
0: 你很会通过细节来读懂人物。是呀，我们都知道庆龄早就盼着要去伯伯家看他喜欢的漂亮鸽子了，可是当爸爸劝说他时，他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们试着用上这样的句式来进行总结：当爸爸劝他改天再教小珍时，庆龄是怎么做的呢？
1: 当爸爸劝他改天再教小珍时，庆龄坚决拒绝，一定要遵守和小珍的约定。
0: 那这样坚决的话，我们该怎么读呢？
5: 要读得大声一点，坚决一点，读出拒绝的语气，不应该有犹豫。
0: 是啊，同学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要读出庆龄的坚定。先来听老师读一读。不行不行，我走了，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啊。庆龄边说边把手抽回来。请同学们学着老师的样子，都来自己试着读一读这句话吧。
1: 不行不行，我走了，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啊。庆龄边说边把手抽回来。
0: 读得真好，我听出了宋庆龄的守信与坚定，还听出了你对小珍的关心，掌声送给你。同学们，刚刚我们通过关注人物的语言动作细节，读懂了这句话的深层含义，这就是个阅读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你还找到了哪些能够看出庆龄守信用的语句呢？
1: 我找到的是不，妈妈，您说过做人要信守诺言，如果我忘记了这件事，见到他时向他道歉是可以的，但我已经想起来了，就不能失信了。庆龄坚定地说。我刚开始读不太理解，忘记和想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反复读句子才明白，无意忘记和明知故犯是不一样的。
0: 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4: 我觉得庆龄记得妈妈的话，知道做人要信守诺言，所以她不能失信。
6: 以前我觉得只要最后道歉就不算犯错，但是读完这句话我明白了，真正的守信是心里时刻记得约定，

0: 不会因为好玩省事就违背承诺。宋庆龄分得很清楚，忘记了道歉可以，但是想起来了就一定要遵守约定，不能说话不算数。
1: 同学们理解的都很到位，那让我们也试着用上这样的句式来总结一下吧。当妈妈建议她回来后再道歉时，庆龄是怎么做的呢？
2: 当妈妈建议她回来后再向小珍道歉时，庆龄坚定地说，已经记起的约定就不能失信，不能明知故犯。
1: 同学们的理解都已经很深刻了，我们也联系上下文来看看爸爸妈妈两次劝说庆龄的语境，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庆龄的坚持，更能读懂他是个守信的人，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样的朗读中，我们发现了庆龄他以信守诺言为自己做人的根本准则，这是多么宝贵的品质呀。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3: 不，妈妈，您说过做人要信守诺言，如果我忘记了这件事，见到他时向他道歉是可以的，但我已经想起来了，就不能失信了。
1: 从你的朗读中，我听出了坚定的守信，真是个好孩子。我们继续分享。
0: 我找到的是，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失信。
1: 这句话正是全文中最能体现庆龄品质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失信。同学们，我们细细品读，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从这句话中你读懂了什么？
4: 我读懂了，宋庆龄一个人待在家里，没有小伙伴陪他，又不能去看漂亮的鸽子，所以觉得很无聊，很孤单。
5: 我觉得这也说明，他其实特别想去伯伯家，只是为了守信用，才选择自己留在家里。
1: 你怎么知道他特别想要去伯伯家的？
6: 我从第一自然段里看到这句话，二女儿宋庆龄特别高兴，她早就盼着到这位伯伯家去了。伯伯家养的鸽子，尖尖的嘴巴，红红的眼睛，漂亮极了。伯伯还说准备送她一只呢。她明明那么想去看鸽子，却为了守约定留在家里，这样对比下来，更能看出她守信用的决心。
1: 你通过联系上文读懂了这句话的含义，真是个好方法。那我们也把这两处连起来看一看，一边是特别高兴早就盼着的鸽子，一边是一个人在家很没劲的等待。同学们想一想，庆龄放弃的仅仅是一次去看鸽子的机会吗？
7: 他放弃的是自己期待了很久的事，还有伯伯要送他鸽子的惊喜。
2: 我来补充，他放弃的还有和家人一起出去玩的快乐，选择了一个人孤单的等。
1: 是啊，他放弃的是他心心念念的愿望，但是他心甘情愿，因为在他心里，信守诺言比任何玩乐都更加重要。那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结尾的这句话。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失信。一个人在家都已经很没劲了，但他却说，可是我并不后悔。同学们，明明这么没劲无聊，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后悔呢？请你来说说自己的理解。
3: 因为他没有失信，没有让小珍白跑一趟，

0: 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1: 在他心里，遵守约定比去玩，比看鸽子更重要。我记得曾经答应妈妈，写完作业再玩玩具，就算当时特别想先玩，我也坚持写完了作业。我做到了说话算话，心里特别踏实，不后悔。
2: 这位同学不仅说出了庆龄的心声，还结合着自己类似的经历说了分享，请同学们继续来说一说。
3: 我答应同桌帮他讲解不会的题目，就算我想早点出去玩，也留下来帮他讲完了。我没有失信，所以一点也不后悔。
1: 有一次，我答应了同学把我的课外书借给他，就算自己也很想看，还是先借给了他。虽然我晚看了几天，但我遵守了约定，一点也不后悔。
2: 同学们通过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读懂了庆龄的心声。是啊，没尽是他的感受，不后悔是他的选择。他宁可自己在家孤单无聊，也绝不失信于人。这就是真正的守信。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读呢？
4: 前面很没劲，要读得平淡一点，读出一点点孤单。后面并不后悔，要读得坚定、坦然、有力。
2: 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读一读。
5: 一个人在家是很没劲，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有失信。
2: 这位同学读得真不错，那让我们试着用上这样的句式再来进行概括。
4: 当一个人在家很没劲时，庆龄依然不后悔，因为他守住了承诺。
2: 说得真好。最后让我们做一个小练习，用上当什么时、庆龄怎么样的句式来总结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
6: 当爸爸劝他改天再教小珍时，庆龄坚决拒绝。当妈妈建议他回来再道歉时，庆龄坚定地说不能失信。当一个人在家很没劲时，庆龄依然不后悔，因为他守住了承诺。
2: 这位同学说得全面又准确，这不仅是在复述故事，更是把守信这个品质深深地印在了心里。希望同学们都能向庆龄学习，把说到做到作为自己做人的准则。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了庆龄的故事，通过关注人物言行，联系前文对比，结合生活经验，读懂了庆龄身上最珍贵的品质——守信。在语文的学习上，我们也有了发展和进步。下节课，我们将一起学习写身边那些有特点的人。同学们可以先找一找身边有特点的人，记录下他的行为作为素材。下节课我们一起写成一篇生动的作文。这节
7: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队友向右攻。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起步走练习，起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对。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

脚前后踩拉袖背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支。背。开支。动起来。膝外展，好，步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那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人教版四年级下册平均数与调情统计图单元的营养午餐。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这节课呀，我们主要涉及的是其中的思路三和思路四，整合健康知识、数学知识，以搭配营养午餐为任务驱动，对比不同套餐的热量与脂肪，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培养用数据说话、科学决策的核心素养。

0: 实现从学数学到用数学的跨越。今天呀，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还有轩轩、月月、小丽、慧慧和小飞这五名同学。同学们，健康的饮食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快看，这是食堂提供的午餐菜品，其中炸鸡排、糖醋鱼块、土豆炖牛肉、宫保鸡丁，这四道菜是荤菜，其余的五道菜是素菜。那如果让你从中选出三道菜肴，搭配成今天的午餐，你想怎样搭配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我们先来听听同学的想法。
1: 我喜欢吃荤菜，所以我选择炸鸡排、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
0: 这是轩轩同学的搭配方法。我们再来听听月月同学的搭配。
2: 我会选择自己最喜欢吃的家常豆腐、土豆炖牛肉、韭菜炒豆芽。
0: 小丽同学是怎样搭配的呢？
3: 香菇油菜、糖醋鱼块、香菜冬瓜，这是我搭配的午餐。我觉得不能只因为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还要衡量这份午餐是否健康才行。
0: 小丽同学分析得特别好，我们要衡量午餐是否健康。那健康的午餐一定是营养均衡的午餐。怎样判断一份午餐是否营养均衡呢？营养午餐有标准吗？我们一起来学习吧。请同学们认真阅读资料站提供的资料，看看你有哪些收获。好的，开始吧。阅读清楚了吧？让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们看，慧慧同学想带领我们仔细观察这张表格。慧慧同学说，我们可以竖着观察，关注菜品的种类、营养成分。在这个表格中，第一列是编号，第二列是菜品名称，第三列是菜品中所含的热量，单位是千焦。我们会发现，在这些菜品中，热量最高的是糖醋鱼块这道菜。第四列是脂肪含量，单位是克。我们也可以对比发现，在这些菜品中，脂肪含量最低的是哪道菜？对了，是香菜冬瓜。第五列是蛋白质的含量，单位也是克。分析了表格，我们再来看营养专家的建议。
4: 我们可以竖着观察，还可以横着观察。例如宫保鸡丁这道菜肴所含热量是1033千焦，所含脂肪是18克，蛋白质7克。
0: 10岁左右的儿童从每顿午餐中获取的热量应不低于2926千焦，脂肪应不超过50克。同学们，你知道这里的不低于、不超过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一起来讨论。
3: 我觉得不低于就是大于。
0: 同学们，不低于仅仅就是大于的意思吗？还有同学想补充。
5: 不低于，我认为不仅是指大于，等于也算。而且我还知道千焦这个单位可以用字母简写，用 KJ 来表示。
0: 经过讨论，我们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了。不低于的意思就是大于、等于。那不超过的含义呢？我们来听听同学的想法。

0: 我认为不超过是小于等于50克的意思。
1: 是啊，这里脂肪含量要小于等于50克，也就是脂肪的含量不高于50克。同学们分析得真清楚。我们再到表格中去看一看，你知道这张图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

0: 十克，一直到一百克。那纵轴呢，表示的是热量，每格代表一千千焦，从下往上分别是一千千焦、两千千焦、三千千焦、四千千焦，一直到五千千焦。那在图中的区域里，我们再来分析。同学们看，对于热量不低于2926千焦，我们可以像这样画一条水平线。那水平线往上，包括水平线的区域，就是热量大于等于2926千焦，是符合热量标准的。那么低于2926千焦，就是热量偏低，是不达标的。我们再来看脂肪的含量，我们找到50克的位置，垂直的画一条竖线，那么这条线往左，包括这条线，它的脂肪含量是小于等于50克，是符合标准。如果是50克更低，那就是更高，就是超过了50克，那就是脂肪含量超标了，是不符合的。好，如果我们在这一幅图中看，这四个区域哪一个区域表示的是营养午餐的区域呢？对了，同学们，是紫色的区域。认清了标准，我们就来研究今天同学搭配的菜品吧。根据热量不低于2926千焦，脂肪不高于50克，我们就可以去判断一套午餐是否有营养，是否是合格的营养午餐。
1: 根据营养专家的话，我们只需要考虑营养成分中比较重要的热量和脂肪含量，再根据标准就可以判断一套午餐是不是有营养。
0: 好，下面就让我们根据标准来判断吧。
2: 我同意月月的观点，以小丽搭配的套餐为例，先找到营养含量表中菜肴名称，画一画再计算，热量加在一起是3587千焦，脂肪总和是36克，和标准比，大小都符合，所以小丽搭配的这套午餐是一套合格的营养午餐。
0: 小丽同学搭配的套餐热量和脂肪都合格，是一套合格的营养午餐。同学们，那萱萱同学的菜品和月月同学搭配的菜品是否是合格的营养午餐呢？让我们选择其中的一套午餐，写一写，算一算，判断他们的午餐搭配是否合理吧。好的，开始吧。判断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
3: 经过计算，我搭配的套餐所有菜肴的热量加在一起是3186千焦，大于2926千焦，符合标准，但脂肪总和是52克，52大于50，脂肪含量超标了。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也进行了正确的判断？萱萱同学搭配的套餐啊，它的脂肪含量超标了，不是一套合格的营养午餐。我们再来看月月同学的搭配。月月同学也通过计算发现，这个套餐中热量是2612千焦，热量低于标准的2926千焦，不合格。再看脂肪含量呢，脂肪含量是51克，也超过了标准的50克，脂肪含量也超标了。那同学们看，月月同学搭配的也不是一套合格的营养午餐。看来要搭配一套午餐还真有学问呢。下面就请同学们来完成这个任务。一，设计搭配一或两个 方案。

0: 二，每个方案从含量表中选择三道菜肴搭配，要符合营养标准哦。好的，同学们，请你自己开始尝试搭配吧。搭配好了吗？我们一起听听同学的想法。小丽同学关注了萱萱搭配的套餐，她发现萱萱搭配的套餐脂肪超标了，于是她就想换一道脂肪低一些的菜肴，把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肴替换成香菇油菜。我们看，替换以后我们再来计算。热量现在变成了3198千焦，符合标准。脂肪呢，48克，也符合标准了。同学们看，我们还可以像小丽这样，替换掉之前的一些菜品，让不合格的午餐变成了合格的午餐，真会解决问题。我们再来听听其他同学的想法。
1: 我发现了小丽的方法真巧妙，利用营养不合格的套餐，只要稍加调换，就变成了一套既美味又营养的午餐。我是在月月搭配套餐的基础上调换的，调换前我先把热量脂肪和标准比一比，热量差了大约300千焦，脂肪多了1克，我关注到韭菜炒豆芽的脂肪含量是三道菜中最低的，是12克。要找到比它脂肪含量低，但热量比它高出300千焦的菜肴替换。对比后发现，香菇油菜的热量比它高400千焦，脂肪比它低1克，符合要求。
0: 嗯，经过小飞的调换，月月同学的菜品也合格了。同学们看，用这种替换的方法能够快速地让我们调整，把不合格的营养午餐调整为合格的营养午餐。给同学们点赞。
2: 我重新设计了一个菜谱，我用编号代替菜的名称，这样比较简洁。我比较喜欢吃荤菜，一开始就选了1、4、8。我先进行估算，把炸鸡排和土豆炖牛肉的热量估成1000，糖醋鱼块的热量估成2000，相加是4000，4000千焦大于2926千焦，热量没问题。经过计算，脂肪总和是60。60大于50，脂肪肯定超标了，不合格。于是把土豆炖牛肉换成一道素菜，套餐含1号炸鸡排，4号糖醋鱼块，9号韭菜炒豆芽。
0: 同学们看，慧慧同学是先估算，根据估算的结果进行调整，也搭配出了合格的营养午餐。真会想办法。那屏幕前的同学们，你搭配的套餐是否也是合格的营养午餐呢？好，同学说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听听慧慧同学的倡议吧。
2: 在搭配菜肴时，我们要注意营养均衡，荤素搭配。现在同学们会搭配营养午餐了，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搭配的经验和方法吧。
0: 萱萱、月月和小飞同学都分享了自己的想法。萱萱说，我们心中一定要有健康营养的标准，按照标准来搭配午餐。月月同学说，我们可以先固定两种菜肴，先固定其中的2荤1素，或者是先固定2素再来调整那1荤。小飞同学说，我们可以像慧慧同学那样，我们先估一估，根据估算的结果及时的调整，也能得到合格的。

0: 营养午餐。同学们真会想办法，积极地调整解决问题。同学们看，这是经过我们大家的合力，我们搭配出了七道合格的营养午餐。如果让我们从中选出你最喜欢的五套，你想怎样选择呢？同学们，请你试着投票吧。我们来看，这是慧慧统计的光明小学41班同学的投票结果，营养午餐喜爱情况的统计表。观察这个表格，你能发现什么？小丽同学把这些数据排列，比较大小，有所发现。我们来听听她的介绍。
1: 我知道了不同方案的套餐，男女生喜欢的人数以及总人数。例如，喜欢一号方案套餐的男生是17人，女生是13人。总共是17+13=30人。
0: 小丽同学还根据喜爱的人数挑选出了最受同学喜欢的4个方案。哎，小丽同学还发现了一个新情况，你发现了吗？其中的第5个方案和第6个方案喜欢的人数是一样多的，这该怎样选择呢？小飞同学把它制成了统计图。人数一样多的情况该怎样取舍呢？
2: 刚刚我们在讨论营养含量表时，还了解了蛋白质含量，所以我算了算蛋白质含量，346号套餐蛋白质总含量是22克，358号套餐是36克，我会选择358号套餐，因为蛋白质含量更多一些。
0: 10岁左右的儿童应该摄入的蛋白质每天在70克左右，所以根据蛋白质含量，我们也可以确定我们要选择蛋白质含量符合标准的358这个搭配的套餐。小丽同学还考虑了男女生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口味。我们来看，
1: 很直观地看出喜欢123这个套餐的男生人数最多，喜欢257这个套餐的男生人数最少，喜欢358这个套餐的男女生人数一样多。
3: 我从整体观察发现，多数套餐都是男生喜爱的。
4: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一起上一节语文课。今天这节课，我们来继续学习统编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杨氏之子》。学习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我们的学习任务是什么。一，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杨氏之子的机制。二，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且能够熟练地背诵课文。了解了课文的学习任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有趣的文言文。上节课我们初读了课文，了解了课文的大概内容，现在就请大家来回忆一下这篇课文讲了谁和谁之间发生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是怎样说的。
1: 老师，我来说，这篇课文讲了孔君平前去拜访杨家父亲，恰巧父亲不在，便叫出杨家的孩子，孩子端出杨梅招待客人，孔君平看见杨梅，联想到孩子姓杨，便借机调侃杨梅是杨家的果子，孩子反应机敏，应声作答，同样从姓氏入手，用孔雀不是孔君平家养的亲娘。

0: 巧妙回应。
1: 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言文。故事中，孩子用巧妙的语言回答了对方的玩笑话。这节课我们就继续感受课文中幽默风趣的语言。学习文言文的第一步是，我们要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名同学是怎样朗读的。
2: 21，杨氏之子。梁国杨氏子9岁，甚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谓射果，果有杨梅，孔执以示而曰，此是君家果，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1: 听完这名同学的朗读，相信大家也迫不及待地想读一读这篇有趣的文言文了。现在就请同学们自己也来读一读，在读的时候请大家关注以下自学提示。你认为杨氏之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从哪些语句中可以体会到？请你在文中用直线画出相关句子，读一读。结合画出来的句子和小组同学说一说自己的感受。现在就请大家自己来读一读这篇有趣的文言文。同学们，读完这篇有趣的文言文，你认为文中哪些句子可以看到杨氏之子的机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名同学的发言。
3: 我认为杨氏之子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孩子，我是从这句话看出来的。梁国杨氏子9岁，甚聪慧。
1: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聪慧是指聪明，有智慧。甚字是非常、很的意思，甚聪慧指的是非常聪明，很有智慧。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梁国杨氏子9岁，非常聪明、机智。我们一起再来听听这名同学是怎样说的。
4: 当孔君平指着杨梅问杨氏子说，这是你家的水果，杨氏子应声答曰，应声一词可以看出杨氏子没有丝毫的犹豫，迅速听出了客人话里的玄机，由孔君平的姓能马上联想到孔雀，杨氏子几乎不假思索，很快做出应答，可以看出他虽然年幼但思维敏捷。
1: 这名同学通过应声可以体会到杨氏之子不加思索，马上立刻就回答出了孔君平的问题，可以看出杨氏之子的聪明、机智、有智慧。请同学们来看看这句话，看看你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名同学的发言。
5: 老师读完这句话，我不仅觉得杨氏子机智，而且觉得他们的对话还很有趣。我联系上文猜测，孔君平跟杨氏子应该很熟悉，此时看到水果中的杨梅就联想到杨这个姓。
1: 孔执以示而曰，此是君家果，多有意思的语言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孔君平看到杨梅联想到孩子的姓氏，就故意逗孩子，这是你家的水果，意思是你姓杨，他叫杨梅，你们本是一家嘛，这信手拈来的玩笑话很有意思。现在就请大家来读一读孔君平和杨氏子的对话，一边读，我们一边体会这幽默风趣的语言。大家还从哪句话可以看到杨氏之子甚聪慧呢？让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名同学的发言。

0: 智子从孔宣平的孔联想到孔雀，说未闻孔雀时夫子家禽，寓意是孔雀不是你家的鸟，杨梅当然就不是我家的水果。可以看出杨世子思维很敏捷。
1: 多有意思的对话呀，孩子马上听懂了对方是在用姓氏打趣，他想到孔君平的姓氏，又想到孔雀的第一个字也是孔，便说没听说孔雀是您家的鸟。这一问一答，多有意思的画面呢，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有趣的对话。我们接着来往下谈，看看还从哪些句子可以体会到杨氏之子甚聪慧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名同学的发言。
0: 我还关注到杨氏子在反驳孔君平时称呼他夫子，通过看注释我知道夫子是古时对男子的敬称。我课前查过资料，在古代对有文化有涵养的成年男子可以称呼为夫子，比如孔夫子、孟夫子。从这个称呼能看出杨氏子懂礼貌，也能体现他的聪慧。
1: 这名同学能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体会杨氏之子的机智和聪明，而且从夫子这一称呼上看出了杨氏之子很尊重孔君平。现在请大家来看看这句话，杨氏之子回答孔君平说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孔雀非夫子家禽，而要加上未闻两个字呢？现在就请同学们来读一读这两句话，体会体会这两句话在表达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老师，我知道，如果直接回答孔雀非夫子家禽，显得太生硬。从前文中的义这个字，我知道孔君平是来拜见孩子的父亲的，说明孔君平是客人。如果直接说孔雀非夫子家禽，显得没有礼貌。
1: 这名同学能够联系到前文中的义字，体会到未闻，更可以看出杨氏之子在回答孔君平的问话的时候更加的委婉，联系上下文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现在我们一起来结合孔君平的资料，再来体会体会这两句话在表达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孔君平，他是孔子的第26代后人，官至廷尉，掌管刑法。政治上，他平定叛乱，为官正直，坚守朝政公道。学识上，他博览经书，擅长诗文，学识渊博。
1: 了解了孔君平的资料之后，让我们一起再来体会一下这两句话表达上的异同。孔雀非夫子家禽，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现在请大家结合资料，我们再来谈谈这两句话，我们来听一听这名同学是怎样说的。
0: 这样回答既表达出了对此事君家果的反驳，语气还更加委婉，还表达出了对客人的尊重，从而感受到杨氏子果真甚聪慧。
1: 语气更加的委婉，这婉转对答表现了应有的礼貌，这足以反映出孩子思维的敏捷，语言的机智，使孔君平无话可答了。这有意思的画面让我们读完之后大家都觉得语言上的妙处。同学们，如果此时你就是孔君平，大家想象一下，听了杨氏子的话，你会有怎样的神情动作，又会说些什么呢？

0: 请你尝试着说一说，演一演这有趣的画面。
1: 我如果是孔君平，听了杨世子的回答，我会笑曰：“孺子可教也，你明日必成大器。”
2: 我如果是孔君平，听了杨世子的回答，我会竖起大拇指赞曰：“妙哉，吾甘拜下风。”
3: 我如果是孔君平，听了杨世子的回答，我会暗想，我原本是想借杨梅和杨的姓氏同音来考考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非常聪明，没想到他居然拿孔雀和我的姓来反问，回答的又是那样婉转，真是了不得。于是我会笑着说：“耳闻杨世子甚聪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真是可喜可贺。”
0: 听了同学们的发言，相信你也迫不及待地想夸夸这个甚聪慧的杨世子了。现在老师为大家提供一些词语，大家可以借助这些词来夸一夸这机智聪明甚聪慧的杨世子。能说会道，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同学们可以用上这些词夸一夸这甚聪慧的杨世子。听了同学们的发言，这么有意思的画面，这么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分角色读一读。
1: 梁国杨世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未涉果，果有杨梅，孔直以示而曰：“
2: 此是君家果。”
1: 而应声答曰：“
2: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0: 这么有意思的小故事，听了同学们的朗读，相信你也想读一读吧。孔君平的玩笑话信手拈来，幽默风趣，而杨世子年方九岁就能妙语应答，难怪作者夸他甚聪慧，这就是语言的精妙和智慧啊。这么有趣的小故事在哪本书中可以看到呢？大家来看一看，杨氏之子这个小故事就出自《世说新语》这本书。杨氏子年仅九岁就如此的智慧，他的表现的确让人称赞。《世说新语》这本书中刻画了许多古代聪慧的少年形象，像杨氏子这样故事情节简单、语言幽默、颇具趣味的小故事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推荐同学们课后去阅读《世说新语》，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我们学习文言文，不仅要读通顺、读流畅，理解文中的意思，我们还可以把这样短小精悍、道理深刻的文言文背诵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知道哪些背诵文言文的方法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发言。
1: 老师，我知道，可以反复朗读，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来背诵。
2: 老师，我知道，理解文章大致意思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背诵。
0: 了解了背诵的方法，现在就请同学们试着来背一背这篇文言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名同学的背诵。
4: 二十一，杨氏之子，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未涉果，果有杨梅，孔直以示而曰：“此是君家果。”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0: 这名同学能够流畅地把这篇文言文背下来，相信同学们也可以背一背。我们不仅可以用上以上两种方法背诵文言文，我们也可以借助梳理课文的结构更好地背诵这篇课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篇文言文的结构。梁国

0: 杨世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忆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未涉果，果有杨梅。孔只以示而曰：“此事君家果。”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的结构。梁国杨世子九岁，甚聪慧，这是第一层意思，在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孔君平忆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这是文章的第二层意思，也就是故事的起因。未涉果，果有杨梅。孔只以示而曰：“此事君家果。”这是第三层意思，也就是文章的发展阶段。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这是文章的第四层意思，高潮和结局。了解了文章的结构，相信同学们就可以更快、更好、更准确地来背诵这篇文言文了。让大家快来试一试吧。同学们能够完整地背诵下这篇文言文，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的同学、父母和你的小伙伴们来听一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作业。一，背诵课文，并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这里老师有个小提示，我们在讲的时候可以加上神态还有动作，亲自演一演，这个故事就会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了。第二项作业，我们可以去读一读《世说新语》中的小故事，体会故事中的人物的机智、风趣以及应对语言的巧妙之处。这里我们来看一看《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大家可以细致地去读一读。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一定感受到了文言文中语言的幽默风趣。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
1: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2: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2: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1: 还不错。这个来，
2: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1: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2: 好，这才到胸口。
1: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了，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2: 好，
1: 您跟在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2: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1: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2: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1: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2: 轻盈一点。
1: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2: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2: 这语肩同宽吗，老师？
1: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2: 好，
1: 因为语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2: 好，
1: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2: 还可以。
1: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

0: 么转一下，
1: 它挑一下，
0: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1: 这往内挑，
0: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哎
1: 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0: 我们来试一下吧。
1: 好，
0: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地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舞龙。
1: 八字舞龙，非常简单的。
0: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舞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
0: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心妍，
0: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舞龙，预备，起。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
2: 哦，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2: 怪不得呢。啊，
0: 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
0: 好，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舞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啊，
0: 然后上手的话啊，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对，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对，实际上它的手的配合，然后它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同学们，整理和复习这个单元是我们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的一次大总结，更是一次大提升。同学们通过系统的整理小学阶段的全部数学内容，我们要将分散在各个单元各个年级中的知识点，将它们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同学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复习，同学们可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数学素养，将我们小学数学的知识做一个完整的这种句号，同时呢，为初中的学习做好准备。好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今天的复习之旅吧。今天我们要复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数学思考这个内容。其实同学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事物，我们都可以用数学的眼光来进行思考。比如这个问题，六个点最多可以连多少条线段呢？小丽说，我们可以用画图的方法试一试呀，每两个点可以连成一条线段，一条、两条、三条，我连了这样的12条，但是啊，我不知道我画全了没有。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同意小丽的想法吗？小亮说，我觉得你画的有点乱，我想从两个点开始

0: 逐渐增加点数，找一找规律。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同意小亮的建议吗？接下来我们就在学习单上一起来画一画，写一写吧。同学们，大家写好了吗？我们来看看小丽是怎么想的吧。
1: 我也是从两个点开始研究的，为了便于观察，我分为点数，画图，线段数三行进行记录。两个点可以连成一条线段，就记上一；三个点可以连三条线段，记上三。后面我就依次增加点数，连好线段后再记录上线段的条数。
0: 哎，小丽同学记录的真是又仔细又详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小亮同学是怎么想的。
2: 我和你的思路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简单开始，边画图边观察，但是在画到第四个点的时候，初步发现了一些规律。两个点能连一条线段，三个点比两个点多了两条线段，四个点比三个点又多了三条线段，然后我又连五个点来进一步证明这个规律，发现线段条数确实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增长的。到六个点的时候，我就没有画图，直接在五个点的线段数上面加上了五条新的线段。
0: 同学们，小亮借助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去进行研究，找到了规律，接着又验证了规律。小亮同学太会思考了。哎，听了这两位同学的思考，屏幕前的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红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1: 我觉得小丽的作品能从两个点开始，边画边记录线段的条数的方法很清晰，也能很好地解决六个点可以连多少条线段的问题。小亮的作品不仅有图有数，还能看出每增加一个点线段数的变化，而且从这个变化中还能发现规律。
0: 同学们，这里面真的有规律吗？我们来看看。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两个点开始研究，两个点连成一条线段，如果点数再增加一个点呢？同学们，线段的条数就变成了三条，那它是由哪两部分组成的呢？没错，是由原来的一条线段和新增加的两条线段所组成的。哎，有同学会问了，为什么会新增加两条线段呢？没错，它是由第三个点和原来的两个点分别连接而产生的新的线段的条数。那四个点呢？四个点线段的总条数就变成了六条了，算式是一加二加三。屏幕前的同学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新增加的线段的总条数三条和原来的点数是一样多的呢？对，它就是第四个点和原来的三个点分别连接而产生的新的线段的条数。那五个点呢？哎，我们看看线段的总条数就变成了十条。同样，新增加的四条线段就是第五个点和原来的四个点分别连接而产生的线段的新条数。那六个点呢？不用画图，你能算一算吗？没错，线段的总条数啊，就变成了十五条了。同样的道理，新增加的五条线段就是第六个点和原来的五个点分别连接而产生的新的线段的总条数。那同学们，每增加一个点，只要这个点和原来的点连接成线段，那么新增加的线段的条数呢，就是和原来的点数是一样多的了。屏幕前的同学们，请大家再来横着来观察，仔细观察，你发现什么了？有同学发现了，线段总条数的列式啊，都是从一一直加到点数减一。大家真棒！那你能运用这个规律，算一算，当点数是七个点、八个点的时候，应该怎么列式吗？看看你跟屏幕前

这位同学列的算式是一样的吗？七个点的时候，就是从一一直加到六，哎，等于二十一条线段。八个点的时候呢，就从一一直加到七，它的总

0: 参加，第一次到会的有 ABC， 第二次有 BDE， 第三次有 AEF， 请问哪两位班长是同班的？大家快写一写吧。好了，开始。好了，同学们，大家有想法了吗？我们来听听小亮是怎么思考的吧。
1: 我是用排除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题目中的信息可以知道，第一次到会的有 ABC， 这说明他们三个肯定不是一个班的，所以 ABC 可以分别代表一个班，只要找到谁会和他们一个班就可以了。以 A 为例，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先排除掉 BC，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A 和 F 都没有到会，说明 A 和 F 不可能同班，排除掉 F。再根据第三次参会情况 ，A 和 E 同时都到会了，说明 A 和 E 不可能同班，排除掉 E， 这样就找到了 A 和 D 是同一个班的。接着确定谁和 B 同班，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先排除掉 AC，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B、D、E 到会，那么他们三个人不可能同一个班，排除掉 D、E， 最后推出 B 和 F 是一个班的。同理，在确定谁与 C 同班时，根据第一次参会情况先排除掉 A 和 B， 根据第二次参会情况 B、D、E 到会，而 C、F 没有到会，因为 C 和 F 两人不能都不到会，所以排除掉 F。 再根据第三次参会情况 C 和 D 都没有到会，所以排除掉 D， 推出 C 和 E 同一个班的，这样就找到了哪两位班长是同一个班的。
0: 哎，小亮同学啊，特别会思考，他借助了题目中的信息，不断排除不可能的过程，最终啊得到了答案。我们再来听听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
2: 我把 A、B、C、D、E、F 这六个班长横着依次写好，把三次参会情况正向写好，然后把每次的到会情况用汉字眉合道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每次开会都是谁到了谁没到。由第一次参会的情况可以推出 A 不可能与 B 和 C 同班，只可能与 D、E、F 中的一个同班。第二次 A 和 F 都没有到会，推出 A 和 F 不是同班的，那么 A 只能与 D 或者 E 是同班的。再通过第三次 A、E、F 到会，那么 A 不可能和 E 同班，因此得到 A 与 D 同班， B 不可能与 A、C、D 同班，因此 B 只可能与 E 或者 F 同班。根据第二次 B、D、E 到会，排除 E， 推出 B 与 F 同班，最后 C 只能和 E 同班，还可以利用 C 与 E 同班进行验证，第一次 C 到会，第二、三次是 E 到会，满足题目中的条件。
0: 同学们，小丽同学就记录得更加详细了，她不断排除这种矛盾的过程，让同学们有了新的思考。同学们，刚才啊，我们经历了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可以借助画图的方式，用排除法逐步缩小范围，最终大家找到了答案。大家太棒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三角形、正方形、圆形、五角星、圆环各代表一个数，已知三角形加正方形等于24，三角形等于三个正方形的和，求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值。同学们，通过观察，我们知道了紫色上面的部分就是已知条件，绿色线上面就是我们要求的问题。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吧。同学们写好了吗？我们来看看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小丽说，我观察到了第一个等式中既有三角形又有正方形，我还知道了第二个等式中一个三角形啊等于三个正方形的和，所以我就想把第一个等式中三角形加正方形等于24中的三角形替换为三个正方形的和，所以现在第一个等式就变成了四个正方形的和等于24，很快我就求出来了，正方形等于6，而三角形等于6×3，等于18。小亮说，我跟你的想法啊差不多，我也是把第二个等式中三角形等于三个正方形的和带入到了第一个等式中， 求出了正方形和

三角形的值。只不过呀，我还用到了这样的一些词语。我觉得加上这些词语，让我们的推理过程看起来更加规范，而且逻辑更加清楚了。其实同学们，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我们还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没错，就是等量代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已知圆加五角星等于160，圆环加五角星等于160，圆是否等于圆环呢？屏幕前的同学们，让我们动笔再来写一写吧。同学们，我们来看看小亮同学是怎么想的。小亮说，我已知圆加五角星等于160，圆环加五角星也等于160，根据等式的性质，等式两边都减去五角星，推出圆和圆环也都等于160减五角星。因为我们知道五角星代表同一个数，所以圆就等于圆环。同学们，在小亮推理的过程中用到了等式的性质，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等式的性质。其实刚才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用到了等式的性质一，等式两边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左右两边仍然相等。接下来我们来看，刚才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是从条件出发，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推理，写清了每一步的依据，这样表示的方式就更加完整和规范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图形中的推理问题。什么是平角？平角与直线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是平角？没错，平角啊，就是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旋转半周形成的角，叫做平角。一个平角等于180度。而直线呢，它的两端是可以无限延长，没有端点的。平角是一个角，平角的两条边是在一条直线上，而直线是一条线，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每相邻两个角可以组成一个平角，你觉得一共能组成几个平角呢？好，仔细观察这幅图。小明说，我知道了，角一和角二，角二和角三，角三和角四，角四和角一，都可以组成平角。一共啊，组成了这样的四个平角。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跟小明想的一样吗？也找到了这样的四个平角吗？我们知道了平角的两条边是在一条直线上，那这样我们按照这样的顺时针的这种方向，就找到了所有的平角了。同学们，你们太棒了！接下来你能推出角一等于角三吗？好，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幅图，我们一起来写一写，想一想吧。好，小明说，我用量角器测量后，我发现是相等的，但是怎么写推理过程呢？同学们快帮助小明去想一想，开始。好，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有自己的想法了吗？相信很多同学啊，都有了自己的思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小丽同学，她是怎么想的。小丽说，角一和角二，角二和角三都能组成平角，可以把它们的关系啊，用等式表示出来。小明挠了挠头说，哎，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呢？怎么表示出来才能够让推理的过程更加清晰呢？看来屏幕前的同学们有了一定的疑惑。没关系，老师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样的帮助。你能写一写，填一填吗？好，我们来看看小红同学他是怎么

甜的吧。小红说，根据第一题的结论，可以得到角一加角二等于180度。那接下来该怎么填？没错，角二加角三也等于180度。根据什么？等式的两边都减去角二。屏幕前的同学们一定猜到了，这里面应该填根据等式的性质。等式的两边都减去角二，可以得到角一等于，没错，180度减角二。角三呢？哎，它也等于180度减角二。推到这儿，大家有结论了吗？因为180度减角二等于180度减角二，所以角一就等于角三了。同学们，你们太会思考了，你们跟小红想的一样吗？刚才呀，同学们在推理的过程中又用到了等式的性质，你们能自己说一说等式的性质在这里面是怎么体现的吗？同学们，看看我们推理的过程，我们又用到了根据什么，得到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哎，这样写起来是不是让这个我推理过程看起来更加的清晰，而且我们的书写也更加的规范了？同学们，数学中的推理啊是特别有趣的，每一步的依据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数学知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最终呢我们就能够推导出我们最终想要的结论了。屏幕前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数学思考这一内容，大家有什么收获吗？我们都是先转化为简单的问题，进而发现。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齐，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
1: 接
2: 接，
0: 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3: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

好，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4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呢。
1: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你应该怎么做了。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吧？他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别那什么。
0: 谢谢谢谢，
3: 不会。那侯大叔，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的啊，谢谢。
3: 再见，侯大叔。
1: 没事，大叔，来这边。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福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不同。今天，韩福强要寻找的人，是在8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5: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4: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3: 有请

0: 主持人好，
1: 这位大哥，欢迎您。哦，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儿来？
0: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1: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0: 我们家从小是五口人吧？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五口人。
1: 您是排行中间啊？排行老二的啊。
0: 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哦，不在一个地方。
1: 见不着面儿，
0: 基本上是一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他是工人，不是工人，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哦，
1: 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就是做钢窗的。
1: 哦，做钢窗的。那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0: 对对对，劳保手套，让干活戴着手套。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是流行每个自行车带着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1: 白面馒头。
0: 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就是每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就是抢包包。
1: 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0: 是我们家种的有7-8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着那个小麦在地里长那个麦杆，那个在那个麦穗已经发芽了，结果，那年那个小麦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往前推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2: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0: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1: 那时候弟弟多大啊？那年
0: 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哎呦，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大概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间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总觉得我姐是闷闷不乐吧。我妈做中饭了。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到出去找姐姐去了。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我姐突然跑，往外跑。我都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

0: 我姐不是很正常啊。
1: 嗯，有多严重？她的精神问题？
0: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啊、嗯，啊、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
2: 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了他；也有可能是跟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油漆，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心里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喜悦，他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0: 就一直让他，吃了点药，也让医生看了，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就
1: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0: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
1: 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0: 是的。
2: 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0: 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1: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0: 弟弟
1: 受的伤比较重啊，
0: 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时候有20了，
2: 就开始。挣钱嘛，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吧，比如说找了活，你去哪儿，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也就是在16-17个小时，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16-17个小时。
3: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20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29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0: 就是29岁，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26结的婚，4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到在床卧床不起啊。其实我妈那时候都有了病了。
1: 什么病？
0: 我妈，就是淋巴癌。
2: 我妈不起床了。起不来床，这是怎么了？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院说是已经晚期了，你们回吧。
0: 从我妈发现病到

0: 妈倒不在啊。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她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她就晚上她就不回来家啊，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上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在大街小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啊，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1: 哦，瘫痪在床了。
0: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爸爸了。
1: 对，那怎么办？
0: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上班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2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儿孩子吗？
0: 回是回的很少吧。
1: 回的很少。
0: 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持续了8年。
1: 8年。
0: 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1: 哦，她怕回老家了。
0: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着的，他主要是他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他的地方，每天担心，每天想他。他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边住，也要吃的呀。
1: 对呀，
0: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一个月送2次熟食。
1: 熟食
0: 啊，半个月送一次。
1: 比如说都有什么？
0: 牛奶，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1: 就是打开就能用的
0: 啊，打开就能直接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钱，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7-8千块钱吧。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1袋100斤吧。其实我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5次，其实就是背不动。第一袋的时候还行啊，休息了2次啊或者3次，第二袋就是3次4次，其实第3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上2次基本就要休息一次。这攒了点钱就全给我姐看了病了。我觉得妈妈，我妈也不在了，我爸爸也又生病，家里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责任吧。
1: 刚才你说这样的生活过了8年，就这样伺候老父亲，伺候了8年，后来呢？
0: 8年突然发现我爸爸吃饭不是很好，我就跟着我爸爸也去世了。
1: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你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8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压力是有的。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小时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时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

0: 小车一倒就生活没了。
1: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世后，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在市区给姐姐和弟弟租了房子，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平日里他要开大车运货，虽然辛苦，但他一直在坚持。
2: 当时我弟弟一个人住的一个房子，当时是这样的，我姐和我弟弟在一块住的。
3: 哦，就让弟弟照顾姐姐。
2: 啊，对对对，在跑车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姐突然到从我弟弟家走了。
3: 这是你把你姐安排到你弟弟家住，大概多长时间？
2: 是住了有一年多。
3: 一年多。
2: 一年多，差不多两年。
3: 突然就走了。
2: 当时我回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角各个角落啊，也骑上自行车和我爸爸那样，也找了有十几天，也没找到。
3: 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2: 老家没有，老家确定没有了。
3: 去找了也没有。
2: 去找了没有。
3: 所以姐姐走了多长时间了？
2: 姐姐走了应该有七八个月了。天气那么冷，其实我跑时就跑不到心里。感觉到一刻在车里我暖和，一下去那么冷的天，他当时穿的又薄，身上又没有带钱，精神又不是很好。其实我姐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是一个负担，可是我总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应该大于负担吧。
4: 我觉得我得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敬佩，您的故事就让我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啊，推着这个小车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只是关注风雨，他会觉得很无力和慌张失措，但是您做到了一件事，关注的是小车。其实前一种就是关注问题，后一种就是关注目标。我想人生总有问题，但是最终能够走得远的人，可能是关注目标的人，关注小车的人，他的步伐才更扎实。谢谢您给我们的启发。
3: 来，我们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看。
5: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6: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们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7: 同时我们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救助站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您要找的姐姐十分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5: 加油，等着我。
3: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在节目现场，韩富强见到了离家八个月的姐姐，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原来，姐姐在离家以后，被好心人送到了北京市某救助站，并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稳定，她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弟弟。出于对姐姐的保护，在姐弟相见之后，工作人员陪同姐姐回到了休息室。
1: 姐姐呢是在3月4号的凌晨1点钟，对吧？
2: 对，
1: 她是被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找到的，
2: 对，
1: 就把他们送到了张副主任这儿。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姐姐在离家几个月的期间，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
3: 从山西长治过来的。
1: 对，是的。
2: 我们刚才一路来的时候，也是聊得非常高兴的。在路上也跟我们唱了歌，
1: 是，
2: 又跟我们这个背了诗词，非常好。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刚开始强多了，应该说啊，还有个过程，还有个过程。
4: 能够早日圆万千家庭的这种团圆之梦，谢谢。
0: 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韩富强虽然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考验，但他一直在坚强的生活。今天他找到了姐姐，相信他会照顾好姐姐，也会继续把家里的这辆小车推好。韩富强，
5: 我老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丢了一个女孩，他们过年回去了，

0: 我老公说他们过年回去了，咱不回家过年，咱继续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我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九几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1: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批菜，
2: 从早起从夜里两点钟，哎呦，一下子到七点钟把菜，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接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八点钟买两小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十二点钟还吃不到早餐。哎呀，那个时候我跟他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挣钱找孩子。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

0: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

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

0: 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5: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6: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

0: 为马，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2: 这个脾 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啊，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对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0: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

0: 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
1: 嗯，
0: 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1: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

0: 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

0: 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元好问的三居笔墨质朴，格调冲淡，将三居归隐的安然心境，三林隐逸的纯粹雅致尽数流露，让诗味、书味、山野清味浑然相融。
1: 三居这幅作品展现了山野竹林清极疏朗、清风摇曳的自然野趣，表达了文人归隐山林的悠然心境。
0: 大家好，我是刘安社，今天为大家书写的作品是金代元好问的《山居》。这首诗质朴自然，意境清幽，描绘了山居的静谧之美。我特意选用秦昭版篆书来演绎这首诗。秦昭版篆书线条瘦劲疏朗，顺意古拙，结构错落自然，气韵简淡高古，自带清寂空灵的金石质感。这首五言诗选用秦汉篆的笔法来进行构图。秦汉篆的笔法呢，哈，苍劲古拙，自然错落，天真烂漫，古朴典雅。用秦汉篆写出的这幅作品呢，更能切合诗中的意境。秦汉篆尤其是用了一些昭版的用笔，方折接笔比较自然率真，是每一个字呢充满了意趣。在用秦昭版或者汉篆创作的时候，要注意用笔的衔接，显得自然率真。在字法上呢，要能体现每一个字的古拙、帅气、凝重的气象来，这是秦昭版难能可贵之处。在这些方面如果多下了功夫的话，我们的篆书的水平会有大的提高。

虽然是在小小的一个斗方上写五言诗呢，整个的章法布摆和构图了还是相得益彰，大小错落体现出来。尤其是在笔画比较多的字，笔画比较少的字，这样相互映衬，显得章法更加灵动。通过用秦昭版的笔意痕来体现，更能切合诗中的意境。

之意，为大家创作一幅作品《山居》。这幅作品展现了山野竹林清极疏朗、清风摇曳的自然野趣，表达了文人淡泊名利、守正至此、归隐山林的悠然心境与高洁风骨。这幅山居图属于一种小品，比较简单明了。画树的时间一定要中锋用笔，要有一定的力道，画的树要有弹性，

竹子是一种配景，我现在把它当成配景了，不是主体。要注意它的组织关系和这个树皮关系，还有浓淡关系，这都要去注意到。

花远山先用水把它打湿一点，然后让它出现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要过分把这个山的形状刻得太死。

这部作品呢，我是以这个大写意的手法，泼墨的形式表现出了烟雨江南它这种效果，又以人物表现出山居的这种主体。这三个山民呢，是在丰收季节从山里面采摘的山货往家运转，这种场景表现了在山里面居住这种悠闲安逸自得的这种情怀。总的来说，这幅作品以清淡高雅深邃的这种画面呈现出江南水乡的画面。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

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

成就了汝慈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

0: 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

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

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耿老师，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上课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一，在观察、比较和动手操作活动中，经历复杂图形中抽象出平行四边形的过程，直观认识平行四边形。并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其特征，能辨认平行四边形、正长方形、正方形、圆、三角形等平面图形，初步发展空间观念。二，借助动态变化的视角，经历操作、观察、分析、交流的过程，在长方形与平行四边形的联系与区别中。进一步直观地认识平行四边形，思考转化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同时体会平行四边形与生活的联系。三，在上一节课中啊，我们借助方格纸对图形进行了分解，画出了七巧板中的图形。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将利用七巧板中的图形拼长方形，希望同学们。能够大胆的想象，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能主动验证，并在和同伴的交流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策略，发展同学们的推理意识。本节课我们授课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百变七巧板”。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认识了七巧板，了解了七巧板当中各个图形的特征，以及图形与图形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了在七巧板当中有一些长度相等的边，比如六号和七号的这两条边，它们的长度是相同的，并且都等于大正方形边长的一半。还有像七号三角形以及一号和二号三角形，七号三角形的这一条长的边，它的长度与一号和二号这两个三角形的这些边的长度都相等。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了在七巧板当中有一些完全一样的图形，比如一号和二号是完全一样的，四号和六号也是。完全相同的三角形，并且我们还用四号和六号能够拼出五号正方形，以及七号这个稍微大一些的三角形。另外，有的同学还拼出了三号平行四边形。所以，五号、七号和三号它们的大小也是相同的。接下来，请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一幅七巧板，在这一幅七巧板当中缺少了哪些你熟悉的图形啊？我们来听一听淘气是怎么想的。
1: 七巧板中没有长方形和圆。
0: 和你想的一样吗？的确，在七巧。

0: 管当中没有长方形，也没有圆。今天这节课呢，就要请同学们尝试着用七巧板当中的图形来拼一拼，看看能不能拼成长方形。我们来看活动一，独立尝试，用两块能拼成一个长方形吗？请同学们想一想。我们来看看笑笑是怎么说的。
1: 在上节课，我们知道了用两个图形能拼成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我还尝试拼出了梯形，但是用两块图形并不能拼成长方形。
0: 他说的和你想的一样吗？的确，我们用七巧板当中的两块图形能拼成平行四边形、正方形、三角形，还能够拼出刚才笑笑说的梯形，并不能拼成正方形、长方形。那接下来，同学们，我们如果增加一块，用三块能不能拼成长方形呢？我们来看活动二，独立尝试，用三块能拼成一个长方形吗？请你仔细的想一想。同学们有想法了吗？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同学的想法。
2: 长方形是长长方方的，如果用四号和六号拼出正方形，再给拼好的正方形加上一块五号正方形，就能拼成一个长方形了。
0: 你看懂他的想法了吗？他用四号、六号以及五号拼出了一个长方形，你能具体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2: 我知道用两个一样的正方形能拼成一个长方形，四号和六号三角形拼出的正方形和五号是一样的，所以用四、五、六这三块能拼成一个长方形。
0: 你同意吗？他说两个正方形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并且这两个正方形是要完全相同的。我们知道四号和六号是可以拼成五号正方形的，他用两个正方形拼出了一个长方形。其他的同学还有想法吗？我们来看下一位同学的想法。
3: 我知道六号的一条边和七号的一条边的长度相等，都是大正方形边长的一半，我试着拼一拼，得到了一个长方形。我用四、六、七这三个图形拼出的长方形和刚才拼出的长方形的大小是一样的。
0: 你听懂他的想法了吗？他关注到了四号和六号，这两个三角形有一个角就是方方的，他们再和七号拼到一起就能够得到一个长方形。在拼的过程当中，他还关注到了六号、四号还有七号当中是有长度相等的边的，我们将这些边拼在一起刚好可以得到一个长方形。此外，他还说了他拼得的长方形与刚才的长方形的大小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都用到了四号和六号这两个三角形。此外，刚才我们也说了，四号和六号既能拼成五号正方形，也能拼成七号三角形，所以用这三块拼出的长方形与刚才拼出的大小是一样的。同学们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4: 在这幅七巧板中，我发现三号和四号的这条边长度相等，对面的一条边和六号的一条边长度相等，三号、四号、六号这三块拼在一起也是一个长方形。
0: 你看懂他的想法了吗？他用三号、四号和六号拼出了一个长方形，其中三号也和刚才的七号、五号一样，大小是相同的。同学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哎，刚才啊，我们用三块尝试拼出了长方形，有些同学是用两个正方形拼出来的，还有的同学呢是用的三个三角形来拼。最后这位同学

0: 用中间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看来我们用三块能拼出几种不同的长方形。如果增加块数的话，我们还能再拼出来吗？我们看一看。我知道六号三角形的这条边和五号正方形的边长相等。
1: 于是我在刚刚拼出的长方形上加入了五号正方形，拼出了一个更大的长方形。
0: 他的方法你看懂了吗？刚刚我们尝试着用两个正方形来拼长方形。这位同学在刚刚拼得的长方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块正方形。在拼之前，他说了五号和六号这条边长度是相等的。
1: 因此可以拼在一起。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还可以根据刚才的思路，用三、四、五、六这四块拼出一个长方形。看看他的想法，用了三、四、五、六这几块，而且似曾相识，也是用我们在三块拼长方形的基础上。
2: 增加了一个正方形得到的，同学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我们一起来看。我用的方法和刚才的方法类似，我想到的是七号三角形的边和一号、二号的这两条边长度相等，可以拼在一起。四号和六号也可以拼出一个七号，这样就能用刚才的方法拼出长方形了。我用二、四。
0: 六，其这四个图新拼出了一个长方形，其中二号也可以换成一号。你看懂了吗？刚刚我们在用三块拼的时候，也是用了三个三角形来拼长方形。这位同学将四号和六号拼在一起，组成了与七号完全相同的三角形，再和一号或二号拼在一起，也能够得到一个长方形，而且感觉像是把刚才的方法放大了。
1: 其他同学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我们来看一看。我发现三号、四号、六号和七号的这些边长度都相等，我将这些图形中长度相等的边拼在一起，也得到了一个长方形。看看他的方法，你看懂了吗？他关注到了这些长度相等的边。 尝试把它们拼到了一起，也拼成了一个长方形。好，同学们，刚才我们用四块拼出了长方形。如果我们继续增加块数的话，还能不能拼出呢？快想一想。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想法。我用的是一、二。
0: 四、六、七这五块图形，刚刚的方法给了我帮助。我们可以将一号和二号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这个大正方形的边长和七号的这条边长度相等，把刚才拼成的小长方形和大正方形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长方形。你看懂他的方法了吗？他在我们用长方形接正方形的方法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创新。 他找到了一号和二号这两个大三角形，拼出了一个正方形，并且这个正方形的一条边的长度与长方形一条边的长度是相等的，将它们拼在了一起，也得到了一个长方形。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在七巧板中，一号这条边长度。 刚好是和它相邻的五号和六号边长度的和相等，于是我将一号和二号拼成一个正方形，再将四号、五号、六号拼成一个长方形，再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长方形。看懂
0: 他的方法了吗？和刚才的还有点像。刚才我们用三、用四、五、六这三块拼出了和刚才一样大的这个长方形。 此外，他还看到了五号和六号这两条边长度的和与一号的一条边长度相等，所以将它们
1: 拼在一起。

0: 也能够得到一个长方形。同学们再想想，还有没有更多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用的方法和刚才的方法类似，我发现2号的这条边的长度和3号、4号这两条边的长度和相等。之前我们用三块拼长方形的时候用过3、4，六这三块。 我将1号和2号拼成的正方形和3号、4号、6号这三块拼成的长方形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更大的长方形。
1: 你看懂了吗？是不是也是似曾相识啊？哎，的确，我们用长方形和正方形组合在一起，也能够组合成一个新的长方形。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我们来看一看。
2: 我在刚才用4号、6号、7号拼出的长方形的基础上，加入了1号三角形，也能拼出一个长方形。
1: 看懂它的方法了吗？哎，和哪个比较像啊？刚才我们用3、4、6这三块三角形，这三个图形在拼的时候，是不是也像这样一样，一个三角形，一个平行四边形，再加一个三角形？ 就能够组合成一个长方形，在这里，它用1号和2号拼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再与7号和4号、6号组成的三角形拼在一起，得到了一个长方形。再想想，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方法？来听听下一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0: 七巧板中，3号、4号。 6号红色的这些边的长度都是1号和2号这条边长度的一半，绿色的这些边的长度都相等，因此将3、4、6这三个图形拼在一起，红色的边就能和1号、2号拼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长方形，一共用了5块。
1: 你看懂了吗？它也是用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加三角形的组合，得到了一个长方形。我相信还有别的方法，再想一想。
2: 一起来看一看。
3: 刚刚我们用4块拼出了这样一个长方形，我发现长方形的边上还能再增加一个5号正方形，这样用3号、4号、5号、6号和7号这5块也能拼出一个长方形。你看懂了吗？
1: 它也是和刚才一样，在我们用4块拼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块，得到了一个新的长方形。同学们。 再想一想，如果我们增加更多的块数，能不能拼成更大的长方形呢？有同学着急给出答案了，是吧？但是呢，这个我们留在课后，请同学们在课后去想一想，用6块，甚至7块，还能不能拼出长方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节课的练习。
2: 练习一，想一想，做一做。有4个图形，这4个图形当中，哪两个图形能够拼成一个长方形呢？想一想。好，我们一起先来分析一下这4个图形。我们来看1号图形，1号是一个三角形，它有一个角也是方方的。我们将1号图形复制。 用2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就能够拼成一个长方形，并且黄色三角形像这样延长出去，还是能够和1号组成一个长方形，向另一段延长也是一样的。此外，还有一个神秘的图形可以和1号组成长方形，这个留到一会儿我们再说。我们来看2号。 2号这个图形对比1号就有一些奇怪了，什么样的图形能和它组成长方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图形和2号组合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方形的。接下来我们看3号，有些同学发现了，3号这个图形，它和刚才我们在分析1号时得到的图形。

0: 长得是一样的，所以一号和三号能够拼成一个长方形。最后我们来看四号，这样的一个图形和四号组合是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的。最终我们得到结论，一号和三号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第二题，你能用复页三中的图二拼出平行四边形吗？在这里我们要关注到这些图形的边与平行四边形边的关系。我们像这样把一号、三号拼到一起，二号和四号拼到一起，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平行四边形了。好了，孩子们，这个单元的学习就结束了，请你继续想一想，还有没有？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睛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3: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20年将近。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嗯，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八，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天疼。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张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一起进入美妙的音乐课堂。上一周我们共同学习了关于春天的音乐《滴滴滴滴》，听到了欢快的鸟鸣声。现在春天已经悄悄过去，请你回忆回忆，春天里还有哪些好听的声音呢？你试着模仿模仿，用拟声词。
1: 老师，春风轻轻拂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响声，小溪流水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雨滴落在窗台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
0: 你学得特别形象，这些生活中的声音啊，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特别动听的礼物，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场美妙盛大的音乐会。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就叫做春天举行音乐会，请你听一听，在这场音乐会当中都有谁参与进来，他们在做什么呢？

0: 谁来说一说，你都听到了哪些音乐家？
1: 老师，我听到了春雨在唱歌，春风在弹琴，春雷在打鼓，春水在鼓掌。
0: 你太棒了，你在歌声中找到了答案。那我们一起跟着春天来动一动吧。同时听一听，它们都发出了怎样的声音。

0: 它们都发出了怎样的声音？你能来模仿一下吗？
1: 春雨唱歌，滴答滴答；春风弹琴，沙沙沙沙；春雷打鼓，轰隆隆隆隆；春水鼓掌，哗啦啦啦啦。
0: 真好，这些声音啊是有节奏的，请你和老师共同合作来读一读。准备，听好速度。
2: 准备，开始。
0: 春雨唱歌呀，滴答滴答；春风弹琴呀，沙沙沙沙；春雷打鼓，轰。

水鼓掌，春水鼓掌，哗啦啦啦啦。你们太棒了，和我配合的特别默契。那我们把旋律融入其中，听着钢琴来跟我进行学唱，手打横拍。

棒了。看着乐谱演唱出它的音名，同时在演唱的过程中想一想这哪些地方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仿佛停顿了一下。

0: 哪些地方停顿了？这段旋律能划分成几个乐句呢？
1: 我在演唱时，每一行的结尾有停顿，所以在这里，每一行旋律就是一个乐句。
2: 一共有四个乐句，这四个乐句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第一乐段。
3: 老师，我认为一句完整的旋律，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一个乐句。
0: 你们说的都特别好，在音乐中，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话一样，是有停顿的。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乐思，有明显的停顿和收束的片段，我们就叫做乐句。若干个乐句组合在一起，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乐思，我们称之乐段。那我来考考你们，这段熟悉的旋律由几个乐句组成？唱一唱，感受一下。

一共有几个乐句啊？没错，是四个乐句，非常规整。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了乐句和乐段的概念，请同学们来完整演唱我们的第一乐段。手打横拍，听好速度。

同学们的演唱，仿佛让我听到了你们的乐句间的停顿感。请伸出小手，我们一起来画一画旋律线，想一下，在这一

0: 你们觉得应该怎样演唱？
1: 老师，老师，我觉得第一、二乐句的前两小节应该连贯一些，而后两小节要唱的轻巧跳跃一些。
0: 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前两个乐句运用了连唱与断唱相结合的形式，形象地表现出我们小雨滴的晶莹剔透和春风的轻拂感。好，那么第三乐句应该怎么演？那么第三乐句应该怎么演唱呢？
2: 第三乐句的力度由弱到强，模拟了雷声的浑厚有力。
0: 非常好。雷声啊，是连成一片的，中间在演唱的时候不间断，旋律上行，力度渐强。看看这位同学是如何表现的吧。
3: 春雷打鼓，轰隆隆隆隆。
0: 唱好，那么第四乐句应该怎么表现呢？是的，应该是连贯的，流畅的。像流水一样从上往下流向远方。那么，我们带着这些小技巧，再次演唱我们的第一乐段吧。

同学们的演唱让我仿佛真的看见了一场春天的音乐会。在歌曲的第二乐段，我们有一位新的人物出现了，他是谁呢？他在做什么？

0: 他是谁呀？没错，就是我们的小春笋，乐队的指挥家。是呀，乐队怎么能没有指挥家呢？跟随着小春笋的指挥，我们的音乐会来到了最高潮的部分，所有人的情绪都更加高涨。那么你能从乐谱当中看出来这一情绪变化吗？
1: 我发现这一部分节奏更紧密，音区更高，情绪更欢快，就像所有的乐器一起合奏，非常热闹。
0: 哎呀，你观察得太仔细了，而且发现了我们的音乐会是有演奏形式的变化，四个人共同演奏。那么第五乐句和第六乐句分别由谁和谁进行合奏呢？
2: 我听出来第五乐句是春雨和春风的合奏，第六乐句是春雷和春水的合奏。
0: 哎呀，你的小耳朵可真灵。这就是我们合奏部分的节奏。好，请你和老师一起连续读两遍，之后跟我学唱。听好速度。
3: 准备开始。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到了第七乐句啊，我们的节奏逐渐舒缓了。注意四分附点的举字是在重拍上，行字就像一个响尾巴。同时注意音字是一字多音，而会字二分音符十指要唱满，你来试试吧。

会的最后，我们的指挥家小春笋出现了。我待会儿会唱两遍，你来听听你更喜欢哪一遍。好，第一种。

0: 第二种，春笋是个春笋是个真回家。你更喜欢哪一种？
1: 我更喜欢第二种，第二个小春笋听起来更加挺拔可爱。
0: 你说的特别好，我们第二种啊，运用到了时值更短的八分音符，同时加入了跳音，使得我们的小春笋听看起来更加的活泼可爱。好，那么你来表现一下吧。同学们的演唱仿佛让我在眼前看到了非常非常多活泼可爱的小春笋。那么现在我们请你完整的把我们的第二乐段进行演唱，把我们这个音乐会啊，非常热烈的气氛唱出来。

唱好，同学们的演唱啊，简直棒极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整首歌曲都学会了，那么请同学们一起完整的表现我们的歌曲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首属于我们自己的春天的音乐会。

动听了。老师听出来你们都在用心的演唱，那快和你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分角色来完成我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进行背唱哟。

0: 贺春秋，上海市黄浦区卢湾驿中心小学教师、高级教师、区级学科带头人，获得教育部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上海市基础教育精品课、市小语会优秀课例一等奖。
1: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驿中心小学的贺春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同上一堂课，新课标名师示范课。今天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五年级第二学期第五单元习作课《神奇的探险之旅》。下面我先介绍本堂课的学习目标。一、语文素养，学习根据提示撰写探险计划表，完成习作《我的探险之旅》，写清楚探险困境、求生过程，尝试写出心情变化。二、科学能力，能借助 AI 科学智能体获取探险知识，提升科学知识实践应用与探究能力。三、信息技术能力，能运用 AI 智能体等工具解决问题，提升运用数字化工具辅助学习的能力。四、跨学科融合，在场景设定、装备搭配、冲突解决中辩证思考，融合语文、科学与信息技术等学科知识、思维方法，创作探险故事。接下来介绍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一、语文驱动，指导学生以完成习作为核心任务，想象探险故事，撰写探险计划，提升文字表达能力。二、科学助力，以专业学科知识为支撑，使想象的探险故事具有科学性。三、信息技术辅助，学生通过 AI 智能体完成知识咨询与学习成果反馈，实现信息技术对想象故事、完成习作、探究科学知识的辅助作用，促进综合问题解决中多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与灵活运用。四、成果输出，完成跨学科探险故事创作，达成语文、科学、信息技术素养协同发展目标。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课堂吧。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探险家。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他是外交探险家；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是航海探险家。同样是明朝，徐霞客游历四方，留下60万字的珍贵书稿，他是自然探险家。同学们，你们喜欢探险吗？你看过有关探险的书吗？今天就让我们也来撰写一个探险故事吧。老师还请来一个数字人小伙伴，他的名字叫小欧。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欧，伙伴们和我一起去探险吧。
1: 今天的课堂里啊，其实也来了两位老师，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 AI 科学老师，我们来和他打打招呼吧。
3: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科学老师，欢迎大家和我讨论科学问题。
1: 在学习中，只要有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都可以请教这位 AI 科学老师哦。好，接下来我们打开五年级第二学期的语文书，翻到79页，自己读一读习作的要求。我们一起来看。你希望和谁一同去探险？从下。

下面两列人物中各选一个，和你一起组成一支探险小队。这是告诉我们先要组建探险小队。再看下面，你想去哪儿探险？这是要我们确定探险地点。书上给出了五个探险场景。哎，这个省略号代表什么呀？对了。 省略号的意思就是，除了这五个场景，也可以写别的地方。根据确定的探险地点啊，我们还要选择适合的探险装备。做完了这些探险的准备以后，我们还要想想可能会遇到什么险情。来读读：遭遇猛兽、暴雨来袭、突发疾病、断水断粮。 落石雪崩。最后，我们还要想一想，面对遇到的这些险情困境，我们要设计相应的求生方法。好，解读清楚了习作的要求，就让我们开始探险前的准备吧。先从组队开始，来仔细的看表格，你发现了吗？表格的左边。 经验丰富的探险爱好者、知识渊博的生物学家，还有见多识广的向导，这些都是，对了，都是有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人士。右边呢，好奇心强、性格活泼的妹妹，胆子大但行事鲁莽的表哥，还有心细而胆小的同学，这些又都是，没错。 这些都是各有特点的同龄人，我们要从左右各选一位来组队。想想看，你想和谁组成探险小队？理由是什么？自己说说看。想好了吗？我们来听听小欧是怎么说的。我选择知识渊博的生物学家杨博士，还有胆子大但行事鲁莽的表哥。 杨博士有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在探险时我能向他请教，遇到危险时他也能提供专业帮助。表哥的性格有特点，我设想他可能会闯点祸，让故事变得更惊险刺激。说得真好，确定同行者的身份和性格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很有作用的哦。 好，组建好小队，我们要确定探险的地点。书上给了五个场景，我们来分别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到茫茫大漠。沙漠酷热难耐，高温之下人很容易中暑，而且水源匮乏。这里沙尘暴常常突然来袭，有些地方还暗藏流沙。 沙漠里还生活着毒蛇、蝎子等危险动物。再让我们来到热带雨林，雨林闷热潮湿，树木遮天蔽日，光线昏暗，常常没有信号，很容易迷路。降雨特别多，可能引发山洪。这里有些植物带刺或有毒，林中还藏着不少危险动物。 比如毒蜘蛛、鳄鱼等。接下来，我们登上海中荒岛，荒岛四周环海，岛上物资稀缺，淡水难寻，树木野草杂乱生长，可能藏着不知名的危险植物，偶尔会有毒虫出没，像毒蜈蚣、毒蝎子。海边礁石锋利，海浪汹涌。 天气多变，时常啊狂风暴雨。接下来，我们走进幽深的洞穴，你们看，光线昏暗，很容易磕碰到尖锐的石头。洞内地形复杂，通道交错，很容易迷路。有的洞穴还有暗河，河水冰冷湍急。此外，洞穴里空气不流通，可能含有有害气体。 有时还藏着蝙蝠等不常见的动物。好，我们又来到了南极冰川。

0: 这里呀，冰天雪地，狂风呼啸，气温常在零下数十度，地面全是厚实冰层，暗藏裂缝，不留意就会踏空坠入。海洋被大面积冰封，只有耐寒的企鹅、海豹等动物在此生存，随时可能遭遇冰崩等危险。那么，各位探险家们，你们想去什么地方探险呢？不同的场景需要用到不同的装备。语文书上提供了一些装备，有指南针、地图、饮用水、食物、药品、帐篷等等。那么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些装备够不够呢？我们可以和你的小伙伴讨论讨论。也可以问问 AI 科学老师，来完成我的探险计划表前三行。完成了吗？我们来听听小欧想去哪里。
1: 我想去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探险，那里一定非常美丽又神秘。
0: 要去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探险，我们需要带上哪些装备呢？同学们展开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学说啊，要带上多功能小刀，带上指南针，带上地图。哦，还有的同学说呀，要带上急救包。在大家的建议下，小欧完成了他的探险计划表前半部分。我们来听听科学老师有什么建议。
2: 去西双版纳雨林探险，我建议你还要带上北斗导航仪和卫星电话。导航仪能帮助你精准定位，防止迷路；卫星电话能在手机没有信号时和外界取得联系。
0: 听了老师的建议，小欧修改了自己的计划表，加上了北斗导航仪和卫星电话。现在他的装备更专业、更全面了。同学们也可以把你的探险计划表拍给科学老师看一看，让他提出建议，并且修改完善。在完善的时候，可以评一评自己这两点是不是做到了。一，我能按要求组建探险小队，确定好探险目的地。二，我能根据探险地点选择合适的探险装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小朋友完成的情况。彤彤选择探险的地点是北国第一洞鸡冠洞，他选择的队友有经验丰富的户外领队堂哥，心细而胆小的妹妹。以及好奇心强但体力一般的他自己，对于他选择的这些探险装备，科学老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来听一听。
3: 科学老师建议我们可以再带上护膝，洞里道路即使崎岖，护膝能减少行走的磕碰伤害。另外，我们还可以带上口哨和荧光棒，万一在洞内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发送求救信号。手电筒电量耗尽，荧光棒能发出柔和的光线，帮助识别位置，方便救援人员寻找。
0: 在老师的指导下，彤彤加上了这些装备，有了充电宝、荧光棒、护膝和口哨，装备更齐全。再来看第二位，这是雅琴，她想去南极冰川，她选择了经验丰富的探险爱好者赵教练。好奇心强、性格活泼的妹妹和自己组队，我们发现她在修改的时候加上了两样装备，这是为什么呢？来听一听。
4: 南极冰雪会反射大量阳光，科学老师建议我戴上极地护目镜，避免雪盲症。另外，他建议我带上极地专用的 GPS 定位仪，它使用低温电池，信号超强。能确保在恶劣天气下不迷路。
0: 祝你的南极之行顺利。再来看阿成，他要去塔克拉玛干沙漠，他选择了细心而胆小的同学，见多识广的向导买买提和自己组队，看看他的探险装备需要怎样修改。
5: 科学老师建议要增加自我防护的装备，如护目镜、防晒防寒衣服，应对极端温差， 强烈紫外线。

0: 风沙侵袭，带上卫星电话，在普通手机信号完全消失时，它仍能保持通讯畅通。
1: 做好了准备，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探险啦。在探险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怎样的险情呢？小欧想去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虽然刚才听了相关的介绍，不过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又请教了科学老师。科学老师给小欧特别介绍了西双版纳的雨林有怎样的险情可能。
2: 在西双版纳雨林，大象常常因受惊扰攻击人类，野猪护崽或觅食时被打扰，也会主动伤人，还有竹叶青等毒蛇也要特别提防。雨林中的箭毒木的毒液，如果碰到人皮肤上的伤口，进入血液就会有生命危险。此外，海芋、马钱子种子、曼陀罗都含有剧毒，误食后严重时也会导致死亡。雨林树木茂密，容易迷路。突降暴雨可能引发山洪，狂风会吹倒树木，有些地方看似草地，其实是沼泽，不小心就会陷进去。
1: 刚才老师从动物、植物、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了可能发生的险情，那么面对这些险情，分别有怎样的求生方法呢？我们再请老师来指导一下。
2: 如果你在热带雨林中遇到了危险，不要慌，三首儿歌告诉你求生方法。
1: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三首儿歌吧。雨林动物藏危险，大象靠近别乱跑。慢慢后退，别激怒；粗壮大树上面躲，野猪暴躁别招惹；树后石旁快藏好，毒蛇咬了别慌张，绑带防止毒液跑。清水冲洗速就医，安全第一要记牢。听了这么详细的指导啊，小欧文思泉涌，他马上设计出了遇到的险情与求生方法。他是这么写的。表哥看见漂亮的鸟，大叫大喊，惊扰了象群。公象向我们冲来，我们赶紧爬到大树上躲起来。象群走远了，才敢下来。爬下树时，我的腿划伤了。林中行走时，腿上的伤口碰到了箭毒木的乳白色毒液，中毒了。杨博士帮我包扎伤口。这段情节的科学知识有没有问题呢？我们请科学老师来评价一下。
2: 中了箭毒木的毒会有生命危险，要写清楚处理步骤，立刻用大量清水冲进伤口，用碘酒消毒，再用纱布包扎伤口，然后要尽快去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1: 老师说的对，箭毒木的毒液非常厉害，中毒了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这里要把救治的过程写清楚。我发现小欧在修改的时候还用到了刚才科学老师建议他带上的装备——卫星电话。在没有手机信号的热带雨林，用卫星电话向外界求援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同学们，你们也像小欧一样设计自己遇到的险情与求生方法。也可以同学互相讨论，还可以问问科学老师。设计完后，自己评一评，这三条你都做到了吗？一，我能设想符合探险地特点的险情；二，我能根据遇到的险情设计正确的求生方法；三，在设计险情和求生方法时，我会考虑所带的装备和探险小队成员的性格。身份。好，大家都完成了吗？我们来看看几位同学的作品。彤彤设计的是在机关洞里的逍遥宫探险时，头灯突然熄灭了，备用手电筒电量不足。堂哥打开手机闪光灯照明，然后带我们找到主线路照明区。而我在石林方台阶攀爬时踩空。脚踝肿胀，无法站立。堂哥用弹性绷带给我包扎。彤彤的这段情节，科学性是否正确呢？我们来听一听。
3: 科学老师建议我们在迷路时吹。

0: 口哨提醒救援人员，并建议从急救包中取出速冷冰袋冷敷在我们的伤处，减少充血肿胀。
1: 加上了用蜡烛吹口哨，还加上了用速冷冰袋冷敷伤处这样的细节，我们的探险故事就更有科学性了。再来看雅琴在南极冰川设计了这样的险情和求生方法。妹妹脚下的冰层突然碎裂，她身体向下坠落，赵教练和我一起将她拉上了冰面，然后我们对她进行了急救。大家会发现雅琴对自己的内容三处进行了修改，首先是在冰面上的行走方式改成了用绳索串联着，第二是脱去妹妹湿透的外套改成割开，第三她删去了用手掌不断摩擦她双手促进血液循环这个动作。她为什么这样修改呢？我们来听一听。
2: 科学老师首先指出，在冰川上一蹦一跳非常危险，队员们通常是用绳索串联的方式行进。第二，湿透衣物应该割开移除，而不是脱下，避免移动伤者。另外，用手掌不停摩擦他双手是不正确的，直接揉搓冻伤部位会造成组织损伤。
1: 原来如此，看来在探险中，科学知识真是能拯救生命的强大力量啊。再来看阿成在沙漠中设计了三个险情，分别是沙尘暴骤起、同伴生病，还有采露流沙。我们会发现他在用红笔修改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这位见多识广的向导买买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来听他说一说。
3: 科学老师告诉我们，在沙漠中搭建帐篷要考虑地形、风向等因素，利用沙丘的背风面搭帐篷更安全。如果深陷流沙，要尽量把身体摊平，不能剧烈挣扎，因为快速动作会让人越陷越深。施救时绑住腋下，能保持平衡。
1: 同学们，习作的相关要求大家都学清楚了吗？我们来做几道判断题检验一下吧。第一题，我选择和好奇心强、性格活泼的妹妹，还有心细而胆小的同学一起去探险，这道题你觉得对吗？我们来听听小欧是怎么说的。
4: 这道题是错误的，因为本次习作要求我们从专业人士和同龄人中各选一位组成探险小队。
1: 所以这道题错了。看第二题，我准备写去海中荒岛探险，先写大海的景色壮观美丽，再写来到岛上看到很多可爱的鸟类，吃到各种美味的野果，最后写发现了古老的遗迹，这题对不对呢？来听听。
4: 错误，本次习作题目是神奇的探险之旅，要求写一个探险故事，要写清楚探险小队在海中荒岛可能遇到什么险情，用了什么求生方法，这和写游记是不同的。
1: 再来看第三题，我们要根据探险地点来选择装备，比如去南极冰川一定要准备好能抵御风雪的防寒服，在幽深洞穴必须要带好专业的照明设备，这道题对吗？
4: 说得很对，根据探险地点来选择必要的装备，这是探险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所以这道题是对的，大家都学得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撰写探险故事啦。我们要把遇到的困境、求生的方法写具体，还要尝试写出心情的变化。老师送大家三个写作小妙招好吗？首先，我们该如何把遇到的困境写具体呢？老师送你的是环境渲染法，让困

近看得见听得着。来，我们以小欧雨林玉象群这个内容为例，你们看，几头公象如同移动的灰色小山，裹挟着尘土踩碎草叶，凶猛地扑过来。这么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让我们看了也觉得惊心动魄。你们再听，城门如雷的吼声炸开，大地似乎都跟着颤抖起来。轰隆隆，他们的脚步震得树叶簌簌掉落，表哥那声坏了被彻底淹没。这样的听觉描写让我们都情不自禁要为探险小队捏一把汗呐。第二个写作小妙招，能教我们怎么把求生方法写具体。我们可以用动作分解法，把求生过程拆成一个一个的慢镜头。我们以小欧爬树躲大象这个内容为例，他就把这个内容分成了三步来写，我们来读一读。第一步，瞅见前方有棵粗壮的大树，我双脚猛地蹬地，像弹簧一样窜过去，双手环抱住树干，使劲往上爬。第二步，接着我用一只脚摸索着找到树干上的凸起处，用力一踩，借助这股力量，另一只手迅速抓住上方一根结实的树枝，身体顺势一提，又爬上去一大截。第三步，我双腿紧紧夹住树干，像小猴子一样交替移动，快速向更高处的树杈攀爬。终于到达树杈，我赶紧蜷缩在上面，紧张地盯着下方的象群。你们看，一步两步三步，像不像在看一个一个的电影镜头啊？我们好像看见了小欧在拼命地向上爬，在逃生，甚至我们好像能够听见他在喘着粗气呢，对吗？好，我们把刚才的这两段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了。大家读读看，那么在这样的故事情节当中，我们能不能加上一些心情的变化呢？该加在哪些地方？又该加些什么内容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吧。嗯，有的同学说得很好，在看到大象向自己凶猛地冲过来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很惊恐、很慌张的。在看到前方有棵粗壮的大树的时候，一定是像看到救星一样，心中涌起了希望。在拼命地向上爬树的时候呀，心里是非常紧张的，好怕会摔下去。是呀，就算最后到达了树杈，心里还是很紧张、很担心的，生怕象群不走。好了，小欧听了大家的建议啊，他就认真地进行了修改，加入了这些心情变化的描写。我们来看一看，在大象朝自己冲过来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怎么办？怎么办？非常的惊恐慌乱。看到粗壮大树的时候，他的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在爬树的时候，他写了内心的独白，一边爬还一边念叨：千万别摔下去啊，大象追上来可就完了。最后他扒在树杈上，大气都不敢出，心脏在胸膛里砰砰砰地剧烈跳动着。加上这样的描写，是不是更有画面感了？而且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小欧的心情。你们看，顺着情节的变化，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身体的感受自然而然地写出来，用心情描述法去让心情随着文章内容起起伏伏过山车，故事也会变得更加的惊险刺激。好啦，精彩的探险旅程就到这里啦，期待你们的探险故事哦。写完以后要进行认真的修改，你可以和你的伙伴讨论讨论，可以请教你的语文老师，也可以请教科学

老师，感兴趣的小朋友也可以续编你的探险故事哦。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啦，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课堂，大家再见。

0: 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周怡飞。今天我们来到合肥市黄河路小学，来看看这里有哪些妙趣横生的科学课，带上你的好奇心跟我走吧。
1: 老师就要请出我们这节课的另一位老师，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段海滨教授，作为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带领着我们同学一起去了解我国无人机如何诞生、如何发展的。
2: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
3: 好像是在修理飞机，或者说是在将飞机感觉像是推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2: 同学们，这是我们北航师生研制的一架飞机北京一号。1998年2月，史源教授代表北航向周总理汇报了计划结合教学科研，自己设计并制造一架多用途飞机的想法，得到了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在1998年，学校在院长武光的带领下，发出了大战100昼夜，送3个型号上天，向国庆献礼的号召。1000多位师生花了100个日夜，夜以继日来完成了这架飞机从图纸、方案一直到研制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个飞机完成以后呢，对北航的师生是个很大的一个振奋和鼓舞，同时也是空天报国精神的一个最好的表现。同学们，如果说北京一号是从一到十的话，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作品。
1: 还记得北京一号是飞机还是无人机吗？
4: 飞机。
1: 哦，是飞机。它是从
4: 一到十。
1: 哎，刚刚段教授提到他们还有一个从几到几啊？
4: 从零到一。
1: 那从一到十容易还是从零到一容易？
5: 从一到十。
1: 从一到十容易，那为什么不是从零到一容易呢？
5: 因为从零到一的话，你还得接触过这个东西。
1: 哦，他说的很好，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那我们来看看从零到一的到底是什么。
2: 这个是北京五号当时试飞的一个场景。北京五号的总设计师呢是文传院教授，组织北航的师生呢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非常艰苦，他们研制出了北京五号这架飞机，实现了新中国无人驾驶飞机零的重要的突破。所以呢，这不光是北航教学科研历史上壮举，也是新中国无人机事业的一个开创。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那么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上导航能力最强的鸟是什么？
3: 蜂鸟。
2: 什么鸟？
3: 蜂鸟。
6: 天鹅吧。
2: 哦，对。
7: 导航你鸽子。
2: 对，鸽子。对。另外，编队本领最高的鸟是什么呢？
8: 大雁。
2: 对，大雁。飞行规模最大鸟什么呢？
9: 鸥鹩鸟。
2: 对，鸥鹩鸟是其中之一。
1: 那现在就要来考考大家了。嗯，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1: 你需要2名同学。

0: 我们来去段教授所说的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航校园内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飞机的原型，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

0: 艰辛的历程。同学们，这堂课大家一定是有收获的，我给大家寄予的就是苦以坚韧，必有所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会自己有更大的收获。
1: 就从我们这节课无人机发展来看，以后你想设计什么样的无人机，它会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来动笔画一画，你想要设计出怎样的无人机。
2: 我发明的是多功能的，
3: 可以灭火，这是能喷水的，
4: 这个呢它是一个水壶，可以浇花的，这个是扫把，可以扫地的，这个是相机，可以拍照的。
5: 这是我想发明的 Z-78 打击型无人机，它里头有两个小型的可以自爆的无人机，然后还可以空对地的发射导弹，用于摧毁敌军的装甲车和重要工事。
6: 这个是紧急救援无人机，它可以手一挥就可以把控制住它。它这里有个摄像头，可以观测到千里之外的场景。
1: 看同学们设计的无人机，有跟生活相关的啊，有跟农业相关的，哎，很多都是跟军事相关的。你们也意识到了，我们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去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希望科学的种子可以在你们的心里萌芽，长成参天大树。祖国的未来需要你们去务实科学之基。
7: 宝藏科学课既传授了我们知识，又告诉我们这些知识的由来，课带我们见到了实物。通过科学实验和老师的讲解，会让同学们觉得更有意思一点。
8: 讲到了课本里没有的一些知识，
9: 有很多有趣的视频，那里面的科学原理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让我们画出自己长大后想设计的无人机，非常有趣。
10: 我从科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对所有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都想一探究竟，
11: 坚持不懈的探索，超越自我的追求，
12: 他们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精神。
13: 我想成为一名军事科学家，发明特别厉害的武器，保护我们的祖国，让坏人不敢欺负我们的国家。
14: 航空领域的科学家，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15: 假如我未来成为一名科学家，我希望是在医学领域，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像屠呦呦那样的医学药物研究家。
16: 我希望在无人机高新科技领域，因为习爷爷说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
1: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运营价值的集中体现，科学学科主要包括科学思维、科学观念、探究实践以及态度责任。宝藏科学课让宝藏科学家走进学生，走向校园，在科学家的引领下，学生的科学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树立了较为正确的科学观念。同时，宝藏科学课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并且科学家通过科学故事与历史发展相串联，培养了学生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态度责任。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同学们特别喜欢的数字化探究实验室，去看看科学加 AI 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17: 同学们，听，这是什么声音？你知道自己的心跳次数吗？一分钟你的心跳会跳多少下呢？
18: 是在158左右。
17: 我们接下来请同学们啊，跟着老师一起来做一下心率传感器实验。首先请各位组长拿出你们面前实验盒当中的材料，有心率模块、指甲、显示器、平板、任务单，去组装我们的心率传感器。第一步，三个部分要连好，长按开机才能亮。那现在将你们的左手的食指放在指甲中，先点击实验

0: 请个小组上来去分析一下你们本组的数据。
1: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下，心率是较为平缓的，然后在运动后的心率是较为高的。
2: 很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 AI 老师。
3: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4: 心跳的意义是什么？
3: 心跳很重要。心跳能推动血液在身体里流动，血液带着氧气和营养物质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像一个勤劳的小运输员，这样身体的器官才能正常工作呀。
0: 那么今天我们来一起开始我们的 PK 挑战赛，老师来请两名同学分别来一下。

0: 对教师而言，数字化教学简化了实验准备与课堂管理，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实验报告，便于针对性指导。对学生而言，实时反馈与可视化的一个结果，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同时，数字化资源突破了传统实验的一个时空限制，使复杂的实验更容易开展，促进了跨学科融合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1: 这节课我通过传感器来测量了我的心跳，
2: 非常开心，非常有趣，因为有很多的实验。
3: 我知道了如何保护心脏以及心跳有什么意义。
4: 大胆探索，反复实验，就能知道科学的真理。
1: AI 助手它的速度清晰，而且它生成的速度也很快。
5: 我感觉 AI 助手很便利，它的回答很快速，也很精准。
6: 像一个知识宝库，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知识。

0: 合肥市黄河路小学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足开启科学课程。另外，按照学校的特色以及各年龄段的特征，我们开设了低年级课程和高年级课程。我们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想让孩子从小在我们的课程当中通过观察发现问题，然后再实践总结反思，让他们从小在心中种下科学求真的种子。我们学校的科学活动其实是贯穿着整个学年的始终，因为我们有科学加课程、科学加阅读、科学加美术课程、科学加体育课程，那么还有我们学校每年一度，也就是四月份的科技读书节。在科技读书节当中，有一项活动是最受孩子的欢迎，小牛顿科学知识竞赛。
1: 中国的火箭之父是
2: 3、2、1，三炮台。

们设置了多种形式的科学教育活动，比如科学实验课、科技社团、科学主题探究、科普讲座、科技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学校非常重视科学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教师们提供了多种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们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省市级的科学教育培训，邀请知名科学家和教育专家来校讲学。我认为科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的培养科学家，而是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和一颗勇于探索的心，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那些敢于创新、善于思考的人。

0: 有趣、好酷。广大附中、黄埔实验学校同学们口中这些科学课充满了趣味，你是不是已经很期待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邱老师，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跟随镜头，看看学校究竟藏着怎样的科学惊喜，在学生们的心中又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
1: 同学们，刚才在上课前到我们学校的植物园采集了新鲜的土壤，我们这节课就来观察土壤。土壤对我们人类非常的重要，我们吃的许多食物都来自土壤当中生长的植物。那么我们怎么来观察土壤？
2: 拿近来看，比闻一闻。
1: 哎，还可以闻一闻，非常棒。好，请同学们组内有序观察。

0: 看土壤，土壤是黑棕色的，一块一块，有植物的根，
1: 非常的细致啊。下面我请你们来怎么样观察老师给你们准备的干燥的土壤，看看里边有什么成分。

0: 小石子，有沙子。当从大到小排列以后，我发现直径最大的是8毫米，最高的是6毫米。闻一闻的话是5味，用手摸一摸黏一黏的话，会感觉到有点涩手。
1: 土壤呢，倒进盛有水的烧杯中，我们用玻璃棒搅拌，我们让它怎么样静置一段时间，再来观察整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现象。

0: 我在实验的时候搅拌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小草之类的，然后我在搅拌的过程中发现上面浮了很多白色的泡沫，味道有一股像类似于中药的味道。
1: 好，今天我们这节课观察土壤，我们首先观察了新鲜的土壤，我们又观察了干燥的土壤，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土壤的沉积实验，我们进一步又发现了它的土壤当中的空气以及静置后的一些颗粒的分层，所以我们说土壤是一种混合物。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练习一下好吗？好，根据颗粒大小可以对土壤的微粒进行分类，最小的土壤微粒是，对，好，提交，好，非常棒。把土壤倒进盛有水的玻璃杯里，用小棒搅拌后静置分层，最上层的是，想想，哎，对，点一下，好，太棒了，同学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你们知道

0: 今天我请来了谁吗？我请来了，哎，伟大的科学家。我把他请到我们的课堂上来和你们对话，你们想不想和他对话？
1: 想。
2: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1: 你知道土壤里有什么成分吗？
2: 土壤里有矿物质、腐殖质、水和空气。矿物质来自岩石风化，腐殖质是动植物残体变的。不同土壤成分比例不同，像黑土腐殖质就多。土壤成分影响着植物生长。
0: 课程通过个性化、自适性、资源开放和实时的反馈的特征，显著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灵活性和效率。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规模下的一个精准的教学，弥补了传统课堂的不足，也为未来的教育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同时 AI 技术的工具与教师的人文关怀结合，实现了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3: 我们可以和科学家隔空对话，他能帮我们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科学原理，而且这样因为有人在和你互动，所以你上课不容易走神。
4: 这节课我们不仅运用了 AI 技术，老师还让我们做了很多跟动手有关的实验，感觉这节课比其他科学课老师直接讲的话更好玩有趣。
5: 我感觉十分神奇，因为在和 AI 科学家问答的时候， AI 也能把我问过去的问题讲得清晰明了。
4: 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之前伟大的科学家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使我很激动。
6: 观察土壤这节课让同学们眼睛发亮，手势飞舞，热烈讨论。这些瞬间正是科学热情在生根发芽。下一堂课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学生们种下了求真的种子，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当我们的声音和人工智能相碰撞的时候，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还有另一位老师刘庆峰教授，他也是一位科学家啊，他将带领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人工智能语音攀登高峰的内容。
8: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科大讯飞。我想先问一下呀，你们平时在生活中或者在其他地方可看到过什么叫人工智能啊？
9: 快来说一说你身边的人工智能吧。
10: 汽车上的自动驾驶。
9: 你的回答非常棒，提到了汽车上的自动驾驶技术。这个例子很具体且贴近生活，未来可以尝试多举几个不同领域的例子，这样会让你的回答更加丰富和全面。继续加油。
7: 同学们，那这是我们班同学的一些想法，那其他学校的同学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来一起听听看。
3: 就是我们小区门口会有一个智能人脸识别的一个门禁，
11: 手机上的语音助手。
8: 很好，中间呢有的是智能系统，有的是呢还增加了一些思考和决策的人工智能更复杂的系统。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产品，就是翻译机。这个翻译机啊，它能够翻译全世界80多个语种，刚才就说能够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是中英翻译，谁想来试？好，你来。好，你想说什么？
12: 中文。
8: 好，很好，说中文也行，你试一句中文，摁住它，说完话松手啊。嗯。
12: 今天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13: Today I came to visi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Hall.
7: 经过学习，那我们也做几道题来 PK 一下。

0: 那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小练习，以及跟着我们刘教授进行了初步的学习，知道我们人工智能语音技术是多种多样的。那这些机器是怎么合成我们的语音的呢？我们继续跟着刘教授来一起学习。
1: 像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从声带的震动，把肺部出来气流调制成脉动气流，它有节奏的。而且大家听到了男生女生这个各种不同的人声音都不一样，是它的频率不同，哎，特征不一样。这个声音再出来，经过整个

0: 再气到牙齿、嘴巴和鼻的调制，这是一个腔体，哎，变成整个声音出来。那么这是整个人发声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机器的语音合成呢，早期也是跟它模仿这套过程的。我们输入信号源，信号源有的信号源是有周期的模拟，我们发的是元音韵母，有的是它按脉动的就模仿辅音啊，波波特对等等这些。这个声音送进去，再经过一个声道模型。这声道模型就是模仿人发音的整个的结构，然后再变成声音出来，就合成出语音。
1: 同学们，那关于我们人工智能和语音合成，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无人驾驶能不能更先进一些，导致不会出车祸呢？
3: 人工智能的翻译是如何做到的？
1: 同学们都善于思考。
4: 通过不同老师的教学，我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还看到了很多有趣的科学装备，还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一些科学知识。
5: 我们能在这间教室里面，就能和万里之外的科学家们一起上课，它能激发我们对科学探索的信心。
6: 宝藏科学课中，刘青峰教授为我们展示语音模仿系统，模仿蜡笔小新的声音，我差点笑出声来，原来语音也有那么多样性。
7: 就在这节课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分组 PK， 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的教学能让我将知识记忆得更牢固。
6: 我从刘庆峰教授的身上看到了他对语音的热爱，这些精神也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给我启迪。
7: 我学到了刘叔叔的长期主义精神，因为在他创造科大讯飞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竞争与风险，但他都是一直都在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没有去放弃，最终取得了成功。
5: 在面对各种难题的时候，他不屈不挠，一直解决了各项世界难题，创造出来了属于中国的翻译机。
1: 双师课堂上和传统的课堂相比，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加的快速了。第一个，学生知识获取的效率提高，他可以获取知识的精准度以及从科学家和专业教授的那里得到更前沿的视角的讲解。第二个是技术赋能，让他们可以依托平台得到整合的视频以及更多的媒体资源，让知识更加的生动。

0: 在我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积极利用课后服务、特色课程等，开展了科技节、课外科研科辅基地研学等活动。此外，通过科学活动课程、编程社团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技能力。对于我们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目的呢，我想还是着重在培养学生、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培育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的能力，激励更多的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的一个志向。
1: 广州市黄浦区在双减政策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政策赋能、技术驱动、课程革新、评价革新四维联动机制，实现学生减负与科学素养提升的双向突破。期待20年后，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具备人机协同的智能素养、跨学科融合的创新力、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
2: 好，内八启动。好，一键起飞。今天我们每一节科学课都为同学们埋下了好奇探索的种子，明天或许这群少年会用科技创造新的可能。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着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2: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玩意儿就没法形容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0: 有请，这是位大叔，您好。
3: 你好，苏东老师好。
0: 您好，大叔，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3: 来找家的。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0: 65岁了，
3: 对，
0: 来找家。找爸妈，
3: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0: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3: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0: 59啊，
3: 我意外得知我的身世，
1: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3: 他说，他自己啊，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0: 是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3: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边不让租。家长告诉他，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0: 明白，
3: 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0: 您才知道？
3: 对，
0: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59年了才知道。
3: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
1: 当时想那不愣啊，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着了。找到那个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意思就是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0: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3: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0: 山东枣庄的啊，说家里怎么回事？
3: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我叫老疙瘩。
0: 哦，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3: 对，给你抱出来了啊，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哦，哎呀，很难受。
1: 还吃啥呀吃啊，还吃，当时就是冷冷着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想，但我没说出来。
3: 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90多一点，哎呦，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是抬不起头来。他这个一驼背吧，他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0: 挤到一块儿去了。
3: 他你看这儿整个那个胸，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0: 对对对，
3: 在小时候，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啊，但是哪个刀疤是我的生，是我出生的呢？
0: 也不知道，
3: 也不知道啊。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0: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3: 对，
0: 您不是这家的。
3: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了，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0: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1: 就一想，哎呀，这是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都是抱养的，但是这事儿肯定定了。
3: 养父母我对他们亲，因为啥？

0: 他给我养大的。
1: 对，
0: 老父亲呢是那个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
1: 哦，老战士，
0: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前吧，就这么大个小大饼子，
1: 嗯，
0: 一天给我做三个，
1: 嗯，
0: 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让我吃饱，
1: 啊，疼你，
0: 疼，
1: 嗯，
0: 有时候上外夺货了。挨打那大巴掌举得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哎，非常对我好。
1: 嗯，
0: 你像那个，这小时候淘气呀、啊，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
1: 嗯，
0: 拿那个就是纱布，
1: 嗯，
0: 去捞鱼去，老家喂小鸡儿，
1: 啊，
0: 就把那个脚啊，这么大，嘎这么深，孔这么长孔啊，
1: 拿什么划的口子？
0: 玻璃。那核套里有玻璃，
1: 有碎玻璃碴子，
0: 哎，
1: 把脚划破了，
0: 哎，嘎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楼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1: 背着你上医院，
0: 对呀、啊，就是气管炎呐、
1: 啊，
0: 那个肺气肿 啊，这些病，就是一年一场院，
1: 本来他就
0: 对
1: 有病啊，
0: 哎，背着去背着回来，
1: 哎呦，
0: 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啊。
1: 嗯，
0: 从小跟我拉扯大、
1: 嗯，
0: 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恩？
1: 嗯，
0: 感谢人家吗、
1: 嗯？
0: 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
1: 哎呦，
0: 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
1: 哎呦，也够早的。
0: 咱们也是个男子汉，
1: 对，
0: 也懂得感恩。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啊，我都没拉。
1: 嗯嗯。
0: 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就有个纠结。
1: 怎么个纠结法？嗯。
0: 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凭啥给我送出去？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兄弟姐妹12个，不是一天一个，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了。再想这个事儿吧，哎呀，都不要我了，你还想这事儿干啥？这不是一个过程吗？这也就半年多了。就知道自己成天上班，
1: 嗯嗯，
0: 单位家，
1: 嗯，
0: 单位家，
1: 两点一线，
0: 对，
1: 啊、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0: 我是80年，再转过年生个儿子，
1: 生个儿子，啊、
0: 嗯，我又生个老二，是个丫头，90年嘛，
1: 啊，
0: 就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嗯，
1: 就离了，
0: 离婚了。
1: 那孩子跟谁啊？
0: 孩子都给他，
1: 都给他，
0: 我拿抚养费。
1: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0: 第一个人过。
1: 那时候您也就30多岁吧，
0: 36。
1: 嗯，
0: 那
1: 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0: 还找啥呀？
1: 啊，
0: 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1: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将近30年吧。
1: 哎呀，
0: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学啊啥的聚会。
1: 那这人家的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哎，都得各回各家了，
0: 老难受了
1: 啊！
0: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就是扯东家到西家，就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着。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
1: 嗯，
0: 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
1: 嗯，
0: 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装饺子，
1: 速冻饺子，
0: 嗯，买回来完了，3十下碗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那不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1: 买2份，3十一份，初一份，
0: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1: 但是心里不舒服，
0: 都得哭啊，
1: 嗯，
0: 好好一个家散了，
1: 嗯，
2: 我是16年退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一翻。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嗯，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那

0: 咱不得看看。
1: 也看我们节目吗？
0: 看，我在天津看，感受老深了。跟着他们都掉眼泪。这个平台给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通过那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他就把那个送老大来了，不管了。那老大那行，生的是大于天呐，我养，自己画个魂，自己寻寻自己。哎呀，这个不要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1: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0: 对呀，
1: 两边都感恩。
0: 对，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来。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那个黑龙江电台，播一个寻人启事。什么呢？来三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他说他家12个。
1: 哟，那这跟您这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0: 那前还不知道啊。等到9月份才知道。
1: 才知道这事儿啊。
0: 但是呢，往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电话也留不了了，拉倒了。
1: 这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0: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1: 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0: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1: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0: 这超过80了吧？
1: 那哟，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0: 我要么是过百了。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2: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0: 无微不至地关怀我。
1: 那还不错，是吧？等于您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0: 这是有家了。
1: 有家了。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0: 对呀，
1: 可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0: 对
1: 人多了不？
0: 哎呀，看咱家过的啊，哥们儿姐们搁一起唠可好了，
1: 特好，
0: 有说有笑的，而小一辈的给老一辈的拜个年五的多好。他有3个哥哥啊啊啊，一个姐姐，一个他大哥都快80了。
1: 哟呵，
0: 老小孩吧，还得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啪去，就是乐呵玩呢。拿这个，就那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啪去嘛，告诉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那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这是亲哥哥亲姐姐，你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得找到家，这是下那个狠心。 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儿，那老幸福了。
1: 对，肯定的。
0: 那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儿姐们，我

0: 我多想念他妈。
1: 对，
0: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安慰我，这是最大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
1: 嗯，
0: 一下车呀，俺们俩就懵了。
1: 嗯，
0: 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也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懂。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
1: 嗯，
0: 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
1: 嗯，
0: 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咒，跟我们送去。
1: 嗯，
0: 送去以后完了告诉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
1: 嗯，
0: 热情交接待。
1: 嗯，
0: 进去以后吧，那门卫我说那个来找家，完了给那说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
1: 嗯，
0: 完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
1: 嗯，
0: 采血样。
1: 嗯，
0: 入库。
1: 嗯，
0: 他说你等了吧。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2016年末2017年初那个状态。
1: 嗯嗯，
0: 那时候就开始等嘛。
1: 嗯，
0: 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1: 后来呢？这两年呢？
0: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年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
1: 哟啊。
0: 有早搏，
1: 哎呦，哦，
0: 还有那个冠状冠心病，
1: 哦，冠心病，
0: 嗯，这说不上啥时候犯的，扔到那儿找不着啊，
1: 不，那倒不至于，
0: 不是，这大夫我告诉我了，
1: 如果早上有什么消息，离得近，
0: 对，抬屁股就撩去了，
1: 啊，哦，就是为了找家，您甚至
0: 就为了
1: 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0: 先定下，
1: 先定居在那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0: 支持，
1: 他们
0: 我告诉他们了
1: 啊，
0: 我去找家去
1: 啊，
0: 老伴好好干，
1: 嗯，
0: 就好好说，支持你们，
1: 给你加油。
0: 对，
1: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0: 对，
1: 今天虽然我们待会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好不好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0: 你说这个我也懂。
1: 嗯，
0: 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1: 对，
0: 我得感谢人家。
1: 嗯嗯，
0: 给我带这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
1: 嗯，
0: 我就想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他老人家的坟上在天之灵告诫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1: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
0: 哎，
1: 其实您这个岁数
0: 60多了也行，哎，知道有身世找个家，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最最起码你活到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
1: 特理解。
0: 所以我得找家。
1: 嗯，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2: 陆玉生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新村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报养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班加点开展检测跟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点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0: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谢谢。
2: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您可稳住啊，稳住，有可能门后头就有您的亲人出现了。
1: 谢谢你们。
0: 来，朱大叔，请走向希望之门。
1: 谢谢，
0: 看脚下啊。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我们也想找你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找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2: 二，
1: 没有没有。
3: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
3: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您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4: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真的是山东人，这点没错。
2: 我可威海。
1: 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4: 对。
1: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3: 恰好对上了。
1: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4: 我是56年的。
1: 其实您是53年生的
4: 啊，
1: 所以您今年68岁。
3: 哎呦，
4: 我能那么大吗？
1: 其他的家里情况，您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0: 大哥去世，
1: 大哥走了。这是二哥。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都在。
3: 没有姐姐妹妹。
0: 那女孩妹妹。
3: 妹妹是老幺吗？最小的。

0: 在武帝上面。
1: 哦，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2: 对，哎呦，是的，
0: 嗯，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2: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0: 爸爸妈妈生活上特别困难，后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2: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就去世了。
3: 我知道了。
2: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现在说二哥这些年来也是想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找，
0: 但是我有时候我出差吧，我干销售业务，到南方去了，到北方了，北方到北京，这北京这还有张家口这地方我都去过，去过我也顺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找，一直就是找到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带回家，带回家回家回我们自己家。把你带回家回家看一看。
3: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今天就回去。
0: 今天走。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2: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0: 明天走。
1: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0: 明天一早走。
3: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个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妈，老妈，拜祭他妈，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就行了。
2: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3: 找到了，
2: 是你最想找到的，
3: 我的最圆满的愿望。谢谢你们。
4: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3: 谢谢。
5: 六年前，朱玉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六年间，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0: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2: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

0: 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 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

0: 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4: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

0: 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哦，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嗯，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

0: 太苦的，能让我们全职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0: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0: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啊，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

0: 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

0: 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它说呢，胃不和 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

0: 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嗯，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1: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嗯，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们也好，找了你这么多年了。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3: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1: 来，请坐请坐。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啊。
4: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爸最疼我了。
3: 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时间最长了。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我，就紧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不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1: 偷摸的给你藏着。
3: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给着好吃的也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哎，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吧，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1: 你还显摆一下。
3: 对对对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2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1: 黑枣，
3: 一到立冬的时候，也那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2-3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8里地。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4筐，打2担吧，一筐就是50-60斤吧。往回挑、
1: 爸爸挑着，
3: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
4: 他有的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2筐，然后地里放2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嘛。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2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4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
3: 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肩回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凉快了，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着那个2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心儿。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了我不累啊，我不知道他累，我这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哎，我说我。

0: 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
1: 嗯，
0: 你怎么凹凸不平啊？我妈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
1: 啊，
0: 我说哦，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1: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0: 啊，磨出来的
1: 老茧
0: 啊，那对老茧。
1: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0: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身世的情况了？
0: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他是不是本地人，也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啊，因为那会儿太小了嘛。啊，然后我哥结完婚，这是我24岁那一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我爸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你就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1: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0: 我爸说是，啊，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5岁我就走失了。
1: 哦。
0: 啊，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怨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京村孟阁，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他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他离火车站特别近嘛，他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他5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啊，他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吃红薯干，
2: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站开动了，
1: 哎呦
2: 啊，开动了，停了，他光顾着吃，他还逛那个火车走不走了？然后他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
1: 满
2: 天的星星，
1: 坏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2: 因为他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啊，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1: 他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2: 啊，对啊，
1: 哦，
2: 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2-3年吧，
0: 啊，他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他不下车，他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不是离火车站近吗？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可是他越坐越远，后来这不是到了行乡了吗？然后车上那个人就把他送到福利院，待了一段。
2: 我爸他现在这个养父吧，因为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就这样就把爸爸带到了这个河北邯郸，涉县。
1: 所以就在这家就生活下来了。
2: 就这样生活下来。我爸养父我爷爷啊，就把我爸爸安排上学了。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他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甘心嘛，他就心想着要找亲人，你挣点钱才能找啊，花没钱了还得继续打工，继续挣钱。
1: 对，
2: 啊，就这样一直在找嘛，一直没有着落。
1: 所以后来就回来
2: 啊，
1: 跟你妈结婚
2: 啊，对，和我妈
1: 成家
2: 啊。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找家。
1: 哦，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
2: 啊，说出来了。
1: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2: 他之前和我讲吧，他说我的名字叫孟大河，特点还有这个就是窗户子户在外，房顶是小麦杆，
0: 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在网上给他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吧。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好，
1: 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2: 那个时候还健壮。
3: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2: 哥吧和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啊，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啊，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我爸走几步就暂停一停。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爸也观看我，我哥说是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我说哥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中风了。
0: 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

0: 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三天假嘛，他知道我三天以后我就要走掉了，啊，吴哥说是，你要是上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那儿陪着呢。
1: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
2: 都来了，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上来
1: 啊，行，
2: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
1: 还差不多吧。
3: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4: 来，你好，
2: 来，老先生，您慢点啊，
4: 没事，
2: 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啊。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3: 2011年
2: 啊。
3: 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子，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呢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反正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2: 对对，
3: 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我说咱下地试试。后来我爸下地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说你得坚持。过了个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不对啊，怎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这就能走了。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2: 对，
3: 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出去，就要求去走廊里面锻炼。慢慢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手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0: 我爸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就频繁了，
2: 频繁了，
0: 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我在手机上找电脑上也查，可是始终没有结果。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啊，咱想帮他，可是帮不到啊。
2: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的？那是哪年
0: 啊？29岁那年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儿打工。检查，医生说了，说我是这个尿毒症。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是没事啊，没多大的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没事，你不用担心。花钱上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8筐，就是上午打4筐，下午打10筐。去那儿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边，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2筐，那边2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2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了，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啊？你一个人弄不上，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2: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 是吧？
3: 对，他们就是说。

0: 总是想尽点力，
1: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就放下了？
0: 没放是没放下，
2: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啊，我一开门，我爸看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边闷得慌。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一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啊，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家人。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相聚。
3: 我记得很清楚，冬天，都在坐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了。我们村里人问他来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的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找的？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了。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这个人吧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就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
1: 大叔能说两句吗？
4: 能
1: 说两句哈。
4: 可以。
1: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4: 我就是正照着脚，
1: 照着家
4: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有姐姐，还有个妹妹，我就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我记得就有这些了，什么都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1: 想他们了啊。
4: 可60多年了，
1: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对吧，大叔？
4: 是，
1: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您这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啊。来，往前走两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6: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有火炕的，而且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7: 我们已对寻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的线索多次进行回形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乡，可能是在潍坊市。随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5: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5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出来都60多年了，从来就没有损失忘过。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是大姐，这是大姐，记得吗？
1: 枣花，你不认识我了？你这个生日你不来，我怎么说？怎么说呢？你咋挺好啊？
0: 张叔叔，这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来，六弟往里坐点，
1: 是
0: 让您这个侄儿，对，往里坐坐。来，七月也坐下。
1: 哎，好。啊，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嗯，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家里呢兄弟姊妹是六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啊。
1: 嗯，然后您还有个大哥。
2: 有个。
1: 对呀，有个大哥。
3: 大哥在，大哥
1: 大哥在呢。对。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哎呦，在家等着您回去呢。然后您下面还有四妹妹，有五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刘弟弟你丢了2年才生人呀？
0: 丢的第二年才生，是吧？
1: 是，没有见过。您呀，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19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4: 你

0: 走失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二年级了。
1: 到底叫梦什么？
2: 梦享福，梦享福，
3: 梦享福。
0: 嗯，我们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2: 他怎么找？
0: 我们尽全力找。
2: 谁找我？
0: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闭眼。
1: 是。
0: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咱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4: 叔叔把爸爸的那张照片给他看看，
0: 我今天
4: 给让叔叔看看。
0: 咱们的父亲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2: 马马虎虎看不出。
0: 现在好好看，
2: 一你还严一点，嗯，还严一点。
1: 可以。我也回去了。
2: 回去吗？
1: 啊，
0: 一定一定回去啊。我
5: 这个老大哥对于外人来看他就是一个老人，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找家的孩子。我们等着我的栏目组，我们志愿者，我们这么多警察，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离家的孩子早日回家，也让你们这个余生不再有遗憾。
6: 好，再次祝福你们团圆，保重身体，好好回家，好吗？好，慢着点，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六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4: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儿。
7: 六十多年后，张志飞终于帮助爸爸找到了家。虽然爸爸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

0: 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1: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4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 或者呢说

0: 不媚。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他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他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2: 嗯，
0: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2: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

0: 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啊。

0: 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2: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3: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4: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4: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4: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

0: 沟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

0: 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2: 嗯、
3: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3: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3: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2: 嗯、
3: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2: 嗯、
3: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哦、对、嗯、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哦、
3: 虽然你看呢、哦、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1: 嗯，
3: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
2: 嗯、
3: 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2: 嗯、
3: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3: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3: 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3: 往往它是就脾虚。

0: 于失胜，虽然你看他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他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他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那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它往这边，我往这边，它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它累了，最后它累了，它就追不动了。我觉得这两只狗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他买些牛奶给他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很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

0: 事实，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2: 有请。
3: 大家好，
2: 欢迎你，这位姑娘。
3: 你好，
2: 你好，来，请坐。
3: 哎，好。
2: 从哪儿来啊？怎么称呼你？
3: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2: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3: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2: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3: 对。
2: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3: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2: 就你们爷俩？
3: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2: 家里有爸爸吗？
3: 没有，没有。
2: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3: 对对，是这样的。
2: 平常会有来往吗？
3: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1: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哇，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是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都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30-40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吗？他买了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是我很淘的，然后就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3: 后来是到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2: 什么协议？
3: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啊，你不是我家的，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啊，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2: 就一个人吗当时？
3: 对对对。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啊，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哎，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2: 福利机构。
3: 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 我不可。

0: 很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1: 就分开过。
0: 对，分开过。
1: 哦，
0: 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1: 哦，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0: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0: 嗯，
1: 啊，
0: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儿，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1: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妹妹。
0: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儿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0: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没有。
2: 我十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1: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0: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2: 这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还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摔了一跤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多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灌输一些说，啊，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这
1: 嗯，
0: 个词。
1: 对。
2: 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年，我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0: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1: 那个时候是怨，
0: 怨，为什么？
1: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1: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0: 很怨他们。
1: 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持续了2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0: 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1: 啊，
0: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1: 离开那个家。
0: 嗯，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她要包吃包住。
1: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0: 嗯，我说我来，然后她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两套给我。
1: 很好的人。
0: 嗯，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2: 过了一两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他讲了一下情况。后来他说没事儿，他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也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在了3年。
1: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0: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
1: 嗯，
0: 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嗯，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
1: 啊，
0: 嗯，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
1: 嗯，
0: 然后把钱给你，
1: 嗯，
0: 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1: 对，
0: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1: 借了多少钱？
0: 借了4万块钱。
1: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哎呦，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够，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1: 就你一个人干？
0: 嗯，
1: 饭馆有多大？
0: 大概100平米。
1: 哦，不小呢。
0: 嗯，
2: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0: 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3轮车。
1: 嗯，
0: 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2: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3-5成群混混，嗯，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嗯，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在跟我耍这个什么285呢，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经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闲。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1: 干得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0: 有， 过年的时候一个人。

0: 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1: 还是怨亲生爸爸
0: 啊、哦，还是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你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里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嗯，肯定是这样的。
2: 我就觉得，哼，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嗯，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1: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0: 有两只狗。是的，是有两只狗。
1: 啊，就是这两只。
0: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豆、嗯、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啊、我朋友给的。
1: 就一直陪着你。
0: 嗯，对对对，
1: 狗很通人性的。
0: 对，我
1: 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0: 嗯，对，我跟这两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
1: 哦，
0: 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
1: 嗯，
0: 直到2018年，2018年的时候他说。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2: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嗯，好吗，
0: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1: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0: 对，一切都可以，
1: 哪怕是重男轻女遗弃你也能原谅。
0: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
1: 嗯，
0: 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嗯、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1: 特别棒，那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0: 好，
4: 你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

0: 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1: 你提到自己被雅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2: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0: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3: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个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昆明去接你妈妈，到十一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龙门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十一点回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找就没有找到。
0: 对，所以你丢失的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1: 对，
0: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嗯，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2: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哦，你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你吗？哦，
1: 这个就是，
0: 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哎，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他不管跟谁说话，他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牵盼。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

0: 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多给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 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带。

0: 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

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

0: 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一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 通过温

0: 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

0: 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2: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0: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1: 2011年，弟弟因为他的一句气话离家，至今整整11年。10年间，他四处寻找，不管多难，他都要带弟弟回家，为爸妈，为家人，更为他自己。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兄弟，来。您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过来的。我叫刘尚德。我今天来呢，是来找我弟弟。
0: 来找弟弟的？
2: 对。
0: 家里几个孩子？
2: 我们弟兄四个，这个是我最小的。也是让我愧疚这11年的弟弟。
0: 怎么上来哥哥就要哭啊？你是排行老几？
2: 我排行老二。
0: 老二，二哥。
2: 11年了，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我就咋骂他2个月的这样，他走了11年，跟家里任何人不联系。我父亲去世，死不瞑目，就等着他，没等到。我逐渐找，我逐渐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0: 二哥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骂他2句的，为什么就这样，这么狠心？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活大，供他上大学，本来指望他出人头地，给我们争争光，结果都这个样子。
0: 咱慢慢说，慢慢说，咱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错。83年84年，我们在村里盖的红砖的平房。
3: 我们家条件好啊，那房子这个是最明显的，4间房，在87年盖的。然后家里有10多亩地，我父亲呢也是庄稼能手，种棉花，我们那里一年种棉花就是，你80几年，他们起早贪黑干。一年我们能挣到10000多，你想一下80几年10000多，那什么概念？我们家最早装的电，买了14寸的电视，黑白的。那一个村儿，那大人小孩晚上都过去看电视嘛。那时候《西游记》啊什么的，都跑过去看。只要晚上，那是跟上班一样，很准时。老小是81年的，小时候他可爱，啊，长得也机灵也好看，我们弟兄三个都喜欢他。整天带着他出去满村跑，上学了都带他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老父亲有时候买了好吃的什么。

0: 么东西回来，那我们三个，那抢不惯嘛，啊，但是呢，他每次他吃，他都会给他们留一点，他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啊，你看家里面家务活啊，打扫卫生啊，扫个地什么的，都是我们大一点的干，他小都没让他干过。
1: 仨哥哥护着呢。
2: 对，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骂，但是也懂事，也听话。这我妈做饭，她还在下面给她搭把手，添柴火。
1: 那挺懂事的。
2: 对呀，几岁？5、6岁，4、5岁，
1: 挺懂事。
2: 结果后来，在2000年前后，她高中毕业，考上我们河南新乡一个平原大学。
1: 哎，那不错呀。
2: 考上第一年，家里就败了，
0: 说，看家里面这个情况不好，我不想上，我们弟兄四个就商量让他上学，因为他的最后的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经上到那一步了，不能让他半途而废。一年就是这个生活费啊，或者是学费，也就是18000的，我们随便挣钱也要想办法供应他。你想一个村，现在的那时候我们一个村都没有大学生，一家人不都是可以扬眉吐气嘛，感觉是说农村说哎出了个大学生多光彩是吧。就这样我去了深圳，然后呢随后我的三弟也去了深圳那边，我就找了个电子厂打工，然后随后我大哥也去了，然后呢老太太我妈也去了，我妈当时在布吉农皮市场啊，有时候说不让她去她也不行，因为啥，她压力也大，那个儿子还在上学，在那里给人家打零工，一天挣个30-50块。然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我四弟打这个生活费。他没有说张嘴说啊、哎，我们哥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款，打点钱生活费。
2: 这孩子听话，这听话，很孝顺。你一个月，你看他生活费一个月才70块钱，
1: 这么少。
2: 放假回来，那脸都脱相了，头发很长，那个眼都深奥着。1.75米的个头，100来斤，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心疼这俩钱，我们能挣，对吧？你最小的，我们三个都没有学成，是吧？父母都失望，我指望你，你要好好学，一定要给咱家争口气。
0: 他那个性格呢，比较，人不爱说话，比较腼腆，这个心态反正总是，自己再怎么苦，或者心里再有。再难他都不会说出来，不会表露出来。2006年开始参加工作，我记得他是在深圳宝安那边有一个做这个旅行财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在宝安一个办事处，他是做销售。后来是说是让他那个公司让他去东北呢，去东北呢他不想去，后来他就辞职了。辞了职之后呢，回老家一段时间，
2: 干了几份工都不稳定，2年可能换了3、4次。
1: 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换。
2: 对，
1: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2: 知道。
1: 问他们了？为什么呀？
2: 问他了，要么就是说不对口，要么就是说工资低，
1: 反正就是一直不太稳定。
2: 对，不太稳定。差不多将近2个月找工作，我说找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找不到工作，1、2个月是吧。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回家问我老婆，我说我弟弟呢？他说在门口网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见他几次了。后来我就去网吧一看，他真的在那里打游戏。当时我都一头火，我把他叫出来。回家我都什么话都没说，我也没问，我劈头盖脸的就骂他一顿。我说一家人供应你上大学，你上到现在你出来了26、7了，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你还能玩得下去吗？我说我每天干挣着一点钱给你，你拿着他去打游戏。我说要么你就干，要么你就给我滚蛋，我就这样说的。
1: 这道理是对的，话有点说过了。
2: 当时是说这话之后，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说的但是呢，本意是好意。你说我们一母同胞的，是吧？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如果不接纳他，不想管他，我当时不会让他在我那里。
1: 对，
2: 对吧？隔了2天他说找到事了，他说在龙岗布吉镇有一个消防器材的公司，他去那里做了。我也没过多在意，春节前打过电话还通，

0: 过了年三四月份，我打的电话一直没接，我想他还生着气是吧？我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来到2011年的8月份，我父亲病重，我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联系，联系不上。不管通过打电话还是什么，电话后来换号就停机了。
1: 等于从那年的过完春节三四月份就开始联系不上，
0: 对，
1: 一直到8月份，老爸病重，一直没联系上，
0: 没联系上，一直到8月底，我父亲拔了呼吸机拉回家，到家还在念着，还在问，他说四儿找到没有，回来没有，我想见见他。我自己躲到一边，我都哭了几次，那没办法找。
1: 后来就一直没联系上。
0: 一直没联系上，在2012年，年初过了年，我都去深圳、去东莞去找过，去过湖北去一次，这没找到。这么多年，我有两次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一家人跟着哭。没喝酒的时候，我自己钻到被窝里面，我自己哭。这我妈背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老太太两只眼现在都看不到东西，这耳朵听不到，曾经骂我两次，说我如果我不骂他，他怎么会走？说你把我小儿子给我找回来。现在都已经马上快40的人了，哥们，再错他也没有说错到让你不可原谅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再错，你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你还有一个70-80岁的老母亲，还活在人世上，你难道都没有想过吗？从小，从你掉地。给你养活大，供应你学这个上完学，你出来参加工作，给你从小给你长抚养长大成人，你都没想过去报下恩吧，父母的恩吧。
1: 元二哥，我问问你啊，小时候你们是特宠这个弟弟，
0: 宠
1: 三个哥哥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当小弟弟犯错的时候，你们三个哥哥有没有说过他骂过他？
0: 但小时候他听话，
1: 就是说话严厉一点的时候对他，他有，
0: 对，有。
1: 那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抗，
0: 没有啊、
1: 然后那就是在上大学这阶段，其实你看这孩子挺好的是吧，你给他钱他也知道让，也知道心疼家里，也没见他性格上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大转折。
2: 他这个人呢，这给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种内向，不太爱说话啊，什么事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你说怎么样他都不吭声，也不反抗。因为这从他上学到他毕业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中间这10多年我们在一起基本上都没有去互相的去深入的沟通过，不知道他的内心。我感觉得我那个哥不称职，做的不对，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家人他最小的也惯着他，也向着他，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承担过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感觉到他没有担当。
1: 所以这10多年了，你刚才你在讲你想现在把他找回去，主要有什么样原因，为什么要非要现在把他找回去？
0: 那是我弟弟，我妈还在，我们是一个妈，不管什么原因，不要什么理由，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1: 好，我们希望今天开门是一个好的结果。
0: 好不好？
1: 加油二哥啊，来，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弟弟的。来，抬头来看。
3: 刘尚德大哥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知道弟弟可能是在2011年的时候曾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餐馆工作。我们也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联系到了深圳的警方，展开了寻找。
4: 我们了解到当年您的弟弟的确啊是在这个餐馆打工，但是5年前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据他同事说，他现在不在深圳了，已经回到了河南。
3: 根据当地警察的走访，我们找到了他曾经租住过的地方。
5: 那他原来是就住这个里边是吗？哎，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想找一个叫刘

0: 不上印的一个人
1: 啊，
0: 您有印象吗？这个人
1: 啊，他给你住过，
0: 住过。
1: 嗯，
0: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1: 嗯，
0: 那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1: 2月8号，2月8号，2月9号，这啥都说啊，回家啊，这吧，
0: 说回家了。
1: 嗯，
2: 据我们了解，他根本没有回家。经过查找，我们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他现在已经去了福州。我们立刻从洛阳赶往福州。

0: 哎，你好，请问是刘尚义吗？
1: 对。感觉是突然间回去把门，
2: 连我自己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东西都没有。
3: 你说我一直埋怨我二哥，说我二哥说话，说我二哥说的话很刺激我。其实没有，亲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纠缠的？特别咱们家哪有那么多埋怨的？但是我亲哥，他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知道吗？他们哪有那么错啊？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证明一点，是吧？回报一下父母双亲还有哥哥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一直在外面不敢联系你。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到那个，没有做到那一点为这个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这个家庭的责任。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善于父母，所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直在逃避这个现实。如果他现在要看到我这种情况，他更担心，还不如不见了，你还不如不见了。
4: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弟弟，我妈还在，能找我就要找到她。
1: 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混着去。哎哎
1: 哎，这个叫危险啊。
2: 危险啊！
3: 来，坐坐坐坐，弟弟也坐。
2: 慢慢说。
1: 上了二十多年学，我连最后连个毕业证出去找过的毕业证都丢了，我上哪找？我怎么跟有脸跟人说？嗯，我敢跟你说吗？我好意思说吗？我不敢。
4: 有啥不敢？哎、
1: 你骂我从来不会认为你们几个骂我，你们几个都不会怎么骂我，我会埋怨你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慢慢说慢慢说。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吃闲饭，我就没办法在没脸在屋里待着。后来我嫂子那次看到我上网吧，在网吧那玩的。后来我嫂子当时没说，给我留面子没说，后来跟我哥说了一下。我哥当时骂我没不是说他怨的干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没脸在那待着了，你这么大人可以靠人家一个人养活你，你小还行，大了你怎么弄。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当时拎那个包跑了8天，连续跑了8天，每天就是睡得很少，几乎天天在投简历找大公司，你投了是肯定是没用的，他要求太高，你找个小公司投，他有些待遇不算太高，我想再挑一挑再选一选。紧接着我那次在太困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忘带我那个包了，我手机还有那个还有点憋着全没了，我就更不敢回去了。后来呢，紧接着那个加了电话门，我就一手里还有个小记录本记着电话，我想手机丢了挣钱了再把那手机号再弄个再把家里打，谁知道什么东西都丢完之后，我真没办法。后来我上网查一下，这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还只能开个证明你是在这毕业，但是不能给你补发这个证件。后来我当时实在没辙了，我去工地，我3天没吃饭，我去工地去干活去。
2: 但其实父亲去世的时候，
1: 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快跳楼了。我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虽然我懂事，但是从来不会更不会说。我当时站在坐在阳台上，我坐了一晚上，我都不敢再，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会反应。
2: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生存看得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把尊严看得比较重要。
4: 对
2: 您老是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当一个人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的时候，他真的很难迈出那个脚步。觉得我们如果帮助弟弟的话，不是给他饭吃，不是给他衣服穿，而是给他像你们一样好好生活的能力，
4: 对，
2: 让他立得起来，这是真正的帮助他。其实他这么多年来已经一直深陷在失败的痛苦当中，他怎么样才能站起来？他要拥有自己的成就感，他才能真的站起来。这不是捶他几下，或者是说你必须回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好不好，大哥？
4: 我明白。回家见咱妈。
1: 我肯定会
4: 啊，啥都不说了，咱现在日子过得好。唉，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你。这是一家人的遗憾。

0: 听了小弟弟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你二哥以及你整个家人，你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即便你在外面过得不如意，刚才二哥说只要你回来，我们三个人还养不活你一个弟弟吗？啊，真的很感动啊！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样走，但是我觉得有这么温暖的家，你就应该自己立起来，从头做起吧。回到家，先回到家，别让亲人再担心。
1: 今天两个兄弟，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内疚。我觉得你的内疚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和弟弟的出走是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弟弟一直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我也希望弟弟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没有回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理由都是解释过去的，而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像各位老师说的未来，因为你的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生活。谢谢。
2: 在我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俩兄弟啊，你锤我，我锤你，我特高兴。说明什么？这哥俩不生分，这就是个好基础，这家的核心还在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光明在前方，是不是啊？你有这么好的三个兄弟啊，老娘也盼着你回家呢。
3: 就是家里太温暖，我感觉当时越温暖我越不敢回去。
2: 家里那么温暖，他们有那么多的热量在照耀你，你也得有本事把更多的温暖回给这个家，给咱老妈，让她快快乐乐度过晚年。可不可以用掌声祝福他们？不客气，
4: 这边这边
2: 来，
4: 没事没事。
5: 弟弟不回家的原因就是想有一番作为，能够回报家庭，但是他一直碰壁没有成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家人之间又忙于生活，互相不沟通不交流，导致弟弟不知如何面对，才会选择逃避。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亲人之间也不能忘记沟通，因为交流才是让我们更加亲密的桥梁。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

0: 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

0: 交金当令。三交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

0: 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

0: 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

0: 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

0: 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

0: 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安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玉婷老师好。
0: 好，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1: 啊，谢谢。
0: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1: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就说啊，谭姨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谭姨，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很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室。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给你买吃的用的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

0: 力气地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我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嘛，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1: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啊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1: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0: 我二姨家。
1: 二姨家啊。
0: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那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说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呀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对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杵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要蹦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的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1: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你到底是？
0: 我妈妈说，我是在三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见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可能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的，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时候，我会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他说出来，所以我捂着耳朵打断他，不要他再继续讲下去了。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1: 恨他们？
0: 也不恨。
1: 也不恨。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也不去
1: 养父母，
0: 也不恨他们，
1: 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0: 没有想。
1: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0: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1: 现在的爸爸？
0: 对。
1: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0: 到五年级的时候。
1: 五年级？那你就上哪儿了？
0: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1: 他们在外头打工？
0: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买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1: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一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2: 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安全上好像大部分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我留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3: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两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

0: 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2: 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完，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1: 你妈妈吵？
2: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2: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去顾虑都建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啊，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乱乱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我说在这里啊。她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她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问一下师嘛。我说为什么？她说在那个海上面要聚到一架尸体，肯定是我妈妈的。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2: 意外溺水。
1: 意外溺水。
2: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认，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就那个时候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1: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2: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两顿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他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我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1: 为什么？
2: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是关心我，就说你现在妈妈也走了，爸爸也不在这里了，现在国家政策好，很适合你这种孤儿。当时我觉得孤儿这个词好像对于我来讲的话好像不适合我吧，但是我知道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3: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我们印象当中的90后都是无忧无虑哈、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亲分别了以后又死了
1: 啊，溺水了、
3: 意外溺水。我觉得这个妹妹你到时候可能还是有可能还是也可以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吧？
1: 他不想找。
2: 没有，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因为我只要觉得有他就够了。
1: 你就是一直在找他，都用什么办法？
2: 在我就是去了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做过登记，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

0: 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1: 你婆婆
0: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我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四姨抱，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四姨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1: 觉得很委屈哈，
0: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1: 今天也来了，
0: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1: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2: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2: 还好吧？
1: 你很同情他吗？
2: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1: 心疼他。
2: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2: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1: 哦，
2: 对，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2: 基本上是。
1: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孩子谁给你带着？
0: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1: 哦，
0: 其实在我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1: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0: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所以那个时候很想爸爸，我想报答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3: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特别的渴望，对于父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家的味道更浓。
0: 谢谢。
4: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那么可能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步，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

0: 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1: 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医生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2: 谭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左肩部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来看看我们到那里寻找的情况。
3: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2: 现在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啊，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
4: 谭先生，您好。
5: 谭叔子，
4: 是谭国成先生吗？
5: 啊。
4: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5: 啊，可以。
4: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
5: 啊。
6: 叔叔。
5: 哎呀，我只想跟郭普叔叔说，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了，他不该电话号码我早就给他打电话。
7: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说什么。
2: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5: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顾虑？我与孩子又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2: 我知道，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5: 没有，
2: 没有矛盾吧？
3: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2: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5: 哎，我们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妈的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
2: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人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阿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3: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2: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阿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3: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7: 也是又没什么好聊的，
2: 嗨，
7: 人生就这么回事。哎，
3: 直到我们问道，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7: 晚上都又要上班，
2: 而且叔叔啊，
7: 但是我到北京去，我不会去。
3: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8: 妈，然后呢，妈妈想爸爸，硕硕想外公，对不对呀？
3: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长得长得好久了，
1: 我知道了，
0: 我想想，你长得好久，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找我，我也很想你，你怎么死的？
2: 安逸啊，你刚才挺高兴的，你看他在爸爸怀里哭的，我们坐过去啊，我给你讲讲怎么找到爸爸的，好不好？
0: 谢谢大家。来，爸爸，请坐。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1: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把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清楚了过后，就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都可能都回家了
0: 啊，
1: 是这样的。
0: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1: 我知道，我
0: 知道。你牵挂她吗？
1: 我牵挂她，但是我又不能与她联系
0: 啊，
1: 因为有很多事现在、怎么说呢，这就是
0: 不方便哈，
1: 不方便说。
2: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0: 他扯上孩子，
2: 包括我们也说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
0: 算了。
2: 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
0: 嗯、
2: 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0: 对，
2: 所以
0: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哈、啊、打算和爸爸一块生活呢，还是
3: 你跟我回家吧？
0: 跟女儿回家，
1: 实际上
3: 我们一起过年。
1: 可以
0: 一起过年，
1: 我们这次认识
0: 多幸福的时刻、啊、
2: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3: 对，就是当时
0: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0: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1: 5、6年了哈。爸爸生活得很困难。
2: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
1: 过年。回家过
2: 年。所以我们圆梦基金捐助他10000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1: 谢谢大家。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3: 好，谢谢。
1: 10000块钱给爸爸，
3: 谢谢大家，
1: 买各种衣服，好不好？
3: 嗯，
1: 好，欢送他们。
3: 真的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3: 谢谢朱总的，
0: 谢谢。走，来，高高兴兴的啊。
5: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6: 我这样好的一点啊，这些女婿啊，这些宾客，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5: 他说，他会告诉所有人，他有爸爸，他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1: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3: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爸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0: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

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1: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3: 140，身高呢？
1: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0: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0: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0: 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

0: 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大家好。
2: 我叫严少卿，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6，我来找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3: 自从孩子丢失后，原本幸福的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理智的妈妈，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0: 丢的时候多大？
2: 丢的时候四岁了。
0: 4岁哈啊，上幼儿园呢还。
2: 对，
0: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2: 对，
0: 衣服。
2: 这是他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哦。这是他上学穿的校服。哦。这是我临近快过年，差9天过年，我给他买的一套新衣服。
0: 还没穿是吧？
2: 对，他还来不及穿。
0: 先不着急哭，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你说你公公把他丢的，当时是怎么了？带他出去玩啊？
2: 嗯，因为孩子上学了，我就去上班，刚好孩子放寒假，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看了好几天了。我临去上班的时候，我是交代公公说，孩子天天看电脑眼睛会看坏，你有空带出去转转，看看绿色的植物。那天刚好公公是准备跟婆婆带着孩子去镇上理发的，但是婆婆胃不舒服就没去成，公公就带着孩子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刚好寺庙那边有建了一个排名法，公公看孩子在那窜来窜去，怕砸到或者磕到了，就带着孩子离寺庙有500米处的茶园那边去喝茶。11:06的时候，妹妹和哥哥都还在门口窜着玩，抢着零食吃。11:10的时候，妹妹就慌慌张张地回来了。爷爷问妹妹，妹妹都不应。平时的话。

0: 他妹妹比较爱撒娇，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凯凯就没应声。
1: 就从这就丢了。
0: 他
1: 挺奇怪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吧？有吗？
0: 因为临近过年，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公公就抱着妹妹，大声喊凯凯，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没找到，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山找。我公公给我打电话，我在工厂上班，还没下班，没太在意，就叫他说：“你再找一下，看是不是在哪里磕着了、碰着了，晕过去不硬的。”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去。赶回去了，看他们都没找着，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找了差不多下午3点多，我自己还没找着，我自己就忍不住了，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见了，都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然后我父母他们都一起过来找，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1: 你们报警了吗？
0: 报警了。晚上，朱奶奶带她回去，或许是妹妹回家了比较熟悉。朱奶奶问妹妹说：“哥哥凯凯呢？”妹妹说：“哥哥凯凯被陌生人这样子抱走。”看在肩膀上往那山上走了。
1: 哦，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他把孩子弄丢了，你怪他吗？
0: 怪他。
1: 怪他。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你怪他有什么用？
0: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呀。
1: 也控制不了哈。
0: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我一回家，我只要看见爷爷，我们俩就会吵架。我和爷爷吵完了，爷爷就会找奶奶吵，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把门啊、灯啊全部都给你砸了。
1: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0: 平时天气都很好，凯凯丢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都是手都是冰的。从凯凯丢了以后，爷爷我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我都不让爷爷碰，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1: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哈。凯凯在家的时候和爷爷关系好吗？
0: 很好。
1: 他很好。
0: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然后我们又是长孙，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算曾孙嘛，大家都宠着他，有时候我们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然后爷爷就是经常是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1: 很爱孩子哈。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0: 爷爷出去找过，经常性会揣着名片，然后去山上。平时的话他只会走那几条大道，对山根本就不怎么熟。凯凯丢了以后，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每个洞每个桥他基本上都钻过都走过，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刺刮伤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1: 这个心理结解不开哈，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了解爷爷的。那他自己亲孙子嘛，他怎么能想丢呢？是吧？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0: 到最后，爷爷经常性会躲在角落，自己一个人慢慢哭， 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做生意的时候。

0: 气风华，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十岁，白头发都有了。
1: 我对不起他，就是把他带上山顶去丢掉。
0: 看着很不舍，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我逃避了。
2: 怎么个逃避法？
0: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因为我是下午2点钟才开始上班的。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吵，又闹得鸡犬不宁，所以我都不敢回家。家里又开开的东西好多，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有时候是女儿跟我视频了，她回我：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你要回来了吗？看着女儿这样子说，感觉很对不起女儿，所以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每逢过节过年，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3: 因为实际上呢，他这是犯罪分子啊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可能也有点过错啊，他没有认真的来看护这个孩子，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要成立专案组，对像视频啊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啊，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0: 在我寻亲的路上，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他是一个早嫁的，比我大，今年29岁了。他6、7岁的时候就送养到莆田，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说：妹妹，我没户口，找不到工作，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刚好那天我在上班，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他说好。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通，在公园的时候他割腕自杀了。幸好是晨跑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给她打了120和报警，然后警察给她养父母打电话，她养父母说我不管她，最后没办法，她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让她过来一下。我赶着去医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不是都答应你好好的明天陪你去找工作呢，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割腕，连大动脉都割断了还是不肯手术。我求着他，我骂着他，我说：你为什么吗？人家好狗都要赖活，你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错的太多了，才会连爷父母都不理他。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他养父母5点多才赶过来，我在那待了2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我害怕我凯凯像他那样子，那我该怎么办？我凯凯一直在家里一直是很乖很乖的孩子，一直是很

0: 烦的。他刚去上学的时候，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哥哥带你去上学。”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了，你在哪里呢？
1: 够苦的哈。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0: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1: 老公一起来的哈。来，我们请老公上来。来，凯凯丢了之后，他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吧？他在哪上班现在？
0: 他也在市区上班。哦。但他住他的单位，我住我自己的单位。嗯，
1: 来，坐到这儿来。
2: 是你。
1: 你好，来坐下。凯凯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怪你父亲吗？不怪。
2: 这也不。
1: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你心里很难受吧？
2: 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
3: 毕竟小孩丢了嘛，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其实我在家里作用也不是会很大的，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哭。找不到凯凯，再赚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一定会顶住的这个家，会等着凯凯回去。

0: 春卫像这种儿子真的是里外难哈。
1: 对，因为他的里外难是在于，第一，他们非常年轻，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说起来好像公公也是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家里面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怒火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然后呢，这个儿子里外为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把孩子丢了，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会把他埋怨，因为埋怨丢孩子的那个人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把孩子找回来，怎么样的一家人携起手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多人很难做，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控制不了，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终身都有一种负罪感，如果孩子不回家，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2: 我想给这个妹妹啊说两点吧。第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是吧？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这点你要放心。第二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对你公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家庭啊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你比如说，其实你心很善良的，你把你公公的很多好处都记在心里，我们都听见了。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公的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就差这一步，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那么你就真正的理解了你的公公了。你能不能听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对你的公公要宽容一点好吗？能不能啊？
3: 我尽量吧，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
0: 能理解他，
3: 因为小珍的事，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他丢了有2年了，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

凯凯，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字，妈妈就念给你听吧。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凯凯，如果你被人拐卖到了别人家，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别逃跑，别惹养父母生气，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等爸爸妈妈去找你。凯凯，妈妈想你，可妈妈不愿意在找到你之前出什么意外。凯凯，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想对凯凯的养父母说，我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像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可以严格地要求他，但绝不能放任他变成没用的人。凯凯曾一直是我的骄傲，虽然不在我身边了。

0: 没有那么悲观，孩子。一，我们相信凯凯会找到的，哈，放下心来。好，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看一下，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爸爸妈妈一起。来，苏东。
1: 严少卿你好，我是等落寻人团的苏东。我们的荣民平台上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这个报名寻人请求，我们也是立即受理，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你跟我们说了哈，当时是在2015年2月9号，是孩子的爷爷在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的龟山把孩子不慎丢失的。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年纪太小了，而且呢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所以呢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放在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寻找难度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包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进行这种线索和寻人启事的发布，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
0: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二姨妈，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夫妻俩呢，在寻子的过程中这两年啊，经历了不少。当然，刚才你也讲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寻人，你来这儿求助，他也一定要赶过来，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也要感谢你，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一起走下去。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我们一起打开门，看看他，好不好？

0: 坚强一点。
1: 我都看看，
0: 至少我们努力了都有希望，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这就是刚才啊，小严说的割腕自杀的那个小伙子。
3: 哦，
2: 来，我们回去再慢慢
3: 来。听到这儿来。
2: 其实小曾呢，在寻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但是不得不说，小严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所以今天他说。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3: 小严和他们一块儿继续寻找凯凯。姑娘，你相信，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尽快的把凯凯给你找回来，好吗？别再那么忧伤，想到家里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还要进行下去。我们在这边努力，你也要努力，听见没有？
4: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在找你，所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轻生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把相关信息啊到时候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5: 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并能够有效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我们

0: 提供20000块钱的奖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你们找到孩子，也希望你们的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1: 谢谢。
2: 好，来，
3: 叶老师，
2: 三个，
3: 多说两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但是毕竟这两年在家里的这些争吵，对公公的不理解、责怪，现在都没有放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也是个契机，你能不能拉着你老公的手，一起去把公公迎接出来？
4: 对不起你们。
2: 好，舒东，请他们回家吧，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5: 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人能给予提供线索。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4: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4: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4: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
3: 哦、
5: 所以这

0: 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

0: 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嗯，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嗯，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嗯，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6: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

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

0: 处，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3: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在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 这就是湿气重导致。

0: 是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

0: 她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

0: 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们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
0: 你好。
1: 李飞老师好。
0: 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啊，妹妹？
2: 她叫吴美玉，目前在广东东莞经营一家首饰小店。三十几岁的她怀有第二个宝宝已经五个多月了，这原本是家里的一件喜事，可是美玉却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因为在她心里埋藏了一个将近三十年的秘密，让她始终无法释怀。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想找我的爸爸。
0: 找你的亲爸爸？
1: 对，我想是不是他把我卖掉的。
0: 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1: 我对父母是没有印象的。
0: 你为什么断定他卖了你？
1: 那时候四五岁，我经过了一个医院门口吧，然后我就跟了两个男人上了火车，然后其中这个男的我不陌生，他对我挺好的，一路上我哭啊他就哄着我，也会给我买盒饭吃，也会哄着我睡觉。
0: 你是猜测这个人可能是你爸爸？
1: 对，当时嘛我跟着这个男的吧一起坐上了火车，应该停就是说也坐了蛮久了，我也不知道大概多久，我就睡着了。结果呢就来到了另外这个男的家，也就是说这个男的也是福建的，然后在他家里就住了一晚。但是我不害怕，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我挺熟悉的吧，不陌生嘛。他哄着我睡着了，结果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就不见了。我爹当时就到处找他，我就穿着一双小花布鞋，我就到处找，我每间房间都找，后面跑到院子到处找，然后找不到他，我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因为他们那边的人说我都听不懂。就这样我在他家，就是这个男的家吧，待了有一天吧，这个男第二天就把我抱到这个我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0: 不能太哭了，肚子里的孩子。
1: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让我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1: 就四五岁。慢慢的我开始听得懂他们当地

0: 话了。很多人都说我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不要的孩子，是个野孩子。你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玩，这是打我骂我，我都不敢还手，因为我想我没有资格跟他们还手。甚至连我的堂妹她也这样对我，也骂我，就说你这个野孩子，你是抱来的。她说你把摊吐给我，你没有资格吃。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把她推倒。那天是个下雨天，然后她身上就全部沾满了泥巴，我就很害怕。当时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就还靠嘛。然后我好怕，因为她是我奶奶比较疼的孩子，我好怕被他们骂。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就躲到自己家里一个就是床底下嘛。我们那种床是长方形的，然后下面有隔的，就是差不多那么高吧，上面还有个板，然后它是那种蚊帐是不透的吧，就是花蚊帐不透进去的。然后我就躲在那床底下，我迟迟不敢出来。当时很黑的，然后下面也有蜘蛛网啊，那些都沾满了我身上。尽管我那时候特别委屈，我也不敢哭出来，我只能偷偷的哭。我很想回家，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他不要我了，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野孩子吗？我当时就觉得，既然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我与其在这里生气，我还不如争口气。 差不多四五六个小时吧，我记得躲到天黑。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再这样子躲下去了，我就鼓励自己，你必须得勇敢一点，你必须得去面对这一切，你不要再躲了。慢慢的就走了出来，我想了，我一定要争气，我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不能老是这样子。我在那里上了差不多4年学吧，我就去天津了吧，去跟我二哥一起做生意。我记得有一次吧，家里就是寄来的那些年底了嘛，要寄来很多东西。我当时个子也不高，他就让我把那个一大麻袋的东西提回去。那个麻袋很重，然后那个麻袋不是以前的那种好，比较厚比较粗的，大冬天的又很冷，我又没有戴上手套。刚开始我扛不动，我只能这样扛，扛到后面的时候我手都有点麻了，甚至都发红，我就换下来，可能就边拖边扛，就这样子扛回去了。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那么努力的扛着回去，我二哥竟然还骂我。但是我特别难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都很想走，但是我又想到我有可能是被爸爸卖掉了，我就不敢迈出那一步。
1: 我当时就这样想，万一我是真的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那我不是被他笑话吗？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这样狼狈的样，那我不是会多没面子啊。我当时我就鼓励自己，我不能被生活打倒，我不能再这样子狼狈下去，一无是处的感觉，我就决定离开天津。我也必须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2: 美玉很想去找亲生父母，但是想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他又停止了脚步。他内心既矛盾又害怕，他觉得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
3: 那时候你多大？
0: 差不多十九岁还是18岁吧。有一次我就鼓励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去市里，我就很认真的去选择工作，其中有一家就是鞋店吧。
1: 虽然说在那里上班挺辛苦的吧，每天早上要从8点上到晚上11点，每个月老板娘都给我涨工资，我一个月是600块钱。我在那里做了有差不多3年吧，那3年对我来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自信、最自豪的那几年，而且过得我感觉最潇洒的、 我终于可以经过我自己的

0: 去创造我想要的生活。我想了，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1: 三年的时间里，美玉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了稳定的工作，也组建了家庭。此刻的她觉得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也自信了。她相信即使有一天见到亲生父母，也不会被他们笑话。
2: 那从什么时候又开始重新燃起希望，一定要找？
0: 2007年吧，我跟我老公一起找到了之前跟我一起那个男人家嘛，就我当时在路上我还抱着希望的哈。
2: 他说你是哪儿来的？
0: 刚到那里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被抱来的，我是不是我爸爸卖的，我说那个是以前那个跟你一起是不是我爸爸。但是他说来一句不是的时候，我很开心，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我终于不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又说，听说你是被爸爸赌博底价给输了卖掉的。但是我一下子心里又崩溃了，我本来抱着希望就觉得有可能我不是，我从小一直想着那样吧。那个时候真的我一下子感觉我又被打败了一下，感觉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不找了。
3: 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原来我就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他否定了我，我不能否定自己，我必须更加努力的生活。尤其是我现在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了，我必须好好经营，我不能让他也瞧不起我的家人。
0: 就想了我好好经营这个家庭吧。我后面就去了南京，就跟我老公一起去食堂里面包了一个小窗口，做一些食品啊早点之类的。刚开始什么都得靠自己嘛，因为我们住的是地下室，地下室是杂货的，就是学生换的啊一些杂货的桌椅啊那些的。我用了6张桌子拼的一个床，一家人睡觉。那个时候我家具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吧，下雨发洪水特别大，水差不多淹了有10公分吧，那里面的东西啊什么都飘了，鞋子啊飘的，就是拖鞋那些啊全部都飘上面，然后灰尘污垢好多好多。那个我觉得都没什么啊，我一个人就去扫水啊抽水啊，那个都没什么。唯一的就是我儿子，大冬天的他光着脚踩到水里哭得妈妈，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了，我没本事让我孩子也跟着我辛苦，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无助。但是我又跟我自己说，我是被爸爸妈妈抱起的孩子，我不能，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的，我必须得强大起来，这个我克服了，你知道吗？生活了两年多，后面我来了东莞，我想创造更好的生活，
3: 我就去东莞，我开了一个首饰店，大概有30多平方，那是我的第一份心血。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好好努力的把它做好。
2: 孩子现在多大了？
0: 孩子现在10岁，
2: 上学了。
0: 嗯嗯，
2: 买房子了吗？
0: 房子买在老家。
1: 在美玉的努力经营下，小家逐渐有了起色。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当妈妈的她内心再次疑惑，她始终不相信天底下怎么会有不要孩子的亲生父母。
2: 你说你不找了，但是你又说你内心还是要找。你现在又怀孕了，其实身体挺不方便的。
0: 因为我想在我第二个孩子出生
2: 的时候，
0: 对，我想给我就是说所有的一个疑问的一个答案吧。因为在我心里将近30年了，他给我了很多困扰。我想不明白，如果说是我被我爸爸卖了吧，那我妈妈她作为我现在是一个母亲呢，我能感觉得到，我妈妈她怎么能同意也把我给卖？
2: 你妈妈也可能不知道。
0: 我就是抱着这种希望，
2: 她把孩子偷出去啊，你妈妈不知道。
4: 人贩子在卖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亲属的孩子，或者说孩子的亲生父母不愿养这个孩子了卖给他的，然后呢他送给别人来抚养。没有哪个人贩子说我这个孩子是我拐

0: 来的啊，我卖给你。因为买主一般不会敢买的，他买了之后，因为首先这个构成犯罪，另外呢他怕人亲生父母追过来或者公安机关侦查解救过来，他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人贩子全在编画画，根本不可信。
1: 我觉得吧，就是你看着你以为是父亲的那个人从人贩子手里拿了钱，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吧，你自己又帮着人贩子数了几十年的钱。本来你回家的路可以更快一点，但是人贩子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想他已经卖过你一次了，他还能够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你不愿意去相信那些你该相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内心里面你会觉得他说的那些假话你当了真。其实我也提醒着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被拐的孩子，不要相信那些人贩子的话，不要被他卖过一次自己还帮着把自己再卖了，这其实是阻碍了你回家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支持你来找到你出生的真相，来找到你亲生父母。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相信真相会让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可以释然。
2: 今天依然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找到了你爸爸，然后呢爸爸根本就没有卖你，你是被拐走的。还有一种可能，爸爸向你道歉来了，当年确实是或者因为赌或者家里养不起就把你卖了，你都能接受吗？
3: 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能接受。
2: 都能接受。
3: 对，这个
2: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3: 不管是怎么样，对，我最起码我活得明白了。那肯定的，因为最起码我觉得我不是被
2: 不是被
3: 抛弃的。
2: 请站到这儿来。

0: 吴美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报名寻家，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提供了以下比较详细的信息。你说啊，你记得你可能姓燕，就是燕子的那个燕。你记得你出生呢大概是在1985年，老家可能是在四川达州渠县。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是带到了福建莆田，其中有一个你还认识他。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你当时的体貌特征，身高大概1米左右，扎着马尾辫，围着一条红格子围巾，而且在你左胸有一颗痣。我们立刻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信息。令我们意外的是，在信息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位女士打来电话提供线索，说他们村有一户赵姓人家曾丢失过一个女儿。
2: 我们收到委托后立即前往这户赵姓人家进行走访，并且提取 DNA 样本，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天一定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我是不是你不要的？我是不是你亲手卖掉的？30年了，我一直都想知道这个答案，你能告诉我吗？

0: 美玉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帮你找到家了。而且呢，关于你离开家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你只想了解一个答案，30年了你一直想知道当年那两个男人把你带上火车，其中一个你觉得是你的爸爸。30年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你的心头，所以今天我先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你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所以你是个遗腹子，你跟爸爸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而那两个带你上火车的男人，包括其中你觉得可能是你爸爸的人，不是你的爸爸，他们是卖你的人贩子。
1: 那我妈呢？
0: 是你的妈妈含辛茹苦地抚养你和你的姐姐。在你离开家以后呢，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都非常的想你，妈妈一直想要去找到你。后来她曾经得到消息说你可能被卖到了福建，她就一个人跑到福建去找你。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不识字儿，很辛苦，一路走一路停，而且路上还得了重病，险险就回不来了。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收留，帮他治好了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你，他都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你。前两年姐姐还有跑到福建去找你，但是也没有什么信息。你相信他们，妈妈和姐姐都特别特别爱你，特别特别想你。而且我们也相信那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也一定特别特别爱你。

0: 妈现在怎么样？
1: 我们找到了姐姐和妈妈之后，告诉她要来见女儿，她们也特别的高兴，连夜从四川的攀枝花赶过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见她们，好不好？来，让我们有请美玉的妈妈和姐姐，
2: 请开门。

0: 来，把妈妈和姐姐请过来。
1: 小心身体啊，拉着妈妈的手来。
0: 这是妈妈和姐姐是吗？
1: 慢点啊，看台阶。
0: 一家三口真像啊，来坐下。我有问题想问问妈妈，来，妈妈坐。大姐，我问你啊，当时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你在哪儿啊？
2: 当时我们家建房子嘛，妈妈带不过来我们，她就放在邻居家。她说妈妈负担挺重，她说帮我们暂时看一下。我们建好房子，她就不在了，她家里人都走了。
0: 你当时和妹妹在一起吗？
2: 没有，我要大些，我都在上学了吗？
0: 哦，让他邻居家找他了吗？
2: 村里的人听村里人说他在福建那一块嘛。
0: 哦。
2: 然后，我就去妈妈先去找了，然后后来我长大了，我出来打工了，也去找了。
0: 你告诉我们，你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卖你的这个人也不是爸爸，这个答案心里满意了吗？
2: 满意。
0: 好，妈妈这么些年一直在找你。这个你满意了吗？
3: 去找人家，在福建找
2: 过人家。不是，人家不要孩子了。
0: 不是不要孩子了，是吧？
3: 这两个人，
2: 我就是妈妈。
0: 知道答案了。
2: 我在他们手中，我就被人抛弃的，那我妈也在。
0: 跟你说，哎，孩子啊，我跟你说，怀了孕不能这么哭。找到妈妈了，找到姐姐了，知道真相了，对吧？就不应该再哭了。
4: 他这种情况应该就他那个邻居就是人贩子，他这个邻居的名字应该你们是知道的吧？
2: 也不知道了。
0: 也不知道了。嗯，
4: 我们会要求四川达州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子重新调查，然后追查他那个邻居的下落，这个人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孩子啊，告诉我，高兴了吗？好，领着妈妈带着姐姐慢慢的诉说，有一点不准哭了啊。
1: 高兴起来
0: 了，现在找到女儿了啊。
1: 团圆了，好事。
0: 团圆了。
1: 慢点走，慢点走。
5: 美玉终于知道答案了。30年来，爸爸是否卖了她这件事让她深感痛苦，压得她喘不过气。为此他发奋努力，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而让他痛苦的根源都是来自当初的拐卖行为。我们希望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也祝愿更多的宝贝早日回家。

0: 我叫袁好，今年33岁，来自四川南充。有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也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我没有童年，因为他我小时候只吃过一次泡泡糖，因为他我也怨恨过我爸爸妈妈，但是30年过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1: 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人，如何能剥夺了他的童年？本应该快乐且无忧无虑生活的他，是为什么在儿时

0: 只吃过一块泡泡糖，而这个让他曾经怨恨过自己父母，但又坚持不懈，苦苦寻找30年的人，究竟是谁呢？
1: 有请。
2: 特别很纳闷，把我们关在家里，我那怎么拉着我妈的裤子，她就直接就是这样一甩，然后就这样出门了。听到妈妈的话，我知道如果是谁丢，我爸爸妈妈他都会找的。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

0: 它就是煮鸡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5: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5: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5: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5: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 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

0: 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

0: 处，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真
1: 是的、
0: 嗯、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
1: 嗯、
0: 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1: 嗯。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
2: 嗯，
0: 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
0: 哦，
3: 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3: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
3: 嗯，
0: 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
3: 嗯，
0: 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0: 哎、
1: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嗯、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啊、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啊、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2: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

0: 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4: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

0: 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淤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 百病蜂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

0: 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呢？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下午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上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去又去把他们投诉了家，回来又看，回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这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咱们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的，他是伯库。
0: 伯库。
1: 伯库。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佛堂。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伯库。他就是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4: 是姆卡密卡是我那个嘛，是
1: 那老口
4: 子。后来他不要去养，到处有我妈去接他走的。
1: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啥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由他就拔下地，离葫芦的冬至葫芦枝了嘛？葫芦枝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估计葫芦果实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

0: 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1: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族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1: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0: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的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八十加那
1: 7天7夜，七天七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2: 加地，
1: 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就那些像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我干你这么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

0: 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是，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这种
1: 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觉得，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也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妈，你说你现在吗？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二亩多，
2: 二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是啊，
2: 啊是啊，
1: 啊是啊，
2: 啊是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5: 把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

0: 来的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
2: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舒服。是的，各有各的，是嘛？
1: 他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必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1: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政府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吾远近，万里上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再进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

0: 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10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

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一

0: 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三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十艘宋运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运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运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做定情信物的。
0: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运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平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
6: ，China，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平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7: 叫马兰艺。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艺。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2: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8: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

0: 建筑拱宸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啊，你来说。
0: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2: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2: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4: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5: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2: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6: 熊猫。
2: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

0: 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杨老师，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你们一起开始第四单元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的学习。本单元属于数与代数领域，在学生们掌握了百以内加减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这是学生在小学阶段最后一次系统的研究整数的加减法。在教学上，我们以生活情境为载体，关注计数单位这个核心，突出计数单位的累加、累减和计数单位的转化。在学生能把百以内加减法的方法迁移到万以内的基础上，总结出整数加减法的一般方法，感悟加法和减法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数感、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都将得到提升。之后，依然是以生活情境为载体，引导学生认识加法、减法的抽象含义，梳理加法各部分之间、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再一次感悟加法和减法的密切联系。在解决问题中，学生不仅可以通过精确计算找到正确的答案，还可以利用估算来解决问题，提升了学生的运算能力和应用意识。于是，本单元的教学目标确定为：一、理解算理算法，提升运算能力；二、迁移探究算理，感悟运算一致；三、理解加减关系，灵活估算应用；四、养成验算习惯，体验学习乐趣。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课堂吧。湿地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看，丹顶鹤悠闲地在觅食呢。蜥蜴欢快地在绿叶上玩耍。两只麋鹿静静地注视着前方。还有一只小狐狸，正萌萌地看着我们。在湿地上有这么多快乐的居民，于是有的同学就展开了他的研究。看，这是他收集的一些信息，你能读懂这些信息吗？接下来，让我们根据这些信息提出一些数学问题。把你的问题写一写。这是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中国湿地鸟类和爬行类动物一共有多少种？中国湿地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一共有多少种？中国湿地爬行类动物比鸟类少多少种？你提的问题和他们一样吗？在这些问题中，有没有可以用加法解决的呢？谁来帮大家找一找？
1: 我发现前两个问题都是要把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的。第一个问题的算式是271加122。第二个问题是271加31。
0: 小兰说的真清楚，前两个问题都是知道了两个分量要求总量，所以用加法解决。第三个问题呢？中国湿地爬行类动物比鸟类少多少种？这个问题是要用减法来解决的。今天让我们聚焦加法的问题。

0: 首先想一想，第一个问题，你能计算出结果吗？让我们来看学习建议。一，算一算，请你用你喜欢的方式表示出你的想法。二，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请把你的想法和身边的同学交流一下。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
1: 我是利用口算得到结果的。我把271拆成了两个百、七个十和一个一，把122拆成了一个百、两个十和两个一。先用200+100=300，再用70+20=90，然后算1+2=3，最后算300+90+3=393。
0: 同学们，你的算法跟小亮一样吗？他通过拆、算、合的过程，把这道题准确地计算了出来。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2: 我是用数式计算的，我先把271和122相同数位对齐，写好数式，然后从个位开始算，个位1+2=3，在个位写3，十位7+2=9，在十位写9，百位2+1=3，在百位写3，我算出来的结果和小林一样。
0: 同学们，他们两个计算的不仅结果是相同的，小丹有没有用到拆、算、合呢？我们听听大家的交流。
3: 我发现用横式口算是从百位算起，然后把算出来的390和3再加在一起，而竖式计算是从个位算起的，依次算完个位、十位、百位，结果就出来了。
0: 听了小兰的发言，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还有谁有发现呢？
4: 我发现这两种方法也有相同的地方。你看，横式中200+100=300，就是竖式中百位上2+1=3。横式中70+20=90，就是竖式中十位上的7+2=9。同样，横式中1+2=3，就是竖式中个位上的1+2=3。
0: 同学们，小林说的更具体了，他们都把这个数先拆，然后算，最后又合在了一起。
2: 是的，我同意小林的发现，我和小亮都是把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百和几个百相加，都做到了把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
1: 没错，我们都把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小丹用数式更加简洁。
0: 在这两位同学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了我们在拆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按照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来拆的。同学们，有了这样的经验，你能独立的用数式计算这道问题吗？相信你已经准确地算好了，我们来交流一下吧。
1: 我用数式算，从个位开始加起，1+1=2，在个位写2，十位7+3=10，十位相加满10，向百位进一，在百位写进位1，在十位上写0，百位2加上进位1=3。在百位上写3，所以271+31=302。
0: 同学们，小亮多会学习呀，他马上就使用了数式计算，而且算的还特别准确。你有注意听吗？当十位7+3=10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4: 十位上7+3=10。就是7个10+3个10， 等于

0: 余十个时，十个时是一个百，需要向百位进一。
1: 确实是这样，十位相加满时要向百位进一，大家一定要写清进位一。
0: 老师这里用到了十位满十向百位进一，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学习两位数加法时。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于是我就想，会不会有百位满十的情况呢？是不是就该向千位进一了呢？
1: 小丹真是个会思考的同学呀，借助十位相加满时向百位进一，他还回想到以前学的个位相加要向十位进一，同时他还进一步想到，如果百位相加也满十了呢？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271加上一个900多的数，就需要向千位进位了。
1: 你能想到这样的数吗？可能你心中已有了自己的选择。为了我们大家一会儿交流起来更方便，我们一起来研究271加903这个算式吧。请你动笔算一算。
0: 我在计算时遇到了问题，百位二加九等于11。我知道百位满十进一，可是这两个数的最高位都是百位，进位一怎么写呢？
1: 有没有同学也遇到了相同的疑问呢？谁来做小老师，给大家说说你的方法吧。
2: 我是这样想的，十个百是1000。所以，百位满十要向千位进一。虽然两个加数的最高位是百位，但我知道百位左边一位就是千位，所以进位一写百位左边的数位就行。然后继续计算，虽然原来的两个加数最高位是百位，但刚刚百位满十向千位进了一。所以，我们别忘了在结果的千位上写一。
1: 小林讲得很详细，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0: 我听懂小林的意思了，觉得他说的对。刚才我们十位相加满十，向百位进一，就是把进位一写在百位的。这道题，百位相加满十，向千位进一。就要把进位一写在千位，即使两个加数没有千位，我们把它写在百位的左边一些就可以。
1: 小兰是个会学习的同学，她不仅听懂了小林讲的方法，还能联系到刚刚解决的问题。同学们，请你把你的竖式补充完整吧。现在我们就像小兰一样，把这两道题目联系在一起观察一下，你有什么发现吗？
0: 发现他们都做到了相同数位对齐，都从个位开始算。因为我们计算的时候是把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的，所以在书写时就要把相同数位对齐，不然斜着看也不方便呀。
1: 看，小丹和小亮的交流不仅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还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0: 这两道题目都需要进位，一道是十位相加满十向百位进一，一道是百位相加满十向千位进一，它们都是有一个数位上的数相加满十了，就得向它们前一位进一。
1: 同学们，小兰帮我们总结出，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就要向前一位进一。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研究的三道题目都放在一起，你能不能通过这三道题的观察，回忆一下白蚁那？

0: 你加法的知识，快点来总结一下，one 以内的加法需要注意些什么吧。
1: 在写数式时，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这样我们才方便把相同技术单位的个数相加。
0: 小林有理有据，说得真清楚。
2: 我想提醒大家，要从个位算起。
0: 同学们，你们都想从个位加起吗？刚刚的第一道题，可有的同学就从百位算起了呀。
1: 因为从个位开始算，适用于所有的加法题目。第一道题，不进位加法，你从百位算起确实没关系。但第二道题计算百位时，需要加上10位进上来的一；第三题计算1000位加上100位进上来的一。我们只有算完了后一位，才知道要不要向前一位进一，所以从个位算起更方便。
0: 确实是这样。
2: 我觉得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10，就要向前一位进一也很重要。不光要写进位一，在计算时还记得要加上进位一。
0: 同学们的提醒真清楚，接下来就让我们记住这些重点，来尝试解决几个问题吧。第一关，连一连。有的同学看到这道题，立刻就想到，我们可以用数式来算一算。快想一想，算完的结果是多少呢？从个位算起，10位满10要向前一位进一。这道题的结果是568。有同学说：“老师，我不计算也能找到答案。”你们看，200多加200多，结果可能是400多。如果10位相加满10，向百位进一，那结果就是500多。所以我就找一找哪一朵小花是400多或500多就可以了。确实，准确计算和估一估都能帮我们找到这道题目的答案。那接下来的3朵小花，你能快速的连一连吗？71加52等于123，54加782等于836，525加125等于650。同学们做的既准确又快速。第二关，请你动笔算一算。这3道题目你都算好了吧？我们一起来看，在计算第一道题时，26是2位数，145是3位数，一定要注意相同的数位对齐。在进行第二道题的计算时，个位9加3等于12，满10要向10位进一，百位7加6等于13。又满10了，要向千位进一。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道题目的答案吧，是不是你也算对了呢？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万以内的加减法，利用它，我们还能解决像这样的问题。在计算时，一定要注意百位上。不仅要写进位一，还别忘了加上进位一。改错时，不仅要改竖式答案，还要把横式答案也改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吴老师，非常高兴这节课能够跟大家一起进入统编版《道德与法治》3年级下册第4单元的学习。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通过活动体验，感悟倾听的重要性，学会倾听的方法。在观察和探究中，学习勇敢、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同时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通过分享讲述，认识到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要真诚地给予帮助。在思考辨析中，懂得真诚是做人的根本。做事的准则，我们要以诚待人，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课，学会表达。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在学会倾听的基础上，体验勇敢表达的快乐，学习用友好的方式说出不同的想法。争做友好交往的小使者。首先，就让我们先来进入第一个小故事。
1: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三一班的入场式没有展现出最佳状态。看，活动结束后，这几个同学正在议论呢。
2: 我们班虽然穿着校服入场最整齐，但是没有展现出班级的特点，这也太遗憾了。
3: 其实活动前我就想，如果咱们班走过主席台时齐声喊出班级口号，这样既整齐又能体现班级特色。
2: 你的想法这么好，要是早点勇敢地说出来，该多好啊！
3: 是啊，我很后悔没有早说自己的想法。
0: 同学们，三一班的同学在反思中得到了关于表达的什么启示呢？
1: 没有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仅给个人留下了遗憾，也给班级留下了遗憾。
0: 听到这里，有的同学可能会回忆起自己以往不敢表达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你能找到自己不敢表达的原因吗？有的同学说自己不敢表达的原因是因为性格内向，羞于表达。有的同学说是因为自己好面子，担心被他人取笑。还有的同学是因为过度的关注自己，怕与大家的想法不一致，得不到认可。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心理，不但能被理解，还能通过努力得到很好的改进呢。在我们班上也有好几位敢于表达的小达人，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4: 我原来也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但敢于表达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原来自己是很会思考的，是有想法、有创意的。我觉得应该让其他人知道我的这些优点，所以就越来越勇敢了。
5: 我开始发言的时候，也常常会担心自己得不到认可。但是爸爸告诉我，如果我一直不敢表达，就永远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决心鼓起勇气试一试，越试就越有自信。
6: 别看我现在能够做到积极的与别人沟通表达，其实我也会担心被别人取笑。老师告诉我们，取笑别人是错误的，不应该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让自己变得胆小。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就轻松多了，不那么害怕了。
7: 我的好朋友曾经告诉我，他特别怕在讨论问题时和我的意见不一致，怕我会不高兴。听了他的话，我对他说：“你这样珍惜我们的友谊，很让我感动，但是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意见永远一致，正确的表达和沟通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反而会让我更了解你，会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
0: 同学们，听完这些小达人的分享，你有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呢？是呀，

0: 只要我们能够勇敢地找到自己不敢表达的原因，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并且努力地尝试改变，就会慢慢获得勇敢表达的信心。那么，大家愿意在生活中去试一试吗？让我们再次进入一次有趣的情景。小小、帅帅和培培相约周日上午在校门口集合，一起去敬老院慰问老人。但是小小临时有事来晚了，看好朋友们都不高兴了。帅帅说："我们等好久了，对你好失望。"培培说：“我很担心咱们的慰问活动不能按时进行了。”现在我们来代入小小这个角色。面对好朋友的批评，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心里话表达出来，你的心情是不是会很低落，甚至觉得委屈？那么，我们该如何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表达。
1: 对不起，我临时有事迟到了，我也很着急。
0: 同学们，听完这个表达，你的心里又有怎样的感受呢？
2: 我觉得他表达得很简练，也很真诚，既表达了歉意，而且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这样才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理解。
0: 下面让我们再听听另一位同学的表达。
3: 哎呀，我太抱歉了，妈妈公司临时有事，没办法送我，我自己走来的，路上耽误时间了，请大家原谅我。
0: 同学们，如果你是小小的好朋友，听了小小的道歉，你能够原谅他吗？
4: 我觉得听了这样的表达，很多同学都能体谅小小了，因为他在表达中不仅具体解释了自己遇到的突发情况，还阐述了自己的解决方法。最重要的是，他说明了为了弥补这个错误，自己付出的努力。听了这样的表达，也许好朋友会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呢。
0: 看来，正确的表达不仅可以增进了解，缓解紧张的气氛，减少误解，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还可以在未来更好的体谅别人呢。同学们，这节课学到这里，老师都很为大家高兴，因为你们已经学会了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但是敢说不等于会说。在我们班上，这几位小达人都是很敢于表达的孩子，他们不仅在表达的时候能够做到充满自信，有的同学在表达的时候能做到滔滔不绝。还有的同学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清晰明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向这些小达人学习，再次进入下一个场景。班级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讨论出游要准备的物品。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同学的表达。第一位同学说："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我认为也是最好的想法。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肯定没问题。"第二位同学说："我不发表意见了，听大家的吧。"第三位同学说，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同学们，听了这三个同学的表达，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

0: 我不太喜欢第一名同学的表达，因为在他的表达中，他说自己的想法就是最好的，还说肯定没问题，这也太绝对了，对别人显得不够尊重。
1: 那么，如果是你，会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0: 我会说，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如果大家还有不同意见，欢迎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
1: 是呀，换作是这样谦虚大方的表达，相信大家都会很喜欢。
0: 我不喜欢第二名同学的表达，他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1: 如果是你，也会保持沉默吗？
0: 我想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和同学的意见一致，我也会说我同意前面同学的意见，并把同意的理由说清楚。
2: 我喜欢第三名同学的表达，他就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1: 是呀，他是一个勇于表达自己意见的同学。那么，在表达不同的意见时，怎么说才能让人容易接受呢？
2: 我会先肯定别人意见中正确的部分，然后礼貌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供大家继续思考。如果对方情绪特别激动，我用手势安抚对方的情绪，或者等他情绪平稳了，再将自己的理由表达完整。
1: 这两位同学说的都很好。是呀，孩子们，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有这样四个小要点，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可以梳理出四个小妙招。第一，在表达的时候要自信。第二，在说话前要做好准备，想一想自己都要说些什么。第三，要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见解，同时能够让对方接受。第四，说出自己的想法，有理有据，同时可以适当的辅以手势。同学们，在刚才的学习中，我们都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不同的表达会带来不同的感受。是呀，我们不仅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还要掌握有效的表达方法，善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情景。朵朵发现同学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自己的不同，自己又不理解别人的思路。在请教同学时，他遇到了不同的表达，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没弄懂，我的答案是对的，我没时间跟你讲了，拿我的答案看吧。
4: 你的思路确实与我的不同，我给你讲一遍我的思路，你也给我讲一讲你的思路。
1: 同学们，听完这两位同学的表达，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
5: 第一位同学态度傲慢无礼，缺少耐心，不仅损害人际关系，还失去了一次向他人学习的机会。
1: 看来大家都不喜欢第一位同学的表达。那么对于第二位同学的表达，你又有什么感受呢？
6: 第二位同学能够做到礼貌待人，尊重他人意见，二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 是呀，表达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指责他人。那么，如果你持有不同的观点，你还可以怎样表达呢？
0: 你的思路的确有道理，但你忽略了题目中还有一个隐形的条件，再思考一下吧。
3: 咱们俩的思路各有千秋，但又都有缺点，不如互相学习，我们两个一起想一份更完美的答案吧。
1: 看来表达不仅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巧，还需要我们变换位置，考虑听者的感受。同学们，其实在刚才的学习中

0: 已经有不少同学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换位思考，也就是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样的一种思考角度，可以使我们的表达受到更多人的喜爱。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换位思考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换位三部曲。第一步叫做稳定情绪。观点不一致没关系，但各执己见容易引发矛盾。在这个时候，可以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或用手势安抚同伴的情绪。可以适当的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可以暂停交流，休息一下。第二个要点叫做冷静思考，就是我们不能执着地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可以变换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第三点叫做寻找合理点，也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寻找对方看法的合理处，充分地理解对方。换位三部曲是在心理学上很有名的一种方法，但是想要在生活中做到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尝试运用换位三部曲，再次进入故事续编当中吧。情境一：周末出去玩，好几个人都想去游乐场。只有青青想去科技馆。假如你是青青，请你尝试运用换位三部曲和同学进行交流，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吧。
1: 在科技馆里能学到很多科学知识，我们一起去科技馆吧。
0: 可是强强说，科技馆有啥好玩的？好多科学知识深奥难懂，枯燥无味。周末就该放松一下，去游乐场多好。这时你又该如何表达呢？
1: 你们都想去游乐园啊？能给我讲讲游乐园有哪些项目特别好玩吗？如果我有点害怕，你们能陪着我一起玩吗？
2: 这个周末，科技馆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展览，下周就结束了。这周你们先陪我去科技馆，下个周末我再陪你们去游乐园好吗？
0: 这些同学成功地运用了换位三部曲，在这样的交流沟通之下，不仅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大家的心情也都会是开心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情境，体育委员和涵涵因为运动会项目报名的事发生争吵，涵涵的强项是短跑，体育委员却让他报跳远。如果你是涵涵，你会怎样和体育委员沟通呢？会有怎样的结果？
3: 你为什么坚持让我报跳远呢？是不是这个项目特别缺人？你看一下，这两个项目比赛时间冲突吗？我可以报两项。
4: 反正都是为集体争光，这次我先报跳远，下次运动会让我报短跑吧。
0: 看，同学们都成功地运用了换位三部曲。这样运用换位思考的方法，不仅能够解决个人之间的矛盾，还能使班级的困难得到了解决。同学们，今天我们学到了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我们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同时要不断地积累表达的技巧和方法。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王思丹老师。这个单元我们要一起畅游童话世界，争当故事大王，去感受童话的神奇，体会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张天翼笔下的宝葫芦的秘密，认识了那个整天幻想着能得到宝葫芦的王宝。这一节课就让我们学习另一篇经典的童话《巨人的花园》。在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课的作者。

0: 奥斯卡·王尔德，他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与艺术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除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巨人的花园》以外，他的代表作还有《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等，都是流传于世界的经典童话作品。在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课的重点生字词吧。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丰硕、脸颊、斥责、禁止、允许、呼啸、拆除、砌墙、布告牌。你都读对了吗？那我们来交流一下，看看谁能发现这些字词里的小细节吧。
1: 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其中几个词语的读音，脸颊的颊要读颊，还有禁止、砌墙，这些词语都需要注意。
0: 再来一起读一读，脸颊、禁止、砌墙。
2: 我想讲一讲呼啸这个词，课文里说北风在花园里呼啸，我联系上下文猜出呼啸就是北风发出高而长的声音。读着这句话，我好像真的感觉到了那种寒冷。
0: 联系上下文，冷风都仿佛吹到我们身边了。再来读读这句话，北风在花园里发出呼啸的声音。读着这句话，你是不是也有一种冷的感觉呢？呼啸的啸同样是本课一个重要的会写字。说文解字中说，啸，吹声也，所以它的部首是口字旁。右边素字的笔顺同样需要注意，先写两边的撇和竖，再写中间的撇和点。还有一个字也是本课的会写字，就是布告牌的牌。左边是片，右边是杯，左窄右宽，第十笔是撇，要穿插进白里往左撇，竖要直，稳住整个字的重心。同学们，快拿起笔跟老师一起写一写吧。读完课题之后，相信大家脑海中肯定有了很多疑问。那老师收集了几个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巨人的花园是什么样的花园呢？花园的变化和巨人有什么关系？巨人的花园里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课文中，一探究竟。巨人的花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同学们一边读，一边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相信很多同学都能够抓住文中的关键信息，了解到这个故事讲的是在巨人离家外出的七年里，花园始终生机勃勃，是孩子们肆意玩耍的可爱乐园，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可当巨人归来后，因自私的砌起高墙，将孩子们拒之门外，花园瞬间失去了生机，变成了一片凄凉荒芜的禁地。后来，巨人幡然醒悟，主动拆除高墙，重新接纳了孩子们，花园便再次焕发生机，变回了充满温暖与快乐的乐园。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花园的景色也在不断的变化。就让我们细细品味这些描写花园景色变化的句子，看看作者是怎样让花园说话的吧。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找出描写花园景色的句子。请看，这是一位同学找到的句子，请你先试着读一读，读完之后想一想，你的脑海中浮现了怎样的画面呢？
1: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园，青草柔嫩，花朵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小鸟在枝头唱歌，孩子们一定在里面玩得非常开心。
0: 用文中的一个词语去概括。

0: 阔，这是一个怎样的花园呢？
1: 可爱，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大花园。
0: 没错，可爱又充满生机。先听老师读一读，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露出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12棵桃树。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秋天结出丰硕的果子，小鸟们在树上唱着悦耳的歌。你也来读一读吧，注意读的时候语速可以稍微放得慢一点，语调要上扬，读出花园的可爱与生机。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仿佛已经置身于这座美丽的大花园里了，多么美好的画面呀！可是后来巨人赶走了孩子们，花园发生了变化。春天来了，乡下到处开着小花，到处有小鸟歌唱，单单在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景象。小鸟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没有孩子们的踪迹。桃树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丛中伸出头来，可是一看见那块布告牌就马上缩回地里睡觉去了。同学们想一想，这里用了哪些很有意思的词语呢？
2: 不肯、忘了、缩回睡觉，好像花草树木都不愿意理巨人了。
0: 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如此，还请来了谁？
3: 雪、霜、北风和雹。北风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花园里呼啸，还把雹请来一起玩闹。花园变得寒冷、凄凉，没有生机。
0: 同学们看，左边是巨人外出时花园的样子，洋溢着生机，可爱又快乐。右边则是巨人赶走孩子们，砌起高墙后花园的样子，变得寒冷、凄凉又没有生机。同一座花园，前后差别却这么大。看到这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你有什么感受呢？
1: 巨人太自私了，他把孩子们赶走，也把春天赶走了，花园变得好冷清，我看着都觉得难受。
4: 我感觉很神奇，孩子们在的时候，花园百花盛开，孩子们一走，花园就变成冬天了，好像花园的天气是由孩子们决定的。
0: 花园的变化不仅和孩子们息息相关，其实更藏在巨人的一言一行里。那么巨人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让我们走进巨人的内心世界，一起去探寻一下吧。请同学们看字读提示，默读课文的第一到六自然段。巨人回到花园后，看到孩子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巨人呢？
2: 我找到的是第四、五自然段描写巨人语言的句子。你们在这儿做什么？他斥责道。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自己的花园，巨人自言自语道。这是随便什么人都懂得的，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允许任何人在里面玩。我从巨人斥责的语气和强硬的话语中感受到他十分自私、霸道，只想独自占有花园，不愿意和孩子们分享，对孩子们很冷漠。
1: 我找到的是第五自然段中描写巨人动作的句子。巨人在花园的四周砌了一道高墙，挂出一块布告牌，禁止入内，违者重惩。巨人砌高墙、立布告牌的动作让我觉得他特别冷酷强硬，他用冰冷的围墙把孩子们彻底隔绝在外，态度傲慢又不近人情，一心想把花园占为己有。
0: 同学们看，原本的花园是一座充满生机的可爱花园，可是后来巨人斥责赶走了孩子们。通过他的语言和动作，我们了解到巨人是一个自私、冷酷又霸道的人。巨人赶走孩子们后，终于可以独享花园了，可他过得快乐吗？请同学们继续默读第七到九自然段，画出描写巨人

0: 人语言和动作的语句，想一想，巨人此时会想些什么呢？
1: 我找到的是第八自然段，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那凄凉的花园。我盼望天气快点变好。我仿佛看到巨人缩在椅子里，裹着毛毯，瑟瑟发抖。他会想，今年的冬天为什么这么冷，这么久？我多想去外面走一走啊。
2: 巨人会想，我的桃树千万别冻死啊，我好久没听到小鸟唱歌了，我的花园这么凄凉，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巨人独自坐在窗前，望着窗外那凄凉寒冷的花园，内心满是疑惑、孤独与期盼。他不解花园为何那么凄凉，渴望着温暖与生机的到来。当一缕阳光照了进来，春天来了，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可是只有一处地方不同。这是花园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挨不到树枝，哭得很厉害。桃树尽可能地把树枝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看到这幅画面，巨人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再仔细读读课文，说一说巨人此时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吧。
1: 我找到的是十二自然段中巨人的语言，他对自己说，我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这儿来了。我从巨人的这句话里体会到巨人开始愧疚后悔了，他意识到自己之前自私地赶走孩子，封闭花园，才让花园没有春天。现在他醒悟过来了。
2: 我找到了描写巨人内心变化的句子，他轻轻地走下楼，静悄悄地打开门，走进花园里。巨人悄悄地走到他后面，轻轻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巨人对他们说：“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他拿出一把大斧子，拆除了围墙，结合小男孩哭、桃树垂枝的画面，我体会到巨人看到弱小的孩子，内心被触动了，从之前的冷漠霸道，慢慢变得心软温暖了。
0: 通过轻轻的、静悄悄的、悄悄的、轻轻这些词语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呢？
2: 我从这些词语中感受到巨人的动作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温柔，他不再斥责孩子，生怕惊扰到他们，变得柔软善良，懂得呵护孩子了。
0: 是呀，当巨人开始后悔，主动拆除了围墙，花园也就重新恢复了生机。此时巨人开始变得善良，心中也充满了爱。同学们看，最开始的巨人是自私又冷酷的，到他后来开始疑惑花园为何那么凄凉，再到最后变得善良，心中充满了爱，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正是因为是孩子们让他懂得了美好与快乐需要分享。巨人的内心改变了。现在请你想一想，新的布告牌上会写些什么内容吧。快乐猫巨人修改一下他的布告牌吧。
1: 因为巨人懂得了快乐应当跟大家分享，内心不再自私冷酷，学会了包容与善待孩子，所以我觉得可以将布告牌的内容改为欢迎进入共享快乐。
0: 正如巨人最后所说的，孩子们，花园现在就是你们的了。围墙拆除了，冰冷的布告牌也变成了温暖的话语。巨人敞开心扉，把花园还给了孩子们。现在花园里到处充满温暖与欢笑。请你展开想象，想一想孩子们在巨人的花园里玩耍的快乐场景吧。请看，这是两位同学的想象。春天，孩子们和巨人一起给花朵浇水，一起放风筝，玩累了就趴在巨人的肩膀上睡着了。

0: 巨人轻轻抚摸着孩子们的头发。夏天，孩子们从巨人的脚下爬到他的身上，巨人把腿当成滑梯，让孩子们从上面滑下来。秋天，巨人抱起孩子们，让他们站在手掌上摘桃子。冬天，巨人和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有的孩子冻得直哆嗦，巨人就把孩子放在衣兜里。巨人的花园又热闹起来了。巨人躺在草地上，几个孩子爬上了他的肚皮，随着呼吸一上一下，像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一个小女孩踮起脚尖，把一朵野花轻轻地插在巨人耳后，花瓣蹭着巨人的脸颊，巨人痒得眯起了眼睛。孩子们咯咯地笑起来。巨人伸出手掌，把几个孩子托起来举到空中。孩子们张开双臂，叫着：“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巨人说：“好，飞到云朵上去喽。”有动作，有美景，有对话，还有温暖的笑声。相信你也能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课下同学们可以像这样把自己的故事再完整的写一写。许多年过去后，巨人老了，他说。我有许多美丽的花，可孩子们却是最美丽的花。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1: 孩子们就像花一样，充满生机与活力，给巨人带来快乐。
2: 是孩子们让巨人重新唤起善良和爱心，懂得了给予与分享。
0: 孩子们，你们知道吗？写下这个温暖故事的王尔德，不仅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作家。其实他更是一位深爱孩子的父亲。这个故事最开始也是他亲身讲给两个孩子听的睡前故事。想一想，他想告诉孩子们什么呢？
3: 我认为作家王尔德想告诉孩子们，做人要善良、温暖，学会分享自己的快乐。你越是愿意把快乐分享给别人，自己反而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0: 是呀。作家汪尔德想要告诉大家，告诉全世界的，爱、善良与温暖才是世间最美丽的风景，这也是童话跨越百年仍旧动人的魅力所在。希望同学们也能做一个懂得分享、内心温暖的人。下一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安徒生笔下的动人的童话《海的女儿》，请同学们读一读课文，思考两个问题：课文写了哪些奇妙的内容呢？最小的公主给你留下了什么的印象呢？下一节课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大海的深处，去认识那个善良又勇敢的小人鱼公主。希望同学们接下来也能继续的去阅读王尔德以及其他的更多的童话书籍，了解更多的精彩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读一读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等，让我们继续感受他故事中的更多的真善美，了解他更多的内心世界吧。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今天我们要一起上一节课，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复式条形统计图，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复式折线统计图。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单元整体结构。这个单元我们主要学习的是数据的表示和分析。我们主要学习

两部分知识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学习复式统计图，我们要认识复式条形统计图和它的特点，认识复式折线统计图和它的特点。第二部分内容，我们要学习平均数的再认识，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平均数和它的意义。通过创设丰富的情境，经历统计的全过程，发展学生的数据意识和应用意识，使学生掌握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这是单元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复式折线统计图。在这节课当中，我们为学生设计了三个学习任务。任务一，尝试读懂复式折线统计图中的信息。我们通过情境引入，带领学生在课堂上渗透数学文化，提取复式折线统计图中的数学信息，使学生了解复式折线统计图的特点。任务二，根据图中的信息提出简单的问题并解决。在这个任务当中，我们通过让学生对统计图中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描述，并根据信息提出简单的问题并解决，使学生体会数据的作用。任务三，尝试绘制复式折线统计图。在这个任务中，学生可以根据信息绘制复式折线统计图，并能根据统计的结果做出简单的判断和预测，让学生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我们通过这三个任务的学习，提高学生表示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今天我们一起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第八单元复式折线统计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两张这样的学习单。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同学们，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其中最南的位置在我国的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那里临近赤道，常年如夏。而最北的位置在我国的漠河县，那里呀，也是全国气温最低的县。我国南北地区的气候差异比较大，在同一个时期，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气温出现。大家看，这是一张2019年4月7日到4月10日我国南北两地最高气温的统计图。观察统计图，我们会发现，在这张统计图上，横轴表示日期，纵轴呢表示气温。这张统计图和我们之前学习的统计图有一些不一样，它是把两条折线都放在同一张图上表示出来了，而且呢，还用了两组不同的颜色，区分了两组折线。观察这幅统计图，我们会发现，蓝色的折线表示的是曾母暗沙的气温变化，那里的气温可真高啊。红色折线表示的是漠河的气温变化，我们发现漠河的气温就没有这么暖和了，看来漠河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从图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两条折线之间的距离相差很远，说明这两个地方的最高气温相差很大。像这样把两条折线都在同一张图上表示出来，我们叫它复式折线统计图。让我们利用刚才观察到的信息，尝试回答下面的问题吧。首先，我们看着这个统计图想一想，我国南北两

0: 两地哪天的最高气温相差是最大的呢？相差多少呢？观察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出，在4月7日这一天，漠河的气温是5摄氏度，曾母暗沙的气温是32摄氏度，32减5等于27摄氏度。我国南北两地最高气温相差22摄氏度的是哪一天？让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吧。刚才我们算出了4月7日，南北两地相差27摄氏度。我们看4月8日，在这一天，漠河的温度是8摄氏度，曾母暗沙是32摄氏度，32减8等于24摄氏度。4月9日这一天，南北两地相差也是24摄氏度。4月10日这一天，南北两地相差的温度是32减10等于22摄氏度。可见4月10日这一天，两地的最高气温相差的是22摄氏度。同学们，大家算对了吗？从这幅统计图中，你能知道曾母暗沙的最高气温是如何变化的吗？漠河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1: 曾母暗沙有3天最高气温都是32摄氏度，只有4月9日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比较稳定。从图中也能看出，曾母暗沙的那条折线比较平缓，说明温度变化不大，而漠河的那一条折线就有一些波动了。
0: 同学说的非常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南北两地的最高气温差别是很大的。你能从统计图中看出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吗？
2: 我们可以把两条折线一起观察，从两条折线之间的间距可以看出两地这几天的最高气温相差较大。其中，曾母暗沙的最高气温比较平稳，而漠河的最高气温略有波动，有上升的趋势。
0: 大家可真棒，我们已经发现了复式折线统计图的优势了。其实啊，复式折线统计图在我们的生活中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每逢假期来临，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外出旅游。对旅游当地的气温变化，同学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一张2018年9月30日到10月7日，北京市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统计图。你能从图中获得哪些信息呢？请你想一想，说一说吧。
3: 红色的那条折线代表北京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波动很大，说明北京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变化较大，是先上升后下降。蓝色的折线代表最低气温，可以看出北京这几天的最低气温也不稳定，而且有下降的趋势。
0: 是的，照这样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北京的最低气温还有可能会继续降低呢。你还能从图中知道哪些信息呢？
2: 从图中我还知道，9月30日那天两条折线离得最近，说明那一天早晚气温相差最小，有6摄氏度，而气温相差最大的是10月3日，早晚相差16摄氏度。从整体来说，北京的早晚气温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并且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是在波动下降的。
0: 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复式折线统计图，而且还知道，在遇到复式折线统计图的时候，我们要先认清楚横轴、纵轴分别表示什么，还需要分清楚这两条折线分别都表示哪些量，而且我们还学会了将复式折线统计图当中两条折线的信息合起来看，这样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两组数据的整体变化了。我们接下来看，下图是某个学校2006年到2012年 换龋齿人数的统计图。下面让我们来借助复式折线统计图解决更多的问题吧。大家能从这个统计图中看懂什么信息呢？快和同伴说一说吧。
2: 我发现这幅统计图和我们刚才看到的有些不太一样，两条折线交叉在一起了。虽然它们交叉在一起了，但是它们都是用不同颜色来表示的，所以很容易区分开。
0: 请你从统计图中找一找，男生、女生换龋齿人数最多的是哪一年？一共有多少人呢？
3: 我发现男生换龋齿的人数可真多呀。你看2006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换龋齿的人数都是最多的。男生有86人，女生有81人，合起来竟然有167人。这么多啊。
0: 从2008年到2010年，男生换龋齿的人数，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分别是74人、77人、75人。而女生在这一阶段换龋齿的人数分别是72、73和74人。从图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一个阶段，绿色的折线在红色折线的上方，说明在这一阶段男生换龋齿的人数比女生要多。我们观察这幅图，从2010年到2012年，我们看到红色折线在绿色折线的上方。同学们，大家知道这又说明了什么吗？
2: 我还发现，从2010年到2011年，表示男生的绿色折线从75人下降到60人，下降的幅度很大，而表示女生的红色折线从74人下降到67人，下降的幅度较小，说明在这一阶段，男生换龋齿的人数下降比女生快。而从2011年到2012年，女生换龋齿的人数持续下降，男生换龋齿的人数虽然略有回升，但是仍比女生要少一些。
0: 大家观察的呀，非常仔细。这两条折线虽然都有所波动，但是我们看到整体是呈下降趋势的，说明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换龋齿的人数都是有所减少的。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复式折线统计图，接下来让我们尝试画一画复式折线统计图吧。请你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张这样的学习单。大家准备好了吗？老师这里收集了2019年甲乙两个城市的月平均高温。同学们，大家知道月平均高温是什么意思吗？月平均高温就是一个月里每天最高气温的平均值。我们也把它绘制成复式折线统计图，一起尝试画一画吧。大家看，这是奇思画的统计图，我们一会儿一起看一看它是怎么画的。在看的时候，请你思考，这两条折线哪个代表甲市，哪个代表乙市，我们怎么分不清楚呢？
3: 我想想，对了，我应该用不同的颜色或者不同的线来代表不同的城市，那样就看清楚了。那我用红色的线代表甲市，用黑色的线来代表乙市，一起重新绘制吧。我用红色的线表示甲市的温度，先找到每个月对应的温度，把这些点连线，然后用黑色的线表示乙市的温度，这样做就行了。我怎么把重要的图例给忘了？这样标出图例就可以方便读者知道哪条线代表什么了。
0: 在绘制完统计图后，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核对数据。
2: 等等，这几个数据不太对吧？

0: 你们看四月气温21度，我们看对应的纵轴上没有21这个数，它应该在20和22的中间位置。你标记的这个离20太近了，应该是20.1吧。还有，你标记的17、19、23这几个数据的位置也不太准确。
1: 还真是，幸好你的提醒，看来在今后咱们绘制统计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清横轴、纵轴的数据，找准位置，并且还要及时检查，不然就直接影响咱们读图了。
2: 是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总结刚才的经验，重新绘制一张新的统计图吧。
3: 首先，我们画出图例。我用红色的线表示假设的温度，黑色线表示已是温度。对照表格描点，我在二月这条竖线上找到五，它应该在四和六的中间画上一个点。在四月这条竖线上找到21，它应该在20和22的中间再画上一个点。用这两个方法依次找到相应的点，再把这些点连线，用黑色的线表示已是的温度，还是这样做就画好了。
2: 结合自己绘制的统计图，接下来让我们尝试回答一下下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两室的月平均高温最大相差多少摄氏度？有几个月乙室的月平均高温是高于甲室的？有几个月乙室的月平均高温是低于甲室的呢？
0: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月份两室平均气温相差最大，最大相差21度。12月份平均气温相差的也挺大。我把每个月两个城市的气温差都计算出来，最大相差21度。从图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在24和12月这4个月的乙室平均气温高于甲室。而6月和8月乙室的平均气温低于甲室。
2: 看来用不同的线形表示不同的城市真是太重要了。那么你能分别说说这两个城市的月平均高温又是如何变化的吗？
1: 我知道，甲室是先升高再降低，乙室是先降低再升高。
0: 我们还可以从统计图中看出，这两个城市的月平均高温升高或者降低的区间。你看，甲市的月平均高温从二月到六月一直在升高，六月到12月是下降的趋势。
4: 你吃这么多啊？
5: 妈妈说多吃才能长得壮。
6: 你只吃蔬菜汤？
7: 我要节食减肥，拥有好身材。
6: 这样可不行哦，经常吃高热量食物会导致肥胖，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而你节食会造成营养不良，会影响健康。而且不吃主食不仅不利于减肥，长期这样会生病的。你们应该均衡营养。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很重要。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诗慧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统编版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学习，一起穿越科学之旅，学做辩论达人。还记得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一篇科幻小说吗？题目是《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呀》。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我们跟随着作者阿西莫夫来到了2155年。我们对比了未来的上学方式和我们现在的上学方式有哪些不同。

0: 我们还发挥自己的想象，畅想了未来的上学方式还有哪些变化。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插上科学的翅膀飞，一起来创作自己的科幻小说。请同学们打开书本，我们看到书本上给了我们三幅插图。想象一下，如果大脑能直接从书上拷贝知识，如果人能在火星上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借用时光机穿越回到恐龙时代，会发生些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学习小伙伴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吧。
1: 我想象，如果大脑能直接从书上拷贝知识，一天就能学完所有课本内容。但拷贝知识会不会很快忘记？如果大家都能拷贝，考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会写一个主人公拷贝知识后发现不会运用，最终明白学习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故事。
0: 真棒！你的故事已经有了主题，就是科技不能代替我们人类的思考过程。同学们，还有吗？
2: 我想象在火星上生活，有透明的穹顶城市，人们坐着飞船上下班，重力小，走路一跳一跳的。食物是温室种植的土豆，水源来自地下冰层。我要带一台氧气制造机，还要养一只更轻的宠物。
0: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你的描述也很有画面感，非常期待你的作品哦。
3: 如果我能用时光机穿越到恐龙时代，我会带上隐形斗篷和摄像机，拍下恐龙的生活习性，再采集植物样本带回来。不过也要小心，不要把现代细菌带过去。时光机最好配一个消毒舱。
0: 你还考虑到了生态问题，很有科学精神。同学们，除此以外，你还想象到了什么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拥有一款特别神奇的科技产品，你会带它去哪里，做什么？你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1: 我想携带一个动物语言翻译器，通过分析脑电波和声音频率，把动物的话转成人类语言。我想去非洲大草原和大象聊天，去太平洋和海豚唱歌，然后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用翻译器调节人和动物的冲突。
0: 你的想法既有科幻元素，又很有意义和温度。
2: 我想坐着宇宙飞船跨越黑洞，去探索更遥远的星系。飞船要有引力盾去抵抗黑洞的拉扯，动力用反物质引擎或曲速驱动。穿过黑洞后，也许会找到新的星球，命名为希望星，带领地球人去建立新家园。
0: 反物质引擎、曲速驱动这些科学概念运用得很恰当。
3: 我想发明一个心灵感应器，融合行为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可以读取人的情绪和想法。我带上它，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审讯时直接知道真相，调解纠纷时帮助双方理解彼此。当然，使用要有严格法律限制，保护隐私。
0: 你考虑得很周全，很有人文关怀呢。同学们，你们看，我们把自己的心愿和一项科学技术相结合，就能够确定我们这篇文章的题目了。试试看，例如我的动物语言翻译器、火星移民日记、心灵感应警察。同学们，题目有了，那我们怎样书写故事？才能够让这个故事变得既有科幻元素，既神奇奇幻，又能够令人信服呢？我们不妨从我们学过的科幻小说中和读过的科幻小说中去汲取经验和灵感。你读过哪些科幻小说？哪些情节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呢？

可以说一说，为什么这些情节让你印象深刻？有的同学说他读过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其中关于鹦鹉螺号具有强大的动力这个部分，让他觉得非常的真实。船长说，鹦鹉螺号可以从海水中提取钠元素，利用化学。

0: 是现在我们已经发明出了潜水艇，书中的很多科幻想象，现在我们都实现了呢。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科幻小说的一大特点。我们要基于科学，尊重科学，我们还可以预言科学的未来发展。所以，在我们的故事当中，要能够恰当地运用一些科学原理进行解释，推动我们的情节发展，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的令人信服了。还有的同学说，在课文《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中，关于机器人老师的介绍让他觉得非常的真实。为什么呢？哎，目前的 AI 技术日益发达，感觉这样的课堂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不过他还是喜欢在学校和同学和老师一起学习。你们看，科幻小说我们要围绕着科技展开故事，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是价值观念。那通过这两位同学的发言，我们就能总结出，要想写好一篇科幻故事，我们要基于科学，尊重科学，在科学的基础上展开故事，那同时也要表达相应的主题，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态度、价值观。同学们，借助这样的写作框架，我们就可以梳理出我们的写作提纲了。你想要写一个怎样的科幻故事呢？在这个故事中，主要人物是谁？涉及到的科学技术、科学原理是什么呢？故事的情节又是怎样展开的呢？我们先来请学习小伙伴为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提纲。
1: 我的题目是知识拷贝胶囊，我打算以第一人称来写，主要人物就是我，未来的一名小学生。故事发生在3000年后，那时科技繁荣，新兴技术高度发展。故事由我报名体验知识拷贝胶囊的活动开始，我吞下胶囊，瞬间获得所有知识，成为人人羡慕的天才，备受夸赞。可是后来，我逐渐失去思考能力与学习乐趣，变得空洞、迷茫。最后，我放弃了知识拷贝胶囊，重拾书本，在努力中找回了学习的意义，明白了科技不能代替思考和成长的道理。
0: 特别棒。科技不能代替人类的思考和成长，这个主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同学们，你们看，他的这篇提纲，主要人物、故事情节、科学技术都有了，而且他还补充上了故事的背景。有了故事的背景，就能让这个故事更具有情境性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学习小伙伴的提纲吧。
2: 我写的题目是火星农场，生活环境是在2050年，人类已经在火星建立了基地，火星表面有穹顶城市，里面模拟了地球的大气和温度。我的主要人物是一个火星农场主，他叫老李，科学技术是超级生长灯，这种灯能发出模仿太阳全光谱的光，还能根据植物的需要自动调节波长和光强，技术原理是光合作用优化技术，通过光谱的精细调控，让植物生长速度提高3倍。故事情节，老李的火星农场原本很困难，因为火星的土壤贫瘠，光照也不足。有一天，一位科学家给他送来了这种超级生长灯，老李将信将疑地试用。结果一个月后，他的西红柿长得比地球上的还大还甜。消息传开后，整个火星基地的人都来订购他的蔬菜，老李成了火星上的名人。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生长灯突然坏了，老李又是如何修复的？这中间我还会加入一些波折。
0: 这位同学的故事情节中还设计了波折，一波三折更加引人入胜了。我们看，这个故事人物、背景、 科学技术和故事情节

0: 都齐全了，而且其中的科学技术还能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思考的特别完善。
1: 我写的作文题目是会飞的作业笔，生活环境也是在未来，但更近一些，大概2035年。主要人物是4年级的学生小美，她特别讨厌写作业。科学技术是一支万能作业笔，它可以自动写字，还能根据小美脑海里想的内容直接输出文字。技术原理包括脑机接口和微机器人控制。笔里有一个微型芯片，可以读取佩戴者的脑电波，然后控制笔尖写出对应的字。我设计了这样的故事情节，起因是小美作业太多，写到手酸，经过是爸爸送给她这支万能笔，她高兴坏了，从此的作业都是笔自己写的。她每天早早完成作业，然后玩游戏，看动画片。期中考试到了，小美的成绩却一落千丈，因为她自己一个字都没学会。结果是小美明白了学习不能偷懒，主动把万能笔收了起来，开始一笔一画认真写作业，最后她也理解了老师布置作业的意义。
0: 这个故事和知识拷贝胶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表达了科技不能代替人类思考的过程这样的主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看来同学们都对这个话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相信很多同学也有过要是有人能为我写作业就好了这样的念头吧。如果你能把文中小美的这些心理活动刻画得具体生动，那么你的文章会非常有感染力，引发同学们的共鸣。同学们，我们看，经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可以总结概括出，要想写好一个科幻故事，我们要满足哪些要求呢？首先，我们看第一条，科技发展的变化为人类服务。科技发展的变化要真正的为我们人类服务，那需要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以人为基础来进行情节的设想。第二条，科技幻想奇特且令人信服。我们的科幻故事要有一定的预言性，在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大胆的想象。那如果要让我们的故事令人信服，我们就需要引用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技术，让我们的故事更有逻辑性。第三条，我们可以依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有条理地进行表达。最后，别忘了在文中加入一些具体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细节描写，让你的文章更有感染力。同学们，我们看，这是一位同学所写的知识拷贝胶囊，请你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时光飞逝，转眼已是3000年后，人类的科学技术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奇幻的科幻光晕里。空中穿梭着无人驾驶的悬浮飞车，海底建起了透明观光城，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通过全息投影走遍世界。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如今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在这个科技至上的时代，最让我期待的是科学博物院最新研发的知识拷贝胶囊。它能将书本里的知识直接拷贝到大脑里，省去漫长的学习过程。我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了志愿者，满心欢喜地体验这项神奇的科技。吞下胶囊的瞬间，无数知识如星光般涌入脑海，语文、诗词、数学公式全都清晰地印在记忆里。我不用背书，不用做题，就能轻松答对所有难题，成了人人羡慕的天才，走到哪里都备受夸赞。这份轻松让我欣喜不已。可渐渐

0: 的弊端也显露出来。我拥有了满满的知识，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面对问题，我只会照搬脑海里的答案，再也没有主动探索的好奇心。我不用反复研读书本，体会不到攻克难题的快乐，连文字带给我的感动都消失了。那些拷贝来的知识看似丰富，却不属于我自己。我变得空洞又迷茫，再也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终于，我下定决心抛弃这个便捷的胶囊，重新捧起书本，一笔一画的书写，一字一句的背诵。虽然过程辛苦，但每弄懂一个知识点，心里就充满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我终于找回了学习本该有的模样。回望这个充满科技魅力的未来世界，这场奇特的经历让我明白，科技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替代我们成长。科技的翅膀能带着我们探索未知，却不能替我们积累知识，感悟成长。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依赖科技走捷径，而是借助科技的力量，脚踏实地，努力前行。我相信，未来的科技定会带着温度，陪伴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飞得更高，更远。同学们，如果让你对这篇作文进行评价，你会怎么评呢？我们可以对照着评价表来看一看。第一条，科技发展的变化为人类服务。我们看这篇作文中既写了知识拷贝胶囊为我们带来了便利，也写出了它的弊端，真正思考了科技发展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为人类服务这一主题，所以这一项我们可以给三颗星。第二项，科技幻想奇特且令人信服，和第三项表达顺序恰当、条理清晰，以及第四项描写具体、细致、生动，你打算给他几颗星呢？同学们可以自己想想看。那课下，请大家借助自己的提纲，完善这篇习作，完成这篇作文。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刘思兰，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开启今天的课堂学习。还记得前两节课我们一起学习过的两种小动物吗？它们分别是蚂蚁和蜗牛。我们初步了解了蚂蚁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能够感知外界的刺激，并做出一定的反应。我们还观察了蚂蚁的外部特征，通过简单的实验，认识了蚂蚁的行为和感知环境的方式。上一节课，我们还利用观察蚂蚁身体特征和行为的一些方法，来观察蜗牛，给蜗牛建了一个家。希望同学们在后续饲养蜗牛的时候，能够持续深入地观察它们。这一节课，我们将了解更多的动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动物的感知本领。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吧。

0: 同学们，在刚才的视频中，你看到翠鸟在做什么了吗？
1: 老师，我看到翠鸟在抓小鱼，速度真快呀。
0: 是啊，翠鸟是靠什么发现水里的小鱼呢？
1: 靠眼睛，它眼睛一直盯着水面。
0: 翠鸟的视力非常好，能够快速、精准地判断小鱼在水中的位置。那么，除了眼睛，动物还会用到什么器官来感受周边的事物呢？
1: 老师，我知道，还有耳朵、鼻子、舌头，还有触角。
0: 没错，眼、耳、口、鼻、舌、触角，都是动物用来感受周边世界的好帮手。不同的器官在不同的动物身上，又隐藏着哪些神奇的本领呢？上一节课，我们一起了解了蜗牛的感知本领是触觉非常灵敏。那其他动物呢？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介绍吧。
1: 我来介绍鹰这种动物。从资料上对鹰的介绍，我知道鹰的视力约为人类的4到8倍，也就是说，人类在100米外难以分辨10厘米以下的物体，而鹰在500米外就能看清地面上的老鼠、蛇、昆虫等小型猎物，甚至能识别草丛中静止的猎物轮廓。鹰还能捕捉到快速移动的猎物，能预判它们的轨迹，能分辨的色彩范围比人类更广，例如能通过猎物羽毛、皮毛的色彩差异，在草丛或树林中快速区分猎物与环境，能识别猎物的细微动作，即使猎物仅露出耳朵、尾巴等局部部位，或轻微移动，如老鼠探头，也能通过细节锁定目标，避免因猎物伪装而遗漏。
0: 通过你的介绍，让大家认识到了鹰的视力不仅比我们人类要好很多，甚至能分辨比我们人类更广泛的色彩。同时，你还给大家讲清了鹰是怎么捕捉猎物的。接下来，谁能给大家讲一讲马这种动物呢？
2: 我跟大家交流的是马这种动物。从资料可以看到，不仅马的听觉十分发达，而且它的耳朵能转动很大角度，可独立旋转约180度。无需改变体位和转运头部，就能精准定位声源。马的听觉频率范围远远超过人类，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细微声响，这使马在野外能更早察觉潜在危险。
0: 通过你的介绍，让大家对马的敏锐听觉印象更深了。接下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狗了，谁来给大家讲一讲呢？
3: 大家查阅到的资料让我对鹰和马这两种动物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狗这种动物。因为我家养了狗，所以可以经常观察，了解狗的各种行为。通过观察和资料，我知道狗的嗅觉是自然界最精密的气味探测系统之一，灵敏度、分辨力和记忆能力远超人类。这一优势使其成为人类最得力的嗅觉伙伴。工作犬的诞生，这正是对狗嗅觉潜能的极致开发与应用。
0: 你不仅有自己的观察，还通过查找资料，

0: 让大家对狗的敏锐嗅觉有了深刻的认识。接下来，请思考一下，狗的嗅觉为什么会这么灵敏呢？
1: 我来补充，在狗的大脑中，负责处理气味信息的嗅球占比是人类的10倍，这使得狗能快速分析复杂气味的成分。人类根据不同品种狗的嗅觉特点以及灵敏度、专注力、适应性，训练出各类工作犬，就是利用了它们对气味的探测与分辨能力，例如缉毒犬、搜救犬等。
0: 你们两个相互补充，让大家对狗的特殊本领印象更深刻了。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蝙蝠吧。
2: 我来介绍蝙蝠，它的感知本领非常与众不同。蝙蝠具有独特而复杂的感知系统，主要依靠回声定位、视觉、听觉和磁场感知等方式来感知周围环境。蝙蝠通过喉部产生超声波，经嘴或鼻子发出。有些蝙蝠还会用舌头发出咔嗒声，声波遇到物体后反射回来，蝙蝠的耳朵接收回声，从而绘制出周围环境的地图。
0: 几位同学讲得既清楚又全面，你们都是用什么方法进行了解的呀？
1: 老师，我用的方法是去博物馆观察。
3: 老师，我用的方法是用电脑查资料。
4: 老师，我用的办法是看书和询问家长。
0: 看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全面地了解鹰、马、狗、蝙蝠。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这几种动物的感知本领吗？接下来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吧。
1: 老师，我记得鹰是靠眼睛来感知世界的，它的视力特别厉害。马主要靠耳朵，能听到很远的声音。狗的鼻子最灵敏，是靠鼻子来分辨各种气味的。蝙蝠是靠嘴巴发出超声波，再用耳朵接收回声来探路的。
0: 你记得真清楚。虽然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感知本领，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依靠自己的特殊器官去看清、听清、闻清周边的世界，这就是感觉器官。动物就是靠这些感觉器官在大自然里生存的。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补充一些其他的动物，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它们的感觉器官以及特殊的感知本领吧。蜜蜂的复眼是由数千个小眼组成的，能够看见紫外线，帮它快速定位花朵在哪儿。触角布满了嗅觉感受器，可以捕捉到花香，识别同伴的信息，还能感知温度、湿度和气流，是蜜蜂重要的感知器官。蚯蚓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它的感觉器官就是全身的皮肤。蚯蚓靠皮肤感知周围的震动和湿度的变化。遇到危险的时候，或者土壤非常干燥的时候，它能够迅速察觉，赶紧钻到更深、更湿润的泥土里躲起来，保护自己。响尾蛇的脸颊上长着一对特殊的热感应窝，就像自带了热成像仪。就算在漆黑的夜里，它也能精准感知猎物身上的热量，锁定位置，悄悄靠近，成功捕捉到老鼠等小动物，是它夜间捕食的秘密武器。鸽子的喙和体内有特殊感应，能够感知地球的磁场，就像自带了指南针，能够在长途飞行中精准辨别方向，顺利找到回家的路。鱼的身体两侧分别都有一条侧线，上面 布满了细

0: 小的感觉细胞，能够感知水流的变化、水压的高低，还能辨别方向、躲避危险，是鱼的触觉导航仪。了解了这么多的小动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幅图，谁能跟大家说一说动物的感知本领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1: 老师，我知道第一幅图里的信鸽是靠它超强的方向感帮助我们送信的，就算飞很远也不会迷路。第二幅图里的警犬是靠它灵敏的鼻子在搜寻危险物品，比如爆炸物或者违禁品，保护我们的安全呢。
0: 是啊，信鸽的认路本领和小狗的超灵嗅觉就在解决我们生活中实际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幅图，谁能给大家补充动物的其他本领还给了我们什么帮助呢？
2: 老师，我来说。左边这幅图里的鸬鹚是渔民的好帮手，他们会帮渔民捕鱼，把捉到的鱼带给主人。右边这幅图里的牛在帮农民伯伯耕地，拉着犁翻松土地，方便播种，他们都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
0: 你观察的真仔细，不仅说出了两种动物在做什么，还告诉了我们它们是怎么帮助我们人类的。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共同生活在和谐美丽的大自然中。其实动物的特殊本领还启发了我们进行发明创造，这就是神奇的动物仿生学。看，这是鹰眼照相机，它拍摄的范围非常广，能同时拍到四面八方的画面呢。它是模仿苍蝇发明出来的，那你能猜一猜它是模仿苍蝇的哪种特殊本领发明的吗？
3: 老师，我知道，我猜是苍蝇的眼睛。我之前在科学书里看到过，苍蝇的眼睛不是一个单眼，而是由成千上万只小眼睛组成的复眼，这些小眼睛朝向不同的方向，所以苍蝇前后左右上下各个角度都能看到，视野范围特别大。
0: 你不仅给大家讲清了苍蝇复眼这种结构，同时还想到了鹰眼照相机就是模仿苍蝇复眼发明的，真不错。接下来我们看，这是建在地面上的雷达，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其实雷达可以发射电磁波，电磁波遇到物体之后就会反射回来，雷达接收回波就能测定前方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了。雷达还可以做成小小的样子装在飞机上，这样即使是在黑夜也可以避开障碍物安全飞行了。那么你能猜一猜雷达是模仿哪种动物的特殊本领发明的吗？
1: 老师，我觉得是蝙蝠。我之前了解过，蝙蝠晚上飞行的时候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但它会靠嘴巴发出超声波，超声波碰到东西反射回来，它用耳朵接收回声就能判断出前面有没有障碍物，还能知道障碍物的距离和位置，和雷达的工作原理一模一样。
0: 你不仅给大家讲清了蝙蝠的特殊本领，还联想到了雷达就是模仿蝙蝠回声定位系统发明的。大家快看，这是一只机器狗，它拥有一个特殊的鼻子，电子鼻。电子鼻能够闻到很远很淡的气味，甚至能分辨出橙子或红酒的气味。那么你能猜一猜它是模仿哪种动物的鼻子发明的吗？
3: 我猜是小狗。我知道小狗的鼻子特别灵敏，它的嗅觉细胞比人类多好多，能闻到几公里外的味道，还能分辨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气味，就像一个气味探测器一样。
0: 没错，电子鼻就是模仿

0: 小狗的超灵嗅觉发明出来的，现在很多安检的地方还会用到它呢。快看，这个长得像手电筒一样的物品，叫红外探测器。虽然和手电筒长得很像，但是它们的本领可不一样。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可以打开手电筒，照亮前方。但是红外探测器无法发光，更无法照亮，但它依然可以在黑夜里看见发热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所有的物体都会发出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光，这就是红外线。红外探测器就能看到红外线，所以即使是在漆黑的夜里，也可以帮我们找人、找东西了。那你能猜一猜，红外探测器是模仿哪种动物的特殊本领发明的吗？
1: 老师，我知道，我猜是响尾蛇。咱们刚才了解过，它就算在漆黑的夜里也能准确找到小动物。
0: 是啊，那它又是怎么准确找到小动物的呢？
2: 老师，我来补充，刚才您讲过，响尾蛇脸上有一对特殊的热感应窝，就像自带的热成像仪，能精准捕捉小动物散发的热量。红外探测器就是模仿它这个本领发明的。
0: 真不错，你们两个同学相互补充，给大家讲清了，红外探测器就是模仿蛇的热感应本领发明的。接下来快看，这是四足表面自适应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够在垂直的光滑玻璃表面稳定攀爬，多厉害呀！那么它又是模仿哪种动物的特殊本领发明的呢？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4: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生计，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容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语文老师任毅，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继续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主题，开展故事分享活动，继续学习二下第七单元《大象的耳朵》。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一、巩固识字，练习书写“扇子”“耳朵”等词语和句子；二、正确流利有语气的朗读课文，注意读好疑问的语气，读读大象的话，说说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三、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的意思，学会正确对待别人的看法，不要轻率盲目的做改变。上节课我们学习的生字就藏在这些词语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耷拉，竖立，

跳舞、头痛、心烦、遇到、竹竿、人家、是的、慢慢、山峰、扇子、一定、睡觉、经常。你读对了吗？再读一遍，巩固一下。耷拉、竖立、跳舞、头痛、心烦、遇到、竹竿、人家、是的、慢慢、山峰、扇子、一定、睡觉、经常。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没问题。上节课我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带着问题走进课文去看看吧。请大家打开语文书，翻到84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文。18。大象的耳朵。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这一天，大象正在路上慢慢的散步，遇到了小兔子。小兔子说："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大象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到了小羊，小羊也说："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见到了大象都要说它的耳朵。大象也不安起来，它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2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儿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它。又头痛又心烦，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飞不进去了。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中，人家指的是谁？我指的又是谁呢？看看插图，我们就知道了。人家指的是小兔、小羊、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我指的是大象。这些小动物们的耳朵是竖着的，大象的耳朵则是耷拉着的。所以，小动物们说。大象的耳朵一定出毛病了。听了他们的话，大象是怎么说的？上节课我们在文中用横线标注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生来就是这样啊，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大象为什么这么说呢？读一读它和小动物们的对话，我们就知道了。先来看看它和小兔子的对话，边读边想，小兔子是怎么想的？大象又是怎么想的？你可以抓住怎么。

0: 生来和一定这样的关键词思考。小兔子说：“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大象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有的同学抓住了“怎么”这个词，说：“老师，我觉得小兔子觉得这个大象的耳朵之前肯定是立着的，后来却耷拉下来了。小兔子感到非常疑惑，到底是怎么搞的呀？”是呀，那你能不能把这种疑惑读出来呢？我们一起试一试。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还有的同学说：“老师，课下我查阅了资料，知道了，竖着的耳朵有利于兔子听到周围的动静，躲避危险。而且竖着的耳朵也会帮助兔子散热，调节体温，保持身体舒适。所以小兔子才觉得大象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十分肯定。”那你能不能把这种肯定的语气读出来呢？我们一起试试。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还有的同学抓住了“生来”这个词，表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那大象的耳朵到底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是耷拉着的呢？我们一起看看图片就知道了。快瞧，耷拉着的，耷拉着的，还是耷拉着的。大耳加在一起就是耷，耷拉。再读的这个词，耷拉。哎呦，看来大象的耳朵真的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耷拉着的，难怪大象想都没带想的，直接就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孩子们，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体会，再配合着读一读3到5自然段吧。任老师来读旁白，你们来读小兔子和大象说的话。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小兔子说：“
1: 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
0: 大象说：“
2: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
0: 小兔子说：“
1: 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
0: 瞧呀，我们配合的多好呀。后来他又碰到了小羊，小羊是怎么说的？快读读。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后来他又碰到了小鹿、小马和小老鼠，他们会怎么说大象呢？开动脑筋想一想。小鹿可能会说：“我的耳朵是立着的，还会转动，无论喝水还是吃草，都能听清四周的响动。你的耳朵耷拉着，跟我们不一样，肯定出了问题。”小马可能会说：“我跟小鹿的耳朵一样灵敏，一有风吹草动，我就可以赶快逃跑。你的耳朵耷拉着，要是有什么动静，你都听不到。”小老鼠可能会说：“你的耳朵那么大，耷拉在脑袋两侧，多热呀！看，我的耳朵也是立着的，能散热又小巧。”哎呀，听了他们的话，大象也不安起来。他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快读一读8到11自然段。大象也不安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

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它又头痛又心烦。自言自语表示自己和自己说话，大象犯起了嘀咕，它是怎么说的？快读一读。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大象扇了扇自己的大耳朵，心想：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它是怎么做的？读一读10到11攒段就知道了。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它又头痛又心烦。读到这两个自然段，你的脑海当中浮现了怎样的画面呢？开动脑筋想一想。有的同学说，大象只能每天睡觉前用竹竿支起大耳朵，睡觉的时候一动也不能动，睡醒了去掉竹竿才能散步、吃草、蹭痒痒，真是麻烦极了。还有的同学想，大象刚睡着，不一会儿，蚊子啦、苍蝇啦，好多小飞虫都飞进它的耳朵眼里。他们觉得这里很安全，再也不用担心淋到雨，就开心地嗡嗡唱，尽情地跳啊跳。大象被吵得头痛欲裂，第二天它困得不行，吃草吃不香，也没精神散步，也没力气自由地奔跑，在泥地里打滚了，可真是心烦极了。快瞧，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真是让大象痛苦万分。带着这种想象，再读一读10和11两个自然段吧。我们一起试试。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它又头痛又心烦。最终，大象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我们继续来读一读。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飞不进去了。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最终，大象又把自己的耳朵变回了原样。一起来读读。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看看大象前后三次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生来就是这样啊，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大象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试着舔一舔吧。我们一起试一试。大象的耳朵天生就是耷拉着的，因为小动物们都说大象的耳朵有问题，所以大象就把耳朵竖了起来。因为经常有飞虫飞进耳朵里，害得它又头痛又心烦，所以大象又把耳朵放了

他说，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那这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呢？结合着这段资料想一想。一头成年非洲象的耳朵大约有2米长，1.5米宽，十分巨大。大象的耳朵可以听声音，可以帮助它赶走蚊虫，可以在它遇到对手时扇动起来示威，吓退对手。天热的时候扇动大耳朵，可以帮助它散热降温。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把耳朵紧紧地贴在肩上，起到保温的作用。开动脑筋想一想，如果此刻大象又遇到了这群小动物们，小动物们对它说，大象啊，你怎么又把耳朵放下来了？快支撑起来它吧。大象可能会说些什么呢？大象可能会说，我把耳朵立起来的话，小虫子就会飞进去跳舞，太吵了，我受不了了。可能会说，我在遇到对手或者危险的时候，扇动大耳朵就能把敌人吓跑，这才安全呀。有可能会说，我要是把耳朵竖起来，气温低的时候就不能把耳朵披在肩上保暖了。还可能会说，我的耳朵天生就是耷拉着的，还是让它继续耷拉着吧。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才能过得自由、快乐、舒服。是呀，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才能够自由、快乐、舒服。所以孩子们，你们明白人家是人家，我是我的意思了吗？不能听从别人的话就盲目地改变自己。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的同学说，平时我爱运动，总穿运动裤，其他女同学都穿花裙子。大家说，女孩子穿裙子漂亮，你改成穿裙子吧。但是我穿上裙子就无法进行体育锻炼了。最终我还是穿了运动裤，我就是我。还有的同学说，我读过一篇名叫《小白兔画画》的故事。小白兔画猫，听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把猫画成了怪物。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的陈曦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动手做”中的“拆盒子”内容。本单元的设计思路：一是在拆叠盒子的操作中，经历立体图形与展开图的相互转化，感悟面与体的关系。锻炼空间想象力，为后续看图建模打下基础。二，在探究同一盒子的不同展开折叠方式中，大胆想象，主动验证，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乐于吸收同伴建议并优化方法，形成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的能力。三，通过贴近生活的拆叠盒子的活动，体会数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感受数学学习的乐趣，激发主动探究的欲望。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动手做拆盒子的探究之旅吧。大家一定收过快递、拆过盒子吧？当我们把一个立体的盒子拆开铺平，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

0: 一起来玩拆盒子的游戏。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每一个面至少有一条边与其他面相连，不能完全剪开。请同学们观察这个盒子，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了这个长方体盒子有两个面是直接开着的。
0: 是的，这是一个相对的面都能打开的长方体盒子。那你觉得需要剪几条边就能把它完全打开呢？先观察，再标记出你想剪开的边，再想一想，沿这条边剪开后，展开后的图形是什么样子的？
2: 我觉得剪一条边就够了。观察这个盒子，打开的两面都只有一条边和其他的面相连，不能剪，所以选一条侧边，用彩笔把它标出来。我想象一下，剪开以后，中间四个面会排成一排，上下各有两个面。
3: 我同意笑笑的猜测，我觉得只要剪开任意一条侧边就可以，但是可能剪的边不同，得到的展开图也会不一样。
0: 同学们的观察和想象很有价值。接下来，请同学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剪一剪，观察剪开后的图形与你想象的是否一样呢？
4: 我标出了这条边。剪开后，一面向前铺平，其他面依次展开。完全铺平后，看到了六个面，还有一些小耳朵，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样更好玩了。
5: 我和妙想剪的边不一样，我剪的是另一条侧边。剪开后，四面向前铺平，三面、二面、一面依次慢慢向后展开。这是拆开后的图形，看着跟妙想的不一样。
2: 我也发现，它们剪的边不同，展开图的形状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有六个面，而且相对的面都没有挨在一起。
0: 非常善于观察，确实是，用不同的剪法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展开图，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点，六个面，三组相同面，相同面不相邻。接着挑战升级了，看这个盒子，它只有一个面能打开，那你想一想，打算剪几条边？分别剪哪里呢？
2: 我觉得剪两条边就够了，因为刚才相对的两面都能打开的盒子只剪一条边，现在只有一个面能打开了，那就多剪一条边，应该就能展开了。
5: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你们看。如果只剪两条边，只有一个面能打开，盒子其他面还连在一起，根本展不开。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多剪几条边。
0: 那到底需要剪几条边呢？接下来，请同学们动手剪一剪。剪的过程中要注意，每剪一条边就要停下来观察一下，看看盒子能不能展开，还需要再剪哪里呢？
4: 我先剪开笑笑说的这两条边，发现只有一个面能打开，其他面还连在一起。我想到刚才两个面都打开的盒子，能不能把下面的口打开？接着我剪开了这两个边，就全部展平了，所以一共剪了四条边。
0: 妙想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把只有一个面能打开的盒子转化成两个面都能展开的盒子，非常不错。那同学们还有谁有不同的剪开方法吗？
6: 我和妙想的剪法不一样，我先剪了两条侧边，发现有一个面能打开，接着剪开这条边，两个面展开，又剪开第四条侧边，结果盒子展平了。

0: 也是剪了四条边，对比妙想的展开图，我的像十字形，形状不太一样。
1: 有过程，有反思，有对比，真不错。一起听一听淘气的想法吧。淘气根据刚才奇思的想法得到了启发，先剪开三条侧边，又剪出了一条。

0: 需要把这三条边都剪开，才能让那个面松开。
1: 能够反思自己的想法，找到问题所在，这是笑笑非常会反思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同学们，我们看，同一个盒子剪不同的边，得到的展开图也不相同。但是不管哪种，它们都有六个面，三组相同面，相同面不相连。看，这是一个正方体，一个面都不能打开。请同学们根据刚才的探究经验想一想，它需要剪开几条边呢？笑笑猜应该能剪开七条边，两面打开的剪一条，只有一面能打开的剪四条，增加了三条边。那么，只有一面能打开的盒子到一个面都打不开的盒子也能增加三条边，所以是七条。淘气原来猜想的是六条，但真正动手剪了一下，用上下面都能剪开的方法，发现确实需要七条边才能全部展开。接着听一听同学们的发现吧。
0: 我发现不管怎么剪，都得剪开七条边，才能把全封闭的盒子展成一个平面，而且能打开的面越多，需要的剪开的边越少。
1: 是的，能打开的面越多，缺口越少，能打开的面越少，缺口越多。根据我们刚才的尝试与推测，我们一致认为都需要剪七条边才能把它完全展开。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猜一猜，剪开后的图形是什么样子的？用彩笔在盒子上标记出你想剪开的边，最后动手剪一剪，并画出你拆开后的形状。先听一听笑笑的小提醒吧。
0: 我为大家做一个小提醒，不是随便剪七条边都能成功。我们剪四条边后，结果有一个面掉下来了，所以剪之前要先观察哪些边能剪，哪些边不能剪。看，我在第二次尝试的时候，剪出了十字形展开图，还有 T 字形展开图，大家还有不同的吗？
1: 奇思也找到了一些不同的剪开方式，有的像手枪型，有的像锄号型，有的像楼梯型，还有 Z 字型。但是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不管怎么剪，正方体展开图都有六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连在一起，并且相对的两个面在展开图中不能相邻。是啊，如果忽略小耳朵，正方体因为所有面都一样大，所以展开图的种类比长方体要多，但是与长方体展开图相同，相对的两个面并不能挨在一起。除了正方体和长方体，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形状的盒子。请同学们观察这四种盒子，选择其中一种，猜一猜展开后是什么形状的，想象展开图的面数和形状，最后动手剪一剪，并验证你的想法。一起听一听同学们的探究过程吧。笑笑选择的是这个圆柱形盒子，像水杯，一共有三个面，上面、下面和侧面。上面和下面展开后可能是分开的两个圆形，侧面展开后可能是个长方形，剪开后确实如此。
2: 我选择这个盒子，为了方便观察，我把它立了起来。通过观察，我猜拆开后得到两个三角形和三个长方形连在一起。按照剪正方体的经验，剪开五条边，果然得到了两个三角形和三个长方形。三个长方形排成一排，两个三角形分别连在两边。
1: 淘气。

0: 迁移了我们刚才拆正方体盒子的经验。真不错，能够自主解决新问题，并且学习迁移能力非常突出。我们听一听妙想的选择吧。妙想选择了这个盒子，观察后方向一共有八个面，上面和下面是两个正六边形，中间是六个长方形。拆开后可能是两个正六边形和一个大长方形，剪开后确实如此，两个正六边形连在两头，对应上下面，中间的六个长方形连成一排，对应中间面。
1: 我有一个发现，前面三个人观察的三个盒子都有上下两个面，拆开后由侧面的大长方形和上下底面组合而成。接着我观察了这个类似金字塔的盒子，它没有上面，一共只有四个面，而且每个面都是三角形。我猜想，如果按照规律拆开，应该像包橘子一样沿着三条边剪开。于是我按照这个思路剪开，果然得到了四个紧密相连的三角形。
0: 同学们不仅能动手操作，还能表达出面的对应关系，为你们点赞。刚才我们亲手拆开了盒子，并且还认识了很多立体图形的展开图。接下来一起迎接一个小挑战吧。第一排是三个立体图形长方体，第二排是三个展开图，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立体图形的不同特点，找到它对应的展开图吧。同学们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三个长方体各有特点，第一个长方体每个面都是长方形，第二个长方体长长的，第三个长方体扁扁的。先观察这个扁扁的长方体，前后两面是两个大大的长方形，其他四个面是小长方形。那么展开图中有两个大长方形和四个小长方形，并且两个大长方形不能连在一起，符合要求的只有第二个展开图，所以与第二个展开图连接起来。再看第二个长长的长方体，观察后可以发现，左右两面是两个一样的正方形，侧面是四个一样的长方形。那么展开图中有两个一样的正方形和四个相同的长方形的只有展开图三。很多同学在得到这两个答案之后，直接把剩下的一组连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看这个展开图，中间一排长方形可以作为长方体的侧面，左右两个长方形可以作为长方体的上下底面。接着再想象一下，如果把一号作为底面，那么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可以依次叠起来，那么六号就能盖上，能够完全还原回去。同学们听明白了吗？接着听一听妙想的补充吧。
2: 我还想补充，这三个展开图都有六个面，都能分成三组相同的面，每组两个面不相连，这是所有长方体展开图的相同的特征。
0: 总结的真到位，淘气也带来一个小任务，将下面的正方体盒子拆开，下图中哪个可能是他得到的图形，想一想，做一做。淘气通过想象做出了判断，带有小耳朵的可以是上下面，一排四个的可以作为正方体的侧面。我们先观察第一幅展开图，这一行可以作为正方体的侧面围起来，上下两个面可以作为正方体上

0: 下相对的两个面，能够围起来。再看第二幅展开图，这一行如果能够围成长方体的侧面，那么上下底面可能就会重叠，不符合要求。陶器通过想象做出了判断，认为第一幅展开图是正确的。我们一起听一听齐思的做法吧。
1: 我还进行了折叠还原，验证了之前的判断。第一幅图能顺利折成和原图一致的正方体，第二幅图在折叠时确实会出现面重叠，无法折成符合要求的正方体。最终确定第一幅图是正确的展开图。
0: 不仅能够想象，还能动手操作，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实啊，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同形状的盒子，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这是我们生活中非常精美的盒子。看，齐思找到了一个蓝色的小盒子，拆开后是这种带有小耳朵的展开图。妙想发现了一个棕色的小盒子，展开后像展翅的小飞机。同学们课下可以找一找生活中各种样子的盒子，想一想拆开后的样子是什么形状的，动手拆一拆，和同伴们再说一说。今天我们拆盒子的活动就要结束了，请同学们说一说你的收获吧。
2: 我学会了按规则拆解长方体和正方体盒子，动手时要保证每个面至少一条边相连，不能剪断。先观察想象，再动手操作的方法很实用，这让我觉得数学学习特别有趣。
3: 我知道了长方体和正方体拆开后都有六个主要的面，相对的面不相连，还发现了立体图形和平面展开图的对应关系。

0: 孙怡，海淀区级学科带头人，曾获一师一优客部级优客，多次获市区级比赛一等奖，并多次在国家级和市区级活动中承担研究课。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绘本 Moving Seeds。 以下是本节课的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本节课的核心概念为人与自然生态主题下植物繁衍机制与生态依存关系子主题。在小学阶段，同学们已经学习了和植物相关的相关内容。英语学科方面，在人教版、外研版、北京版、沪教版等不同的教材版本中，同学们已经学习了和植物相关的英文表达。科学学科方面，在人教版、苏教版、湘教版等不同的教材版本中，也已经学习了和植物相关的科学知识。本课是将英语语言学习、科学内容学习和美术绘画创作有机整合的跨学科课程。在本节课中，学生通过自主加合作的学习方式，从学习理解到应用实践，完成语言、思维、科学、美术的融合发展。本课的定位为 Read to Learn， 也就是用阅读学，依托绘本 Moving Seeds， 通过跨学科教学，学生寻找 How do seeds move? What can help them move? What are

they like? 三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在英语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的同时，拓展科学知识，认识不同种子的传播方式，以及不同种子的特点，并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通过思考 What do you think of seeds? 体会种子对植物生长以及对人类的重要性，感悟自然界中的植物之美，树立自然环境保护意识。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通过看、听、读的活动理解语篇内容，在小组内梳理总结不同种子的传播方式，并在班级内进行交流分享，理解种子的强大生命力，培养学生探究植物世界的好奇心，进而感悟自然界中的植物之美，树立自然环境保护意识。 OK, boys and girls, are you ready for our class? 同学们，准备好开启我们今天的学习之旅了吗？咱们马上开始吧。 First, let's look at some pictures. What are they?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它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俗的雅园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花心花心，快点，多快点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

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指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瞧这舞伴，知道不？哦，预备，起！
1: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

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

0: 本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

穆果静止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殿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 86%， 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质量
3: 错、
2: 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

0: 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

0: 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于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

0: 留了久治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治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啊，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

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哎，你好，小囊庄消消居委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放下。

0: 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徐俊，徐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边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社小群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

0: 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1: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2: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3: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2: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0: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自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4: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0: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啊，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那么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和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又在这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3: 好吧，找一个康复。
4: 谢谢谢谢谢谢关心。
5: 从他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计生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6: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7: 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1: 谢谢。哎，谢，
8: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
9: 哇，谢谢，
1: 好姐，好，再见啊。
10: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需要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1: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2: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社区是计生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

0: 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得定。
1: 是那个表九报水吗？
2: 对对对，落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
2: 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3: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出来？
2: 好不好？
0: 要哄，就要这么酷吗？
3: 对呀。
0: 做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4: 站远一点，不小心。
3: 好厉害啊！
5: 激光打印吗？
0: 这个是吗？
5: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3: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5: 然后直接画出来。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6: 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镜头播出来，肯定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吗？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天的 Airbnb。
6: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的。
7: 评价写好一点哦，
6: 我要给5星好评。
7: 好的，好的。还有你帮忙，我完全没找到。
6: 喜欢我家吗？
7: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
2: 我自己
0: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6: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的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6: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7: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我很老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

0: 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
1: 这里还有果实，
0: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的造型，
2: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0: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总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复。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
1: 这是紫米。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

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咱家这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推粮食要车祸，特别是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参谋那时候，一个退的，一个老的，
3: 非要赶着做军长的，就是一加班，一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
4: 六十多万人呢，六十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资源。
5: 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七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2: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北边这是个大一点，南边这个小一点，上面有国民党，有两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个爆弹机，子弹是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办法，什么部队上不去，那怎么好厉害？那是两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6: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这个坚持了七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2: 我当时连四连的卫生员，那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但是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5: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7: 连长牺牲了，啊，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8: 这营长马路下面那个支二七队，那不那都是组织一七队、二七队嘛，组织一个七队、七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停止攻击。你伤亡忒大了，那这多少人死了？你等到天黑。

0: 淮海战役的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的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我们5、6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中山园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西林，你就白想，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水给你吊。
0: 当时呢，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5、6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一百多号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嘛。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点九，泵奈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这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他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都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就，你办啥的？那就是给老百姓的美满。医院的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站台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个腥味很大，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也咬了那个房子说，
3: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一个。难民呢，有一口吃水的井，双方吃饭的时候要吃的。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搞水，他来搞水，我也打他。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4: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0: 吃的好嘞，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那是不是？那在战壕里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那淮海战役60天都那么打那么过的，
2: 你只要3天打上3天仗不歇练，民兵推着小车送来了，就有猪肉吃了。
6: 3点多钟、4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

0: 飞机教育你，那你就必须得完成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1: 不用吃羊，一见这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脱了，就是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是也上，在那刷吃，都剩一个吃羊的也没有，都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羊。
2: 我就看了，当家的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也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给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的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天一拉，一天400多斤啊、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人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来，他咬人，哎。那这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点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的4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摞大饼，搁家搁摞饼，长那个鏊子上，鏊子摞的饼快吗？啊，摞着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啊，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我整一摞，那个馍的人搁米饭，米饭的人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7-8趟10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3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的？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6: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用广东话给他们喊话。
7: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这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6: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0: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1: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2: 我们一个青年就是知父，当时马上就教育他，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醒了我们的人了。
3: 四川都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滚上来，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村里头了，他老婆要吃了，到门口他就放毒了。
4: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0: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这个。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4: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百姓那，在那个徐州那还打了一斤药，因为一个嘴上捂嘴那个，倒还不是有又有当有个。我们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两人啊，我把烟缸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就那先粘上，结果现在那个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现在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就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5: 打了杨文学以后，当为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的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66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师的当时27队在村落战场中消灭敌人。
6: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3次，才把大红场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18军。18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升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18军军长。
7: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团打不了红围，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5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3个中队，3纵、7纵、13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1: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嘛，但是我们也配合呢，二野呀把那个王维就能消灭了。
8: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动一回就完了。
6: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

0: 就去上去，顺着战壕，你往前进，到这个双这些这个出口的这个掩护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两发，这是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说完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1: 咱这个队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然后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是挖了洞，都撂不上去，得那个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上缴，你不得下缴，你后勤怎么能知道？换的枪，这些你打以后服了以后，人就咱这一支从冲锋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占了一多半。一直打到这个投降不行啊，他过这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尸了，垫着浮桥，开了汽车，
0: 让黄国一平。正买垫那个平的吊篮个，垫着四人桥，都这一撂，垫的桥，都四人桥的一撂，在那撂，有一个受伤的老百姓说的，叫他们砸死撂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砸死他。你走吧，他跪着给我磕头，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打，不能砸死你。
2: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哎，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个我在，九团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这个人就眼看就往那倒。
3: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没办法，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3: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0: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连级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人十多人都年轻，那年轻的他也不能拿走啊，就得卖咱这里，反正钓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他卖啥没有，那一人走路就在拐那儿看，连个分疙瘩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

南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源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应喜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好。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

0: 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1: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2: 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4: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2: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5: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2: 嗯，非常好。好，
6: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2: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0: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书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8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

0: 宽约四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四五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1: 神徽文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闭源向天，从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寿冕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2: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3: 是。
2: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4: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曹果泥。

0: 使用草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草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草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2: 我觉得草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3: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4: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草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5: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6: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

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

0: 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1: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1: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1: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他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他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她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5: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1: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0: 三星堆文明

0: 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文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1: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2: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3: 好。
2: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4: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6: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2: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7: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8: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9: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7: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屠城

0: 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呢，有一个名谣，就是罗嗦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袜，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挑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2: 其实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1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1: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3: 说他捡到了这个匪患猖獗，这个

0: 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所以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1: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0: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1: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0: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1: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0: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1: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启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2: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启斌，就跟周启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这把尖刀见你。
1: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启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2: 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
3: 这个

0: 到彩山上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1: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1: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3: 要保护这个姚坝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现险情，是随喊随到。
1: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1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3: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这个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1: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3: 当时这个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姚坝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20几年当中，我们没得这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

0: 不对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一百号人以上。
1: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百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儿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1: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1: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2: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1: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2: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姚坝古镇这个黄粑。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3: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现在什么样心情？
4: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跟你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

0: 真的感谢，太感谢了。
1: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2: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姚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三五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3: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4: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2: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4: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3: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4: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4-5千针。
2: 108道繁琐的工序，4-5千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1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4: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带我这一代失传，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2: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

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热@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

0: 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从北京出发开四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2: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1: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好。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上天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号，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

0: 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则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生吗？什么是平生啊？
1: 一生二生。
0: 第一生、第二生是平生，什么是仄生啊？
1: 三生四生。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呀？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呀？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呀？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2: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2: 国破山河在。
0: 那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2: 国破山河在。
0: 嗯，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2: 城春草木深，
0: 嗯，
2: 感时花溅泪，
0: 嗯，
2: 恨别鸟惊心，
0: 嗯，
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3: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4: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欲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4: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4: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3: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1: 在宋农院

0: 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
2: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头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3: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还有哪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
1: 嗯，
4: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3: 惊是平
1: 哎，
3: 声。
1: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4: 恨别鸟惊心，
1: 那静心了吗？没
4: 恨
1: 静，
4: 别鸟惊心，
1: 往自己内心里走。
4: 恨别鸟惊心。
1: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4: 恨别鸟惊心。
1: 哎，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5: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1: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

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

0: 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那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1: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

0: 第三集，大百地还粮。
1: 大百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离开瑞金，向宁都、永丰、吉安方向转战。
2: 大家都出来吧，那些红军全走了。

0: 还好，家里没事。忘了最重要的。粮食被抢了这么多。强盗，这是强盗。这是。这上面写的是啥呀？村长，这上面，
1: 这是张借条，
2: 上面说红军借走了你家25斤大米，值3块大洋，以后会如数奉还的。
3: 我家也有这么个条子。
4: 上面还说，让咱们把条子保管好，以后还粮做凭据。
3: 我家也有这条。
0: 难道红军不是传说的强盗，还有借有还了？
5: 是
6: 吧？骗鬼呢！红军也去我们村借过粮，到现在也没还，吃到肚里的谁会认？
3: 是这个理儿啊？
4: 那可怎么办呀？
6: 怎么办？自认倒霉吧。哎，红军就是强盗，骗他。
3: 那可是我们家3个月的口粮啊。
4: 倒霉，
7: 可恶。
2: 头儿，吴总队长又派了新任务，是不打算让咱们回南昌了？
8: 红军走了还怕啥呀？山高皇帝远，多自在
6: 啊。头儿，您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
8: 怎么样，那些穷鬼

0: 是不是都把红军恨死了？没错，我还顺手牵了头牛回来。臭小子，有你呢，正好杀了下酒。快杀！1929年5月，红四军从宁都转战闽西，再次路过大柏地一带。
1: 乖乖，不得了，红军又回来了！赶紧去告诉头儿。连长，有啥任务？
2: 受毛委员指示，去大柏地村兑现当初借粮的承诺。
1: 毛委员也要去吗？所以
2: 上级命令我们做先遣队。
3: 先去探查一下民情，明白。小瑞对这带熟悉，我去找他帮忙。嗯，又回来了，<笑>都打起精神来，有活干了。啊！
4: 不好了，不好了！
5: 老哥，外村的吧？咋的了？
3: 红军又要来抢粮食了！
4: 什么？
5: 太欺负人了！大兄弟，这口气可不能再忍了。说的是，饶少爷们们，抄家伙，跟我去村口。
6: 这里我熟，我表叔就住在村里。
5: 那沟通的活就交给你了。
6: 嘿嘿，包在我身上。
3: 我们粮食，就是他们，表叔，你们这是做什么？小瑞，你也当强盗了？
7: 啥强盗啊？
3: 老乡，我们是红军，不是强盗。说的就是你们红军。上次抢了粮，这次还来。
5: 老乡，你误会了。
3: 再往前走一步，别怪我不客气。
5: 对。
8: 报告上级这里的情况，请毛委员从别的入口进村。
9: 是。
8: 乡亲们，红军是来还粮食的，都过来吧。
10: 毛委员让我给大家带句话说：
9: 又来这么多红军，怎么办呀？
11: 先藏好，别冒头，见机行事。
9: 富贵哥那边别出事啊！
3: 村长，啊，这不是大牛的表侄啊！哎，这是要干啥呀？谁不肯走？
5: 老乡，听我解释。
12: 记着忘了，把枪都放下。
9: 表叔，表叔，红军的毛委员在村里说要用大洋偿还借走的粮食。
3: 什么？真的？没错，去看看，
5: 走，去看看。
9: 来得很及时嘛，走，我们也进村。在这儿排队。是是是是是。依照毛委员的指示，
5: 红军开始按照村民手中的借条，用银元偿还粮款。大娘，这是您的4块大洋，请收好。
9: 谢谢谢谢，红军真的还粮来了。
5: 大伯。
9: 您把借条给我，
5: 我好给您兑钱。这借条找不见了啊！这可难办了。
13: 毛委员指示：借条丢失的老乡，说多少，咱给多少。
9: 这样也行，
13: 说到做到。
5: 没关系，大伯，乡亲们信得过红军，红军也相信乡亲们。当时借走您多少粮食？啊。
8: 好像是40斤大米。哎，这是您的，请收好。你们红军真是好人呐！
14: 没了借条，红军也肯兑换。那我，
8: 大兄弟，多好的机会啊！你管他们多要10块8块的也没问题。
14: 那不是骗人吗？你当我大牛是什么人？
8: 这是狗咬吕洞宾！
5: 那边怎么了？

0: 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孙麻子。小张，你替我给老乡兑钱。
2: 是，
1: 跟我来。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3: 别逃走！
4: 站住！

0: 算你运气好。
1: 富贵，老子当年就该一枪毙了你！
2: 敌人的干扰并未影响红军还粮，大败敌还粮共还款3500块大洋。红军的诚信在百姓中传为佳话。
3: 没想到当兵的也会给我们发银元啊！
1: 是啊，红军说话算数，我们信得过。
4: 之前误会你们了。
0: 没关系，红军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怕误会。
4: 我是个粗人，不会说啥。总之，红军是好样的。
3: 这就是富贵哥参加的红军，我也好想加入。
5: 第四集，耕者有其田。
2: 1930年春，根据同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背头召开的二七会议精神，红军在赣西、赣南、闽西各地展开游击斗争，扩展根据地的范围，开展土地革命斗争。6月7日，红军消灭国民党守敌，解放瑞金县城后，为深入土地革命，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富贵也随部队来到小瑞的老家，开展土地革命。
0: 报告连长，村里的田地已勘测完毕。
6: 好，准备回村张贴公告，统计人口，发放耕田证。
3: 好嘞。
7: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
3: 李大伯，这上面说红军要把地主家的土地分给大家。
7: 啥？这咋可能？
3: 没错，等下大家都去祠堂门口登记。
8: 老爷，不好了！岂有此理！红军凭什么抢我的地，分我的田？
9: 老爷息怒啊，他们的告示上是这么说的。
8: 可恶，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吴战官那边有消息吗？
9: 那边说这两天就派人来
8: 盯紧那些红军。
9: 是。
0: 李大伯，您家是6口人，4个大人，2个细伢子，对吧？
7: 对对。
0: 请到下一张桌子领您的耕田证。
10: 李文发，人口4丁，自耕流坑底中田2号18担，木子山下上田6担。
7: 好，好啊，红军真是好啊。
10: 下一位。
11: 同志你好。
0: 好，下一位。
11: 谢谢。
0: 请到那边去。
3: 富贵哥，李连长找你，在村口。
0: 好，这就去。
10: 怎么样，发的差不多了吧？
0: 对，马上就好。
10: 好，马上集合队伍，咱们去隔壁村继续开展工作。
0: 是。
12: 红军都走了，
1: 赶紧去告诉老爷。
13: 这倒是个好机会。
14: 大伙都过来，朱三爷有话说。
3: 是猪八皮家，

0: 去看看。
1: 都给我听好了，别以为有红军给你们撑腰就能造反了。等国军回来，他们迟早滚蛋。谁现在敢分我的田，到时候我叫他断子绝孙。还有啊，如果有人敢告密，小心你们的脑袋。
2: 老爷，人来了，在后门。
1: 都散了吧。
3: 本以为红军来了就可以。
4: 嘘，小心别让朱在夜听到。
0: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富贵哥。
5: 这次任务比较紧迫，一定要按时到达。
6: 是。
3: 那个长官好。
7: 李大伯，我们红军不兴叫长官，都叫同志。你有啥事啊？
3: 同志，这个还给你们。
7: 耕田证，这是为啥？
3: 不为啥，就是
8: 我家的表。
0: 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啊？这怎么会这样？
5: 先执行任务。
7: 是，
5: 回来再详查原因。
9: 这些穷鬼还算识相。
7: 小瑞，这是干啥？
0: 跟我来。
7: 猪八皮，不就是逼你给他家放牛的地主朱三吗？
0: 没错，就是他在搞鬼，可乡亲们都怕他，什么也不敢说。
5: 如果能查到证据，那就更好了。
7: 可咱们还有紧急任务，分不了身啊。
0: 嘿，大家我熟，我来查好了。
7: 小心些，任务结束我们会马上赶回来。

0: 我去上个茅厕，你盯着点儿。
1: 切，真是懒驴上磨。
2: 谁在那儿？出来，我看到你了。
3: 三爷放心，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对付红军。过两天警卫团一来，咱就能里应外合。
4: 那就多仰仗各位长官了。
5: 这些家伙果然有阴谋。
2: 什么人？
4: 怎么回事？
6: 有人偷听，
7: 好像是小瑞那放牛娃。
4: 那小子和红军亲近得很，肯定是要告发咱。快追！快点，快点！让红军知道计划就完蛋了。
3: 此地不宜久留。
8: 老爷，还不能留活口啊！给我开枪！
2: 是，
4: 快点！
2: 站住！
9: 不知道小瑞找没找到证据，赶紧回去看看。
10: 李斌，小瑞，怎么回事？
5: 我听到猪扒皮和什么警卫团有勾结，他要伤我命口。
8: 打！
4: 没办法了。怎么拼了？
8: 可恶的，怎么警卫团还没来
4: 啊？听枪声，他们人少，正好杀了几起。
9: 他们人多，我们先撤到后面树林。李连长他们也快回来了。
8: 他们小唐，
4: 追！跑不了，都留点神儿，
9: 不能坐以待毙，得让敌人分神。
5: 好，看我的绝招！

0: 那边！
1: 转移，
0: 是那边。
1: 干得好！
2: 再来一次。
1: 小瑞，
0: 找到了，给我打！
1: 快，陆家屯那边一定出事了。小瑞，坚持住。
0: 他们这回跑啊！
3: 同志们，
4: 失控了！
1: 指令上来了，同志们，打！
4: 饶命啊！饶命啊！
5: 地主朱三，长期霸占土地，残害乡民，勾结反动派，发动暴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6: 大伯，这是您家的耕田证，快收好了。
4: 好，好啊！
6: 现在，请大家都把耕田证领回去吧。
7: 小瑞，这下你家也有田地了，开心吗？
2: 嗯，开心。富贵哥，我也要参加红军。
7: 好呀，
2: 你轻点儿。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

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箭？也许答案啊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成千上万次单调重复的拉弓动作里，更藏在他一度想要逃避最终却选择直面的那一抹靶心里。今天的体育思政课走进奥运冠军张娟娟，听她讲述如何用一份疾驰的坚守去击穿垄断，为祖国射落荣光。
1: 有请张老师，来请坐。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您好像是14岁才开始练习的射箭这个项目，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算是体育生吧。
1: 哦。
2: 可能就这种骨头架的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大。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然后就说：“哎，教你扔铁饼吧。”然后在我们镇上的运动会，然后还取得了冠军，就好像是体育老师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1: 一开始练田径的，
2: 对，
1: 后来对怎么又转到了这个射箭呢？
2: 就是5年级暑假的时候说，哎，练投掷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莱西体校，说进专业队练练看。当时练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青岛射箭的教练下来选材，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测试，稳定性啊，包括臂展、身高，做完以后，然后就被选上，开始练习射箭。
1: 那你等于之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射箭这个项目？
2: 对，也不知道射箭是什么。
1: 对，那第一次接触完以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2: 感觉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青岛市体校的第一批射箭运动员，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器材经费，都是省队淘汰下来的弓箭。
1: 那就是人家成人用的弓箭
2: 了。对，都是专业运动员用的，基本上都是40磅左右的，根本就掌握不了，拉不动。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弓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1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3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弓。
1: 哦，3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弓。
2: 对，一直到6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2: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2: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农村，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吗？
2: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也有孩子，我就感觉哎，有青春期，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青春期呢？就是好像是很平稳的就过去了。
1: 所以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进了这个专业队以后又听教练的话。
2: 是
1: 你一直都是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听话训练的一个孩子。
2: 对，
1: 那是因为你这一

0: 一年的一个基础训练，你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吗？
1: 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从射第一支箭开始，我才慢慢开始有兴趣。因为一开始光站那儿拉弓，你感觉不到兴趣，好像是射出第一支箭就感觉，哎，怎么速度这么快？就怎么出去了？就是好像都很多
0: 有那
1: 未
0: 种
1: 知
0: 好奇和那种兴
1: 啊。
0: 奋感，
1: 是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这支箭射偏了，这支箭打到十环了。所以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加入很多思考了。
0: 等于你14岁开始，接触射箭，练习射箭，然后15岁就参加全省的比赛，当时一下子是射箭10个项目就拿了8个项目的冠军哈。
1: 有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是执行力，就教练说什么你就去做，训练水平就能展现出来。
0: 所以你15岁这次全省的比赛大放异彩之后就被选入省队了，是
1: 是的，是的，到入省队以后，然后就参加了成人的比赛。那场比赛打得一塌糊涂，就射的，就是还不如在业余队当时打的成绩，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感觉好像都是按照一样的要求去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上了。然后赛后就是我们教练就告诉我说：“你患黄心病了。”
0: 黄心病，
1: 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当时起的名字，这个靶心是黄色的嘛，我
0: 对。
1: 们长时间去瞄，可能就是这个神经会产生疲劳，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包括眼睛啊，都是看在这个黄心里边的，但是它会在你发射那一瞬间，它自己就逃跑了，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很苦恼，其实就像一个脱敏，我们教练当时说是脱敏训练一样。所以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靶子，给你贴上很多个小靶点儿，然后让你每天对着它去瞄准，瞄，一定要在瞄好的时候才能发射，就是锻炼了很多的控弓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折磨的，就每天其实射不了几支箭，可能一天也就十几支，在不确定的时候都不敢射，然后就再拿下来，就感觉拉不动了再拿下来。
0: 而且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1: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大
0: 那你就
1: 概
0: 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了，你那种状态的话。
1: 是的，是的，大约有2年多的时间吧。可能一到比赛，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0: 你当中这2年左右没有想过放弃吗？
1: 有啊，那个时候好像是，特别是你感觉到哎有希望了，慢慢打好了，一经过考核，砰又回到原点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几次，你就感觉真受不了，就好像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能吃苦，确实就是很难战胜，好像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那个时候睡觉经常是就是感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想着想着就天亮了，就是整个晚上就是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下，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折磨是非常大的，也经常偷偷哭鼻子。
0: 那你有跟教练或者家里提过说，我是不是不练了？
1: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会刺激你，就感觉你能不能行？不行，你就卷，不开个卷儿，就是
0: 走
1: 走
0: 人回
1: 啊！
0: 家。
1: 对对对，确实对于一个那时候15岁的小姑娘来讲，然后自己感觉去努力了，然后还是没有战胜她，要不算了吧？然后是就是好像是不会射了，一下子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去了，就是要不然就不练了。我妈说：“那你回来能干嘛？”她说：“可能你现在就像推小车上山一样，你那个目标可能有10个台阶，你现在只走了1个台阶，你放弃直接就滑到山底了。那之前这1年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其实家里边也承载着很多的压力，就大家都会笑话，就是父母，你怎么能送个女孩子去吃苦？你说我现在练了1年再回去，就感觉好像是丢脸也丢不起，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逼着自己，就是没有退路，我必须战胜这个困难，必须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0: 纯靠练。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应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有个响片吗？就是正常的运动员是响片之后，就像一个发令器一样，响片发射，响片发射。但是在改正的过程当中，就是响片不能让它发射，你不能走。因为条件反射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去想着发射，然后让你又不去不能发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抽动，就是身体上就是。

0: 是包括精神上去控制，
1: 嗯。
0: 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迈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再去回想，就是还真真切切要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多的控制功的能力增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包括这种韧性增强了，耐心，
1: 面对困难，
0: 对，可能感觉自己的这种坚持的力量还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了嘛，然后让自己迈过了这个坎儿。然后在参加了3、4场比赛以后，哎，慢慢的就好像跟你的训练水平越来越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有把握了，有掌控力了。
1: 那个坎儿感觉迈过去了。
0: 嗯，对。然后到2001年，一直到自己取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感觉自己终于走出来
1: 走
0: 了。
1: 出来了。
0: 嗯，其实一进国家队，那时候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是面临的是世锦赛的选拔。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让自己的信心上各个方面一下子就是提升了很多。
1: 所以那届世锦赛等于也是你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冠军好像也是，创造了历史吧。而且在年底，在香港的亚洲锦标赛，我又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2001年这一年，是自己一下子迈过那个坎儿，然后又
1: 对，
0: 上到了一个顶峰一样。
1: 那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咱们在团体的决赛上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哈，
0: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里边最小的，然后04年能够参加上奥运会，自己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当时可能除了，开心以外，就感觉好像是离冠军也没有多远嘛。那个时候就想，哎，如果08年再努努力，是不是还是有希望的？
2: 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尹玉姬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二。那么中国选手张娟娟呢，之前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朱贤珍，进入到了四强，而且在四强当中呢，她是唯一的一名中国选手，每人12件，这12件呢分成4组，每组3件。尹玉姬第一发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的第一发。漂亮，这是个十环。打一个比方来说呢，韩国的射箭，他们的实力几乎就相当于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地位。9环，韩国选手在第三发命中9环。张娟娟三发连续命中10环。打出30环满环的成绩，这样在进入最后一箭之前，张娟娟还领先5环，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9环，好的，尽管只需要一个5环，张娟娟就可以进入决赛，但是她不愿意用一个5环来结束比赛。
0: 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3个人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
1: 哦，
0: 就像3堵墙一样。
1: 所以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我们包括团队里边设定的目标还是在团体上，毕竟感觉团体的希望更大一些。个人呢，感觉这种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想取得冠军，要必须战胜6个人。然后才能拿到这个金牌，就是有中间有一个闪失，你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排名赛，奥运会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开始第一天是打排名，我的成绩就一下子少了20-30环，就是你想我的排位是第27名，
1: 哦。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回去的那个车上大巴上，我就掐我自己，哎，我说哎，这是就好像还没怎么地呢，就是排名赛结束了。就是感觉你快醒一醒，这是奥运会，你再不努力，奥运会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感受。为什么说有时候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好像是在当时比赛场上的那种氛围，就好像是自己感觉，哎，这场雨好像是为我下的，就好像一下雨吧，冲刷掉了这种比赛的紧张那种感觉。
1: 为你加油助威的这种
0: 啊，
1: 感
0: 就
1: 觉。
0: 是自己会那样去想。 好像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比赛的这种境界，
1: 嗯，
0: 然后一下子又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1: 排除了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

0: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因为经过了团体赛，对自己的把握性就感觉增强了，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不管对手是谁，我就掌握好我手中的这支箭。
1: 今天张娟娟给人的感觉呢，她对于这样的不利的天气因素，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对于这样恶劣的天气显然适应得更好一些。所以刚才在四分之一决赛还和半决赛当中呢，她是连续的淘汰了两名来自韩国的选手，其中包括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尹玉姬。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张娟娟在两胜韩国选手之后，她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调整前第一箭命中九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10环，漂亮！
0: 我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朴成贤，
2: 嗯，
0: 他是看我俩在这儿比赛的，
2: 对，
0: 他一看我的这种状态各个方面，所以说他的压力可能就是比我要大很多，
2: 嗯，
0: 等待前面就是场地都弄完，我们俩再同一块进场，
2: 嗯，
0: 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俩其实关系私下的关系还挺好
2: 啊，
0: 然后俺俩就在那等待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我就会抬头看他呀，他就不敢看，就是眼神上就有点躲闪
2: 啊，不敢跟你交流。
0: 我就感觉我比他自信，
2: 嗯，
0: 所以那时候还是自己有一股向上拼、向上去争的这种力量，就是提醒自己，我后边每支箭都要盯住，因为你控制不了外边的环境，你控制只有控制自己。
1: 9环，8环，10环，10环。这是一个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9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0: 我当时想，我最后一箭我会不会特别狠的发射？
2: 嗯，
0: 因为你一狠，有时候力量一大，我们的箭会有偏差的。我还动了几下那个瞄准星，
2: 啊，
0: 就很果断的发射出去。
2: 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枚金牌是属于所有中国射箭人的，
0: 嗯，
2: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
0: 其实中国射箭在70-80年代，就是老一辈的当时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他们创造过很多很多的世界纪录，
2: 嗯，
0: 而且我可能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员，射箭人的基座越大，然后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我把我推到那个最高点，通过自己不断努力选拔各个方面，
2: 嗯，
0: 然后慢慢代表最后一个代表国家，然后取得这枚金牌，所以说我感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2: 而且是圆了所有中国射箭人的梦。
0: 确实是，嗯。
2: 但你刚才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一直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在进入射箭这个项目以后其实野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
0: 我的感觉就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努力，然后先看眼前的一个小目标，大的目标可能自己会去想一想，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每一个这种小困难，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断的进步才能离目标那个大目标越来越近。嗯，其实射箭我们都说要求就是三个净嘛，干净的净，头脑要干净，再一个就是静，静心的静，你要有让你的心安静下来，
2: 沉下来。
0: 然后再就是境界的境，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边去，嗯，每个阶段可能这种技术和心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全是靠心态，是这种心理的调控把控，可能也是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吧。你说就别人说哎，你是不是不紧张，我也紧张，08年在赛场上我的腿也是抖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把控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舒适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度上。
2: 你们对这个专注力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训练吗？
0: 我

我们可能会考一些就是适合我们的那种音乐，包括很多提示语，就是比如说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走，想象比赛的场景，然后想象你在比赛当中射出了一支很完美的箭，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些正向的一些训练，会让你可能更快速。

0: 孩子如果从小练射箭的话，能够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会让他静下来。你像现在的孩子，
0: 对，我觉得培养专注力应该非常非常
1: 有用。对，特别的浮躁。但是你要从事这个项目以后，你可能会专注自己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各个方面就会向内求。现在的孩子都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他们俩从来不会找自己的原因，
0: 怪别人
1: 啊、所以通过射箭的训练，他可能修身养性嘛，更多的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更专注于自身。
0: 我看你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瞄准靶心，为国而战。
1: 为国而战，我就感觉好像是，其实咱中国的这种体制，这些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体制里边的。
0: 嗯，
1: 就是你的这种梦想和国家的荣誉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运动员，我感觉在这一方面上，就是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感受，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觉得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体育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品质？
1: 我感觉可能首先要有理想信念。我感觉理想信念可能是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支柱。
0: 嗯，
1: 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要去为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然后去担负起这种使命，去为未来祖国的发展然后贡献自己力量的。然后再一个，可能感觉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虽然条件很优越了，但是面对未来的这种风险挑战，你们要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本领做强。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自律的一个精神，因为现在的这种诱惑太大了。
0: 对，
1: 然后要排除这些干扰，抵住这些诱惑，然后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就像我们射箭，你可能每天比别人多射一支，你365天你就可以多365支。所以说这个累积很重要，可以把大的目标设为很多个小目标，你近10天有一个什么的进步，然后你只要是把每天都做好了，我相信结果应该都不会差。
0: 那你希望这些孩子们从你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1: 就是让这种坚持的力量更加的持久性，就是这种韧性更足一些。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坚持了前半段，后半段我不坚持了。
0: 对，
1: 就是这种持久性要去加强，就是坚持、信念以及这种磨练吧。有的时候你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是说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可能就是遇到坎坷、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迈过去，它就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光想要好的结果，你必须踏踏实实，走好这个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
2: 张娟娟的奥运金牌，在我们看来是赛场上那石破天惊的一剑，但对于她而言，却是成千上万个寂静的、重复的，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她的金牌，不仅仅是那一刻他击败了多么强大的对手，而是在此前的无数个日夜里，他一次次地战胜了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理想与目标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只是仰望的山峰，它需要被拆解成每一天每一个动作的具体实践。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站上奥运赛场，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弓要拉，都有自己的靶心要瞄准。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专注于你当下的这一件，做好你眼前的这一件事，因为所有的出发都源于这最朴素的起点。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

致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蓝色道服的就是铜仁，白色道服的是枕头中西。那么对铜仁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路的话。